0: 照顾你每一年。
1: 即时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平镇系统到幼师，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31.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将全线车道处理中。国道三号南下133公里在西湖服务区前内线车道掉落帆布，国道三号北上涂城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和货车的事故，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甲往西大园到圳头，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31公里，先前过大里一中线的2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焦西维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焦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焦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焦西，透过镜头记录焦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焦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焦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焦西乡公所提供。
2: 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2: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2: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0: 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05，来自龙千玉的歌声，今生我爱过。

好，时间早上的8:11。金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有一个路况不晓得会不会有影响哦，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因为这个状况我有看到那个有听众在建议，但是不在宜兰县，这是在国道一号汐止杨梅路段北上，说在 31.5K 因为先前有发生三辆车的事故，所以呢哇全线都有受影响。然后有听众朋友说可以建议啊，如果是走那个五羊高架的话，可以提早北上的车子可以提早下泰山匝道哦。好的，大家注意一下啊，因为可能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会去走国五之后接国三，再去接国一，好，大家注意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你知道吗？因为那个什么，这个礼拜我要去台北市某个地方，然后发现哦，如果我要自己开车的话，我得走国三再去接国一啊，哈。当然，我后来是决定不自己开车，因为我觉得太恐怖了。对台北市不熟的话，哈，那个很可怕，哈。到时候搞不好没有办法在预定时间到，反而会那个什么，反而会花很多时间，哈。好，这个大家参考一下。如果你有可能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一下，哈。好，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说，南洋隧道南下说往苏澳方向那一次车道有发生事故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哦。好，这个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洋隧道南下哦，南下往苏澳方向那一次有发生事故。这个南洋隧道早上6:00左右啊，6:10左右，我们有听众朋友有 po 进来说有发生事故啊。那刚刚我们又接到这个事故的讯息，应该是不同起吧，因为已经过了2小时了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洋隧道南下往苏澳方向啊，有发生事故。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目前在罗东的光荣路南下的部分了，应该是南下吧，目前还有在进行除草作业，是不是 OK？ 就在靠近那个罗东转运站这个地方，请大家注意一下哦。 OK，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补充说明啊。OK， 好，不只是南下了哈，就是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封闭哦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好，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的光荣路就在那个宝雅哈到那个川义路的路口，就是到那个转运站路口这边，双向分隔岛进行除草作业，说要提前走外侧车道，因为它是内侧车道被占用哈，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准备要走罗东光荣路，就刚好靠近罗东转运站这个路段的话，可能要提早走外侧车道。好，那刚刚有提到说南洋隧道往南往苏澳方向内侧车道有发生事故，我们听众朋友说远景已经到场了，远景已经到场来协助处理了，所以可能内侧也会有受到一些影响。如果您从这个滨海公路要往苏澳方向会利用南洋隧道的话，请尽量走外侧车道，因为它是在内线车道发生的事故。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刚提到那个罗东光荣路哈，目前在进行除草作业，就在靠近罗东转运站这个路段呢、啊、哦。这个路段呢，我发现那个我现在最近早上走的时候，我都发现它那个叫做什么号志灯呢，不太连锁，很短的距离就要再等一次，不晓得其他时段会不会这样子哎哈。好，那现在这个路段因为

0: 双向内线车道在进行分隔岛的一个除草作业，所以都封闭起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路段车子有点多，大家留意一下哦。好，那有突发状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了，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8:15，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好，我们来看，这是一起这个坠海的意外哈。好，这是乌石港呢，在7号的时候。这个传出有赏金客哦坠海的意外，一名游客呢搭乘赏金船出海之后，竟然自己把这个救生衣给脱掉哈，然后结果不小心落海了。好，那当场呢这个业者哦赶紧呢这个船员赶紧跳海去救人啊。我们来看一下，这起事件是发生在7号早上的9:28左右，有一名男性游客在航程过程当中突然之间哈很诡异的行径，就是无视规定把救生衣解开之后呢坠入海中，这样的一个状况把这个全船的人都给吓坏了。那面对突发的状况呢，这个赏金船上的船员然后反应也非常的积极，第一时间毫不犹豫就赶快呢也跳入海中，也快速的呢游向这个落水者，成功将他抢救上岸，并且呢通报海巡人员哦。好，那这个游客呢也火速被救起啊，好的意识是清醒。海巡署呢在10:40左右也通报警方来协助，由救护人员接手，立刻将落水者呢送往医院救治。至于这名游客落海的动机呢，还有待相关单位来厘清啊哈。那全程目击的其他游客事后呢发文也表示呢，真的实在是吓死人了哈。那也对于奋不顾身跳入海中这个救援的船员呢，致上最高的敬意。这种状况真的是会吓死人，然后不晓得当下这个游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在想什么。好，继续我们再来关心其他事，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宜兰县级的独轮车的选手蔡学乐跟蔡哲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呢脱颖而出，勇夺了多项前三名的佳绩，为台湾争光。请听一下报道。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4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3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到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2、3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1: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接梯让他们呈现一个接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0: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8:20，人家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哦，所以像对于这些选手能够取得这个这么优异的成绩，那个都是经过哈这个日日夜夜的训练，然后辛苦获得的一个成果，真的要帮他们这个给他们掌声哈，加加油。8:20，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这个是在。2026的宜兰美术奖的得奖作品呢已经出炉了。好，今年的宜兰美术奖呢，由这个进行西方媒材类的张哲明的《南洋意境》呢，荣获了最高的奖项宜兰奖，还有宜兰意象奖。

的双料殊荣哦。这些得奖作品呢，从9月19号到11月1号，会在罗东的文化工厂天空艺廊展出。好，文化局表示呢，这一届的宜兰美术奖呢，参

环境。那这次荣获双料殊荣的蓝阳意境呢，是以蓝阳平原为核心，透过拼贴、转印、绘制，将这个噶玛兰族还有清末遗根、日治时期当代生活的不同的历史层次呢叠合呈现，更以垂直的记忆还有水平的景深交织构图，重新呢凝视土地的历史与存在哦。好，那的这个得奖作品的19号起会在罗东文化工厂展出，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参观哦。

8:22，我们再关心一下先前提到的路况哈。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洋隧道南下往苏澳方向呢，内侧有发生事故。那其实上。事实上这个路段呢在早上6点钟左右就发生一起事故，刚刚我们又接到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北部滨海公路要准备走南洋隧道往苏澳或者是南方澳方向的话，留意一下。再来的话是罗东的光荣路，目前进行分隔岛的一个除草作业，那现在进行的路段是在靠近罗东转运站这个路段，它是占用了双向的内线车道，所以靠近这个路段的时候也请大家可能尽量走外侧车道哦。

0: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佛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推动的舒心易主专案呢，结合跨国关怀与环境友善，荣获了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的铜奖，也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请听一下报道。佛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舒适系师生发起的舒心易主专案，荣获第六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七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舒适系韩传校主任说，
1: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0: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舒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台一线。

0: 都吹嘞，再卡慢的啦，这警察广播电台呢，关心您啦，
1: 冰冰姐。
2: 好，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南下南洋隧道里面那一次车道发生事故啊，这个要特别留意一下下哦。再来罗东的光荣路啊，在罗东转运站这边南北双向那一次车道正在进行除草，所以有占用哦。好，另外我们再看一下啊，还有一个也是在进行路容维护的除草作业，地点是在台九线，就在东山路二段，就东山河生态绿洲啊，这个路段我们听众朋友说从那个加油站到那个沙港路段哈，目前正在进行分隔岛的除草作业，也是一样占用双向的内线车道。好，非常谢谢我们熊熊提供的路况哦，这是在台九线东山路二段，从那个沙港到东山河生态绿洲这一段南北双向内线车道都有被占用哦。

好，这是来自蔡嘉玲跟曹雅文演唱的歌曲《Get a Can Chew》，8:29哦。好，目前在台九线的东山路二段哦，就从沙港到东山河生态绿洲这一段，南北双向内侧在进行除草作业哦。那另外一个路段是在罗东的光荣路哦，就在那个靠近罗东转运站这里，也是南北双向在进行除草作业，都有占用内线车道。好，时间即将8:30了，我们现在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由于中东能源基础设施遭受新一轮打击，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格岛传出爆炸声，加剧市场对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布伦特原油价格今天攀升到七月底以来的最高点，收在每桶 97.92 美元，西德州中级原油每桶 93.03 美元。主机总处公布八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4%， 已经连续四个月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其中外食年增率持续飙升到 3.17%， 创八个月来最高涨幅。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八月油料费涨幅和去年相比增加约一成，成为推升这次 CPI 增幅的一大因素。而在重要民生物资中，鸡蛋涨幅 10.43%， 来到近半年新高。不过八月整体 CPI 年增率却是今年二月以来新低。主计总处物价统计科科长蔡秀慧说明，主要

0: 倒是去年八月丹纳斯台风及豪雨拉高蔬菜价格比较积极，相较之下，这次蔬菜价格年减21.64%，创108年一月以来最大减幅，使整体 CPI 出现明显收敛。
1: 去年的蔬菜指数非常高，是146.94，目前的指数是115.14。八月下旬受到豪雨的影响，蔬菜批发价上涨，但是因为上旬跟中旬相对是较低，所以它让整个八月的蔬菜平均价格是下跌的。
0: 由于九月开始至今，蔬菜批发价偏高。另外，从整体趋势来看，外食费涨幅依旧会在3%以上，因此九月 CPI 年增率可能在扩大。评估当前物价处于温和上涨，但是并没有出现普遍性且持续性的通膨现象。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境洗钱水房及地下汇兑网络，总损失超过4000万元。警方陆续查获水房主嫌、地下汇兑业者、收水手及车手共9人，全案以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查第二大队接获情资，发现诈团透过网络刊登假投资广告，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话术，诱骗民众下载假投资 APP， 并安排车手现金免交，直到无法出金才惊觉受骗。警方巡线掌握车手及收水手，其中2人企图搭机出境，在桃园机场遭拦截逮捕。刑事局侦二大队队长古三明表示，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追查，从车手一路溯源，查出陈姓主嫌佯装虚拟货币币商，勾结地下汇兑业者，将诈款转成泰达币，再转往境外电子钱包，共逮捕9人到案。
4: 全案共查获诈欺集团水房主嫌等9人到案，共查扣手机11只、点钞机2台、现金新台币201.2万元、美金等各式外币，折合新台币约22万余元。泰达币、虚拟货币共查扣23585颗。
3: 刑事局提醒，切勿轻信高报酬投资广告，遇可疑情况，请拨打165或110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北板桥诊所 C 型肝炎群聚感染再扩大，疾管署表示，目前已经有353人采检，又检出2人确诊，他们都曾经到安泰松鹤诊所注射针剂，累计共有13人感染。记者尤若淳报道。
5: 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因应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已经框列了1118人，并通知1096人，剩下的22人持续联系中。目前已经采检353人，其中2人确诊，分别为板桥60多岁女性、土城50多岁男性。
6: 那这2位的话，一个有症状，一个没症状，都是多次到这个诊所去打针。那我们研判目前的话，就是从流病来看，还有他的检验来看的话，是跟这个群聚相关的急性吸肝个案。
5: 李明诚说，原本预估有5%的阳性率，不过以目前的采检状况来看，比原先预期少一点，这是好的现象。由于感染 C 肝之后，每个人症状不同，但多会出现茶色尿、身体倦怠或发烧。呼吁去年7月1号以后曾到板桥安泰松鹤诊所打过针的民众，接到通知赶紧到附近的卫生所裁剪，如果没有接到通知但有疑虑，也可以拨打新北防疫专线咨询。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0: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

0: 房前，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烂到五卦，琳娜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嘿嘿嘿，别骑这紧呐！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又是一起事故哦，这是在台二线的冈马兰桥南端，就靠五节这一端的哈、哦。有发生事故，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说五节91在现场，这个就表示救护车到现场了哈、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那也请大家留意一下，如果您现在正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不管你是南下或北上也好，因为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救护车在现场，所以是不是是机车的事故啊？哈，汽机车的事故嘛，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南下路段哦，就在那个冈马兰桥南端这边有发生事故。

好，高吾仁演唱的歌曲叫做《我无法克制自己》。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刚刚先前提到，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伽马兰桥南端这边哦，有发生事故，南下刚好就在南下车道。那我们透过听众朋友给我们的那个照片，可以看到哦，这个路段路幅没有很宽哦，所以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那因为先前有救护车到场啊，所以可能有人员受伤，那可能事故处理起来就要多花一点点时间了哈。就是那种A2 跟 A3 事故呢，它的处理程序上面还是有一些些的差别哈。就是有没有人员受伤还是有差哦。通常有人受伤的话，那个事故需要处理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点。好，那路容维护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这是台九线东山路二段哦，就从沙港哦到那个东山河生态绿洲这一段，南北双向在进行除草作业，占用内线车道，这个留意一下。那另外罗东的光荣路在靠近罗东转运站这里哦，也有在进行除草作业，也是占用到内线车道哦。好，国道五号，我们看一下先前南下头城到宜兰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结束咯，现在改成北上宜兰到头城好外侧再进行移动式清扫。好，今天是农历的7月28号，明天好像就是最后一天了，对不对？农历7月份，所以可能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有一些地方还

还没有普渡的话，可能就会利用这最后这两天的时间来进行普渡啊。哈，那不过要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您要是这个要自己燃烧那个纸钱的话，当然我们会希望就是大家尽量就是采比较环保的做法，我们不要自己焚烧这个纸钱啊，哈，就尽量交给那个这个环保局，就交给垃圾车去集中焚化。要不然的话，您就是可以可能到好像超商也有在收啊，哈。好，那如果说您真的还是习惯自己来这个焚烧纸钱的话，一定要注意哦，就是要确认它火是熄灭的。那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说，那个圆山同乐村的大众爷庙哦，昨天下午就进行普渡了，可是他说那个烧金纸的地方哦，现在今天还看到有烟呢，哈。好，这个状况我们已经通报了，请相关单位来协助处理，还是说我们刚好有那个大众爷庙的管理人员啊、干部啊，有听到的话，是不是赶快来帮忙协助处理一下啊？因为我们听众朋友说，刚刚好旁边就是公墓啊，公墓杂草又比较多一点哦。你看最近那个什么，那个草长得非常的快哦，所以我记得之前吧，哦，就是那个路容维护除草作业才刚除草没多久，哎，现在又要进行除草了，你就知道那个草长得有多快了哦。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是圆山同乐村大众爷庙这边哦，昨天有进行普渡，然后有烧金纸啊，听众朋友说今天还看得到烟哦，一定要确认哈，那个你燃烧过的这些纸钱一定有确定它是完全熄灭了哈，而且要马上把它处理哦。

0: 是梁静茹跟光良演唱的歌曲，我不是我，是只能抱着你。
1: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0: 好，8:53。好，今天的不是薯条不欠炸呢，我们来关心一个，这个是特别是外交部啊哈，来提醒国人的。我们看一下，外交部近日呢接到通报说，有我们3名国人呢涉嫌在缅甸境内呢从事网络诈骗的犯罪，结果遭到缅甸的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哈。好，这个泰国跟缅甸呢，他们也强化对外籍人士犯罪的一个执法，其中缅甸呢更是针对网络诈骗犯罪制定新法，寄出重刑，违者最高可以判处死刑哦。所以外交部也特别提醒哦，呼吁国人赴海外的话，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好，这个外交部发言人说哈，这个缅甸为了加强取缔网络诈骗犯罪呢，在7月31号的时候有颁布施行一个反网络诈骗法，那是缅甸政府首度针对网络诈骗、还有园区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呢寄出重刑。这项法律呢一样是适用外国籍的犯罪人士哈，那其中违者最高可以被判处死刑哦。所以未来在缅甸境内从事电信诈骗犯罪的这些部分呢，会就适用这个新法哈，会面临严厉的刑责，不会再以比较轻微的移民法起诉或者是驱逐出境哦。好，这个是缅甸的哈。那泰国呢，近期也发布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跟移民管制措施。那泰国是从8月28号起施行所谓的2026总理府驱逐规定，那里面有规范外籍人士如果涉及到非法入境啊、逾期拘留、非法工作、非法经营事业、伪造或行使伪造政府公文等法定行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在服刑期满出狱之后就会遭到驱逐出境，那也有可能再遭到禁止再次入境。好，因为这个电信诈骗啊，东南亚可以说是恶名昭彰啊，大家都知道很多这个诈骗集团的那个基地啊都在东南亚嘛，所以现在东南亚各国呢展现决心要加强取缔这种跨国诈骗，那也要防堵这个外籍人士违法活动影响当地治安啊，所以都有加重一些刑罚的部分哦，所以这是外交部特别提醒哦。那其实我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就是比较担心的是有一些善良的国人哦，不小心被诈骗到，就是被骗到海外去，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哦。前一段时间不是常常有听到说什么被闺蜜啊、被好朋友骗到这个国外去的，所以说要注意，有一些那种不是很熟悉的朋友哈，说哎要约你去国外玩，告诉你说很便宜啊，或者是那个可以免费啊招待你。

去玩的，这个一定要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就算你自己要付钱也要小心啊。而且你千万不要说要出去玩，自己都搞不清楚到哪里去玩，所有这当中的过程你完全不知道，都是别人安排的，这个更要注意。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31.8公里，在乌山头交流道前路肩有油罐车爆胎，另外有轮胎散落在外线及路肩。北上土城道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往西的6.7到6.6公里之间，仁武交流道前有砂石车抛锚占用外线及路肩。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10公里竹科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3: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2: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3: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2: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3: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2: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4: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喂，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6: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5: 是我啊，你是？
6: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5: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6: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5: 谢谢女神。
7: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花是故乡明，
1: 水是故乡甜，
0: 景是故乡水，
1: 人是故乡亲。
0: 不管你在哪里，故乡永远在咱的心内。
1: 欢迎收听咱的故乡，咱的故事。

0: 好，那来够哟，那来够俗。我们今天依然为您邀请到最会说故事的庄文生老师，老师好。
1: 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有趣的故事？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悲了哈。
0: 悲呀、
1: 啊，悲啊，
0: 悲那刚刚不会有趣。
1: 悲的话、大概是如果宜兰现在目前发现的悲很多、有清朝时期的，有日本时期的，还有现代的嘛。那、过去人类为了记得什么事情的话，把那个事情呢刻在石头上面，比方说我们宜兰大家很知名的什么雄镇蛮烟，对，还有虎字碑啊，这个很知名。那我们今天要讲一个什么比较特别的碑哈、这个因为是

0: 念因为人类活动而牺牲生命的动物的一个碑
1: 啊，所以不是人哦，
0: 不是人，
1: 是动物啊。
0: 动物对，
1: 什么样动物这么伟大到需要给它建碑啊、
0: 哦？而且你每天我看，都几乎都可能会吃到它的，
1: 吃到它，
0: 对，
1: 动物哎、欸，
0: 对，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宜兰古城的底造行啊，
1: 哦，猪啊，
0: 对，猪。
1: 我想一想，还真的是感觉上猪好像比鸡鸭那些更容易会吃到。
0: 哇、哦，那宜兰的空肉饭、肉肉饭、东坡肉，什么东西？猪肉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肉质的来源，但肉质非常重要的来源。所以我今天讲这个续魂碑啊，哈、
1: 嗯，叫什么？叫什么碑？
0: 续。那个畜牧业，你不能念畜魂碑、
1: 哦，因为家畜的话就是像鸡鸭那些才是
0: 家畜家禽嘛、嗯啊啊，可是我们今天因为纪念这个动物、嗯、所以我们特别把它当动词换名字，叫畜魂碑，
1: 畜、哦、魂
0: 畜牧业嘛，
1: 灵魂的魂
0: 嘛，对对对，
1: 畜、哦、魂碑，
0: 对对对，畜魂碑。
1: 可是当这个畜魂碑在哪儿啊？
0: 啊，这个畜魂碑就是今天我们讲的底造行啊，
1: 底造行
0: 啊，就是今天的宜兰的社福馆、社福大楼这个地方。
1: 哦，嘉义早是起真侪地哦。
0: 哦，遐不是遐台地的所在。
1: 哦哦，这屠宰场啊。
0: 对，屠宰场。啊，这个屠宰场呢，会有这种碑出现呢、啊？其实我应该是从日本殖民台湾开始哈，从1895到1945哈、嗯，而且这个畜魂碑不止在宜兰有哈、嗯，北部都有哎、欸。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像北部还是说只要是有屠宰场都有吗？
0: 对，几乎有屠宰场的地方，或者是在什么？比如说动物园啊、嗯、或者是什么实验动物机构那些的、
1: 哦、
0: 特别在屠宰场这个地方、嗯、啊，你知道猪的毒体很大、
1: 嗯、
0: 它不像杀鸡
1: 是
0: 你自己动，后来日本时代进来之后呢，它禁止施宰、
1: 哦、就是一般民间
0: 不能施宰、嗯、民间不能施宰，所以就开始有什么以前猪你看我们来去买猪吧、
1: 嗯、
0: 是不是都有灯音啊，
1: 对
0: 啊，你来不登音了，对啥？
1: 私宅的，
0: 哎，私宅，哎，所以要买地都要买到登音来，
1: 哦，
0: 一起一起上，所以
1: 就是有认证过的，
0: 对，认证过的哦。啊，其实清朝最早的屠宰场哦，
1: 嗯，
0: 就在今天的杨四方纪念陵园。
1: 哎、欸，有一点点落差啊，没有差很远呐、啊，
0: 哎、欸，一定。杨四方纪念陵目前是在碧霞宫后面那一小洞、啊、
1: 是
0: 啊，啊，后来日本开始之后呢，为了卫生管理及禁止民间私宰，所以设立的这个人工屠宰场，所设的就是今天的市府大楼这个地方，
1: 就是这个底造行啊，
0: 底造行啊，啊，底造行啊，为什么叫底造行、啊？因为我小时候也生长在旧城，嘿，三四点就看到猪呢，哀哀叫呢，
1: 啊，唔就去附近咪就差。
0: 哦，嘿，听到像滴声吼，滴、欸，你很少听到滴吼、
1: 欸，
0: 一只猪嘞，那个听也有可能是几十只猪一直吼叫这样子，
1: 是可以想象得到。
0: 哎、嗯欸，因为猪肉那种的、嗯，所以咱以前现在讲买猪肉的话去很抬的哦，弄现在当天的温体猪肉，
1: 嗯，
0: 这从小到现在都是要、嗯，包括我现在去市场买猪肉哈、
1: 嗯，
0: 我比较少到超市去买猪肉。
1: 哦，你都是去买温体猪？
0: 对，市场今天现宰的出来的，
1: 好、哦哦欸，新鲜呢、啊。
0: 对，所以他一大早就要宰好之后，放到早市去卖，所以。三四点吼，
1: 哎，
0: 太低了，开始叽叽讲讲啊啦，
1: 哎，
0: 啊，所以这个树，这个所谓的畜魂碑是在1931年哈，昭和六年，有民间的这些杀猪业的业者哈，去把它弄出来的一个碑，
1: 嗯，
0: 啊，这个碑大概是85公分高哈，我看过的哈，那个三个大字哈，这个大字畜魂碑，
1: 就写畜魂碑，
0: 对，在阴刻的刻在里面很大字，
1: 嗯，
0: 啊，后面碑面有碑文，知道吗？
1: 啊，上面碑文有写些什么吗？
0: 碑文其实里面很重要，有一句话，他说：“夫畜之人，杀生以食，报得成人牺牲之志。”
1: 哦，
0: 你看，
1: 意思就是说，谢谢这些猪的牺牲，才能够喂养我们人。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像这个畜魂碑，后来因为。在1981年之后，都停止人工屠宰，什么咱宜兰的屠宰场第五间嘛，
1: 哎，
0: 五间屠宰场，
1: 肉品市场，
0: 对，肉品市场拍卖那边嘛，哦，所以现场都改建了，啊，社福馆本来有一段时间也改做什么 那个脱掉厂嘛，后来就变成今天的宜兰县的社福馆在那边嘛，所以一栋建筑，你看过去它的前身既然就是我们所谓的底造行啊，
1: 所以哎呀叫底造行，
0: 底造行啊，
1: 它不是说是真的像的意思啊，
0: 以前真的很小条哦，以前啊，以前我印象小时候当中，我小学三年级之内就走那里像就很小，不是今天像，今天像已经拉宽了，那以前真的是窄窄一条巷。
1: 所以老师，我记得我们之前在讲那个宜兰酒厂那附近的时候，我们不是有讲说那个，就是很多人要那个喂猪嘛，会去买那个什么酒粕嘛，对不对？
0: 酒糟。
1: 所以其实，在那一带应该是也蛮多人养猪的吧。
0: 那一带就是我们早期旧城里面养猪户最多的地方。
1: 所以它其实就近，对不对？
0: 养猪户养好之后不修地啊，屠宰场都在后边呢，边呢。
1: 是，所以安尼方便呐，哈。
0: 对。所以这个聚魂碑，我觉得是人呐、啊，这也是为了这个感谢这些动物哈、对啊，像猪肉就是我们人类经常食用的一个肉品嘛。
1: 那个，比如说这个是猪的部分啊，可是啊，鸡鸭部分就没有像这一类的装置，就是没有这一类的设置啊。
0: 这个民间我有采访过哈。台鸡台鸭的啦。那个在种台鸡台鸭，尤其台鸡哈，阿东一点在咧注意，我是无啥清楚。
1: 要抬的时阵，
0: 那会加减要念一下。你看，伊特工拢抬，拢杀生呢。所以即马未使安尼，即马市场较早市场有你，活鸡你要多一只，我很抬好你吼，抬好以后啊很白毛啊，即马未使。
1: 现在不行了，现在都禁止了。
0: 卫生管理啊，第二个，这个动物权呐、也就是说，你要让动物临死之前不能够感觉到恐惧啊、这一点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像这种续魂碑的传进去，其实续魂碑也叫动物慰灵碑啦，这也是种悲天悯人哈，民报物语的那个心境，我们都可以想象了，
1: 尊重他们，
0: 对对对，
1: 虽然我们要吃他们、
0: 你现在如果去社会馆的话，你看不到这个续魂碑、因为改建的时候，续魂碑呢、
1: 被移走了
0: 吗？先移到宜兰文化中心，后来就移到现在的南洋博物馆去了。
1: 在南洋博物馆还不是到肉品市场，我以为会移到肉品市场。
0: 现在典藏在南洋博物馆里面。
1: 所以要到南洋博物馆是可以看得到的。
0: 对对，它有没有会展出来不晓得、可是现在就典藏在南洋博物馆里面。
1: 我还以为说会移到肉品市场嘞。
0: 啊，这个所以小时候，因为它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就杀猪嘛，一大早就拖出去的哈。
1: 是。
0: 是有收一收之后，下午几乎都没有人。屠宰场都没有人，
1: 康康啊、
0: 屠宰场二楼顶楼哈，它有那个杀猪必须要很多的水，所以它有一个方方的水塔非常多在顶楼。但伊呢哈，
1: 波西亚哈，
0: 波西亚拢无人嘞，顶头水塔个大多啊，那个水塔大概看起来至少有三乘四米这样子哈，刚好变成一个天然的游泳池。
1: 三乘四米就能游啦，
0: 对啊，
1: 对小朋友来说
0: 啦，对啊，这个挑的
1: 会不会很深呐、
0: 深的话，小时候大概也以小朋友来说，我们还算蛮深的哈。所以我现在跟
1: 你们，你有去圣鬼吗？
0: 我点了照一电脑做游泳底的，所以这个
1: 老师，我觉得你小时候真的还蛮调皮的，
0: 因为下午都没有人嘛，下午的屠宰场就空
1: 了。可是你们不会害怕吗？不会想到说那边每天都在宰猪，你没惊吗？
0: 还好，小时候能够吃到猪肉是多幸福一件事情。那哪叫做一片地瓜，那瓜好，你知道吗？所以这个，
1: 可是这样不会危险吗？不会有人管制吗？不会有人去管吗？这样很危险，有没有发生过意外、啊？
0: 我想说还好，本人都没有发生意外。要不然的话，是说、突然间，二楼发生这个小朋友溺死在里面的，完蛋了，
1: 完蛋了，完蛋了。
0: 所以这个聚魂碑，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这个底造行啊，底造行、啊，现在当然是叫同庆街啦，以前叫庆和街了，现在叫。同庆街以前巷子真的非常小条，但是你现在看的话，同庆街已经拉宽了嘛，已经过去的底造好像变成今天的社福馆了。
1: 所以老师，你的意思说你小时候那个年代，它还是地台低的所在？
0: 台低啊，一直到七十几、八十年才改掉人工屠宰就不行嘛，改成 机械的屠宰方式嘛。
1: OK OK， 好的，所以要是比如可能比较长辈。

0: 长一辈的人就会知道那个
1: 你如果
0: 底噪哈就知道在哪里。
1: 对对，你这样讲底噪哈，大概就成哈年纪有点，大概都知道底噪哈在什么地方。
0: OK OK， 好的，这样子我们终于又多了解了一下我们宜兰旧城的故事了哈。好，今天我们

0: 呀，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万块的大

0: 哇，阿伯，咱俩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0: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十月五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3: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1: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2: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3: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1: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佳慧姐姐的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2: 好，9:29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目前国道5号南下头城交流道，还有北上宜兰到头城的外侧，南下头城到罗东的外侧，都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台九线的话，在东山路二段，就是从那个沙港到东山河生态绿洲哈，这一个路段南北双向内侧车道，因为在进行分隔岛的除草作业，是有被占用。那光荣路的话，现在不晓得是在进行哪一段了哈。先前是在那个靠近罗东转运站这一段呢，一样是南北双向内侧车道有在进行那个分隔岛的除草作业。好，这几个状况都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讯息、突发状况，都欢迎听众朋友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哦。好，9:30，我们待会儿先来关心新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空军表示，清泉岗基地昨晚7:37在机场周边发现无人机活动，影响飞行安全。昨天晚间8:02恢复起降作业，期间影响民航班机2架次，军机8架次，目前已请航警局调查。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到来，为了防堵不法金流介入影响选举公平及国安，全国检警调启动查缉专案，共查获212案，查扣9亿犯罪所得，涉及洗钱、赌博等金流高达数百亿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2: 本次专案由地方检察署指挥调查局各处站、刑事局及各县市警察局共同查缉。法务部调查局科长黄文阳表示，查查不法类型包括洗钱水房、地下汇兑、赌博、虚设公司以及利用人头账户、电商账号洗钱等。
3: 我们打击不法金流专案，它的概念是将事后查缉转为事前预防，也就是说，我们的界选的真正的查缉界选的案件呢，是在后端。但是我们的打击不法金流是要在前端，要将这些不法资金阻绝在外，让它不能进来国内运用，这样子才可以防止它就成为借选活动。
2: 不法金流专案成果丰硕，台高检统合全国检警调力量，共查获不法金流212案，588人，查扣犯罪所得超过新台币9亿元。其中刑事局查获洗钱水房11件，地下汇兑6件及各类赌博408件，清查金流与下注规模超过89亿元。本次专案将查缉重点前移，在犯罪资金转为具体行动前及时阻断，掌握犯罪网络衍生国安风险，防堵境外势力透过地下金融管道接

0: 入选举，守护选举公平与国家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查第六大队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嫌犯收购人头门号，并大量创设 LINE 账号，再贩售给境外的诈欺机房使用。警方历经一年多追查，陆续查缉29人到案，出估有26名被害人财损近7900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刑事局侦六大队分析发现，诈骗集团透过假投资 APP 诱骗民众，再以抽购股票、专案补助等话术，要求被害人投入大笔资金。等到被害人获利想要出金时，却以各种理由刁难，让被害人无法取回款项，才惊觉受骗。刑事局侦六大队第四队队长刘永俊说：“
3: 历经一年多的追查及搜证，陆续将面交车手、收水犯嫌及控盘主嫌等25人查缉到案。”后续在巡线将负责收购人头门号、创设 LINE 账号之吴显、李显，以及幕后架设网站交易平台贩卖 LINE 账号之林显及李显等四人查缉到案，全案依刑法诈欺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2: 警方进一步查出，嫌犯利用俗称猫池的设备，大量创设 LINE 账号，架设的交易网站共有168281组账号，其中2279组已被查出涉及诈骗案件。刑事局呼吁民众投资应慎选合法管道，切勿轻信网络上的高获利投资资讯，如有疑虑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烟害防治法修法严禁电子烟，持有者最高罚10万元。卫福部昨天起启动不具名免罚回收机制，全国设立431处的回收据点。记者尤若纯报道。
4: 行政院通过烟害防治法修法草案，将持有电子烟等类烟品纳入行政法，使用或持有最高将开罚10万元。卫福部国监署组长罗素莹表示，已经在全国431处设置电子烟回收桶，电子烟回收不具名免罚的措施将实施到草案施行起一个月。
5: 大概有设置了431处的电子烟回收点跟专用的回收桶，那也提供我们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可以自主投递哈。那这一个部分是不具名，那也不会提供个人资料哈，让大家有个安心的处理机制的地方。
4: 431处的电子烟回收据点可以上国健署的官网查询，多为地方健康卫生中心、卫生所、心理健康中心。电子烟回收桶只进不出，集满后会统一集中在销毁时称重统计。国健署也呼吁民众切勿购买或替人保管电子烟。持有者善用各地的回收桶主动投递，以免未来查获受罚。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上午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1度，南部地区23到31度，东部地区22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8: 警察先生，怎么了？
7: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8: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7: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8: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7: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9: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8: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7: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9: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0: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老师。
1: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2: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也是劳动部今年发的一个解释令，对不对？
2: 对。
1: 好，这是讲到什么嘞？
2: 这则解释令它在四月发的哦。当然，解释令里面最主要是针对离癌的这个劳工的一个劳动权益哦，那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规范说明的部分哦。
1: 是。
2: 那我会把它特别找出来讲，是因为说，他讲的一个部分哦，对于事业单位来讲哦很重要，就是有关哦我们在这个契约终止，那因为离癌的一个职灾劳工哦，不是职灾劳工，离癌的一个劳工了哦，他的一个权益的部分，那比较受到就是说没有太多这个保护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可能哦我们在法规里面，我们讲法规就是我们的这个劳工其他规则哦，他有说到劳工因为这个普通伤病啊或者是疾病生理需求哦，那需要这个治疗或休养哦，那可以请普通病假哦，但是你普通病假有一定的所谓的期限，也就是说你有住院的话两年合计不超过一年哦，那如果你没有住院的话就一年合计不超过30天哦，那第三款是讲说没有住院跟这个有住院那个病假两年合计还是不可以超过一年哦，那其实两年是指今年跟去年而不是指今年跟明年哦，这个我第一个先说明的哦。
1: 是。
2: 好，那这个两年，所以今年跟去年哦，他说未住院第三款里面讲到未住院的一个病假跟这个住院的一个病假两年合计不超过一年哦，其实他不是在讲一个个案的情形，而是在讲说这个老公他在今年跟去年他有所谓的未住院的一个病假30天最多，然后在今年跟去年哦，他也有所谓的这个住院的病假，但是住院的病假是两年合计哦，不超过一年。
1: 是他没有讲说你是什么病，一定是同一个病或者是怎样，
2: 但是他强调的是今年跟去年有住院合计不超过一年哦，可是今年跟去年我没有住院哦，也各有什么各有30天，所以两个哦，所以第三款就在讲两个哦，没有住院的嘛，今年跟去年哦，一年合计不超过30天的部分哦，还有就是去年跟今年两年嘛合计嘛哦，有住院的部分哦，他是讲哦单独看的时候哦，这不超过1年12个月哦，所以他讲说在今年跟去年不管你有住院还是没有住院，反正相加总起来最多是12个月，不是14个月
1: 哦。
2: 第三款最主要是在讲解释这一段，
1: 对，这是我们之前曾经讲过好几次，
2: 对，然后他又提到了哦，那如果经过医师诊断哦，罹患这个癌症的哦，包含原位癌哦，他说有可能你是采门诊的治疗哦，因为
1: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
2: 化疗啊，或者是那个放射性的一个治疗都不需要住院哦，但是他必须休养哦，所以他就提到了哦，如果是这种情形的部分的话哦，他在治疗或休养期间都是算在什么？算在住院的一个病假里面
1: 哦。
2: 好，所以针对这种的一个情况哦，那好嘛，你这个12个月哦，两年嘛，今年跟去年合计嘛，12个月到了啊，你还要再继续的治疗哦，因为通常这种治疗会比较长
1: 哦。是。
2: 好，可是我假没了，我假没了啊，所以我这个时候我只好寻就是请假规则第5条哦，因为普通病假哦，这个期满嘛哦，那我用事假，我用特休抵充了，那还没好嘛，我就留职停薪，但留职停薪最多又是1年，
1: 是啊，
2: 所以我也把这个留职停薪都用完了之后，好，我没假了。
1: 是，
2: 那我可能这个没有办法回来哦。那怎么办？我的权益呢？哦，所以我们在这个解释令里面哦，最主要就谈到是这一块哦。
1: OK，
2: 哦，那当然这个解释里面就提到了哦，为了保障这个离癌的一个劳工哦，求职以及雇佣关系成立后相关权益保障的部分哦，所以劳工如果经过面试哦，经录取哦，那就已经有所谓的劳动契约这个合议的部分，有达成劳动契约合议哦。那如果哦没有另行约定生效的一个附带条件的话，则契约已成立并发生效力了，雇主不可以任意取消哦这个录取的一个约定。好，这一。

0: 段我这样讲可能听不懂，
1: 嗯，
0: 哦，但是我先讲哦，就是常常发生在一种情况嘛，这个我被公司给录取了，
1: 嗯，
0: 好，那当然我们的这个劳动契约就成立了啊，哦，好，所以他讲这句话说，那如果没有另行约定哦生效的一个附带条件的话，哦，那基本上哦我们契约就已经发生效力，所以雇主不可以任意取消啦，哦，就是这个录取的一个约定，好，那这个就比如说我可能跟你先面试，然后也讲好了，好，那你下个月
1: 来上班，
0: 来上班，
1: 嗯，
0: 好，那下个月比如说了哈，我们讲说我8月15通知你，然后就讲说哎9月1号你来上班，可是我在8月25哦，
1: 嗯，
0: 我能不能够取消，因为我可能这个临时啦，哦，这个人又不离职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我又临时哦预算不足了，
1: 嗯，
0: 没有办法再增聘人员了，好，所以我必须这个跟你取消啊，
1: 嗯，
0: 那我可不可以临时取消，
1: 应该可以吧，因为我有跟你约定是9月1号来啊，
0: 哎，所以要看清楚，他这里就提到嘛，如果没有另行哦约定生效的附带条件，
1: 好，那我们这样算，我叫你9月1号来，这样算不算有另行约定附带条件，
0: 不算
1: 不算，这样不算哦，
0: 对，所以他所谓的另行的一个附带条件，就我常常举就是保险公司的例子哦，因为这个比较跟我们就是有实务的一个部分，很多的这个老公朋友应该都有买过了哈，就是健康保险啊。那我们在跟保险公司投保这个健康保险的时候，我今天跟保险业务哦签合约了，钱也缴了哦，那我可能这个2个礼拜之后我生病住院了
1: 哦，
0: 那保险公司哦理不理赔这件事情？
1: 他保单还没出来，
0: 哎，出来了，我也签了，就是说钱缴了嘛，那保单也出来了，我也签了，哦，那个就有一个什么这个审阅期啊什么的哈，就是我也把合约都签回去了，我拿到了，
1: 我都签了，钱也缴了，保单都来了，
0: 也拿到手上了，
1: 要啊。
0: 哦，可是保险公司通常都会跟你约定喽，他有个所谓的什么观察期
1: 哦，
0: 3个月内哦，如果你有发生这个什么疾病啊，啊，我不负这个理赔责任。
1: 那保险公司怎么可以这样子约定？
0: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哦，附带条件
1: 哦，
0: 我今天跟你签约了，契约成立嘛，
1: 嗯，
0: 哦，但是我有跟你约定哦，观察期哦，可能3个月哦，所以你在这3个月内的这个生病哦，我不负责。
1: OK， 所以我们要买保险的时候得注意它的附带条件是什么？
0: 哎，欸，对，这就附带条件喽，哈，哦。
1: Okay.
0: 所以刚刚我们第一点在谈到说，劳雇双方哦，虽然有就是那个达成了这个劳动契约的一个合议，哦，那如果在这个发生效力之前哦，可不可以取消，哦，所以就要看有没有附带条件。
1: 所以他跟你，我跟你讲说，我8月份面试，跟你讲你9月1号来，
0: 嗯，
1: 就我后来发现说，哎，糟糕，原本那个人说要离职又不离职，
0: 嗯，
1: 那我当然还是觉得用旧人比较好，啊，
0: 哎，对，
1: 那这时候那我就不能跟你取消，哎，
0: 欸，嗯，
1: 我还是要让你来哦。
0: 但是如果有附带条件就不一样哦，所以附带条件可能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在报到当天，那你要携带相关文件，然后我们签妥的这个劳动契约之后，
1: 我们才正式成立，
0: 对，
1: 劳动契约才正式
0: 效力开始，
1: 哦，
0: 因为我跟你约定好哦，你被我录取了，9月1号来报到，这个是我们成立的契约，我们成立而已，但效力呢，啊，如果有附带条件，那效力就延后。如果没有附带条件呢，效力当然
1: 就从那个时候，
0: 对，那个时候就开始，
1: 啊，對，哇哦，这个也是告诉人资你在征人的时候要很注意哦，哎，伤脑筋，那我们劳工朋友自己要很留意啊，
0: 对对对，
1: OK OK， 好了，那我们今天讲到这儿，好，时间早上的9:51，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咯。

0: 家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Let's go。
1: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2: 我是慧玉。
1: 哎，我刚刚要跟你讲说什么？哦，对了，
2: 路况。
1: 好，今天在这个台九线的东山路二段，然后就是沙港到那个东山河生态绿洲这一段，目前有正在进行除草作业哦，所以双向内线车道是有受影响哈，大家留意一下，因为这个路段刚好是往来罗东到东山之间呢，所以乘车流平常会多一点的哈，尤其上下班。时间，然后再来还有一个路段是在罗东的光荣路，早上的话它其实是有在移动式的，先前的话是在罗东转运站附近这个路段，
2: 是
1: 也是南北双向，因为在进行除草的关系，所以有受影响。那现在不晓得会不会再往北挪一点呢？这个可能等一下再问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
2: 回报一下。
1: 对对对，就是这两个状况呢，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
2: 我发现一大的对面，这条马路啊，昨天夜里就开始刨除了，
1: 今
2: 天全部泼好了柏油，但是我在想他要画标线，
1: 对，
2: 因为他中间把三角锥排了一长排。你有听说吗？
1: 有
2: 还是没有经过吗？
1: 有传真啊，
2: 有传真，
1: 夜间施工，
2: 没错没错，这两天他们都是夜间施工。从我那天晚上看电影，我就发现这种状况了。对，这个附近的用户就要改道行驶。
1: 我跟你讲哦，它就是移十七线呐，
2: 是啊，它叫移十七，
1: 传真资料里面的移十七。七线
2: 哪来的十七啊？我一般都是台，
1: 对啊，
2: 就是台。

0: 漆啊，台漆甲、台漆丙啊，
1: 在这边特别跟我们施工单位讲一下，如果说你要传真施工讯息进来，
0: 麻烦写地点。
1: 对，除了编号之外呢，最好再帮我们注明一下是哪个路段、哪一条路哈，这样我们会比较清楚。
0: 没错，
1: 那你真的写17线，我真的搞不清楚哎。
0: 对，17线，我还真的要找一下呢。
1: 对啊，
0: 你还好是有找，
1: 没有跟找没有，我有时候找还找不到，我直接打电话去问。
0: 哦，你不是 Google 写17，他就会告诉你哪一条吗？
1: 没有，不一定，因为有。就是它路段很长啊，你搞不清楚到底在哪一段、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时候干脆直接打电话去问那个施工单位。但是你这样麻烦呢、啊，我们要打电话给你，
0: 对
1: 不对？
0: 是啊，传真来的时候讲清楚一点，哎、要问一下哦。
1: 而且你总不希望我一大早6点多就打电话给你吧？
0: 那也没人在吧？
1: 不一定，没有啦，有些时候会直接打那个手机。
0: 啊，手机哈、哦，那
1: 就是现场那个
0: 现场
1: 施工人员的电话。
0: 对对，我问一下哈、哦，他有讲说他施工为几天的时间吗？
1: 哎，他是讲到9月10号。
0: 9月10号，
1: 那其实。因为他夜间施工嘛，所以在今天晚上啊，在一个晚上应该就差不多了。
0: 所以他画设标线不是在今天白天会完成哦，我还以为说
1: 他夜间施工，因为他可能怕影响到那个。
0: 的确没错，嘿，的确没错，这附近真的是很热闹。
1: 是，
0: 好，到9月10号啊，今天是9月9号，
1: 今天9月9号啊，他夜间施工其实就是今天晚上啦，应该不会到10号晚上。
0: 好，嘿，
1: 哎，那铺完柏油之后，那会看起来
0: 很平整啊，
1: 看起来漂亮哈。
0: 我觉得很好走，嘿，还没画标线不知道，等到画上标线，你会觉得很漂亮。
1: 是，
0: 对对。然后现在路是非常的平，
1: 对啊，我也很喜欢看那种刚铺完柏油之后那种感觉，对不对？
0: 我跟你讲说那种感觉哈，但是你在铺的时候，我就给他点嘛嘎碰嘎嘛细给，汽车也被喷，因为如果它是半边施工的话，你在另外一边通行，你都一搞
1: 是啊，
0: 黑的尴尬，我就很不喜欢。
1: 然后你会听到那个哔哔啪啪哔哔啪啪，
0: 就粘上来，粘到你的轮胎上这样子，哎，我都觉得。就心疼哎，
1: 所以要定期用除那个柏油啊，对对，
0: 你是说轮胎定期
1: 轮胎啊，还有那个钣金也是啊，
0: 他会帮你弄吗？
1: 会啊，你去给他洗车，应该多多少少，比如说那个打蜡，他就会跑被会弄掉，会除掉。
0: 买开多点啊，我得讲，今晚
1: 应该还好啦。
0: 今晚洗车呢，啊是他的，给你做美容
1: 啊，
0: 撸来撸鬼，撸来撸恐怖，今晚各行各业。大家大喷发，
1: 万物齐涨啊，正常啊，
0: 没错。
1: 哎，都要被讲停车的代志，但是无时间谈讲
0: 啊。好，不然咱那时间真侪，明马仔后日拢
1: 再讲讲。
0: 对。
1: OK， 好了，咱今日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再见。
2: 风向越扑，我们即兴演出，别担心这一路。
3: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4: 小男孩乐团，
3: 一路上就让我们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

里之间，南下368.5公里，过高雄的内线有小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国道三号北上的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和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15.3公里，在大南交流道前，中线结合外线散落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4公里三重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小心通行。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早起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玉抱一抱》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0: 好，刚刚呢是 Ray 所唱的叫赛伯格之恋，现在时间10:08了，今天有你期待的阳光。好，不知道这个阳光会持续多久哈？因为在前几天呢，帮朋友们看的时候说，天气的状况啊，就是维持礼拜一、礼拜二哦，很稳定的状况。但是到了礼拜三之后呢，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就会有一些些的变化了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待会儿透过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再跟朋友们再做了解一下了。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在国道五号的状况喽。好，国五的话呢，目前在国五的话很多都是已经被排除的讯息，还有是有新增的吗？目前还9:00的时候有哈。好，我们看到是在北上的部分。好的，在北上哈，宜兰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那这个范围还算长哦，所以朋友们沿线哈，请注意小心。南下的话呢，是头城到罗东的外侧，还有头城交流道的部分有移动式清扫在办理的情况喽。那速度方面的话呢，是很不错啊，现在目前时速都可以。所以呢，跑到72以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说朋友们有发现到的路况情形，记得呢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好，谢谢您，我们的服务电话呢就是0800。
1: 现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
0: 出来太快
1: 了，慧玉妹妹，宜兰天气报备呀。

啊，今天有点手残呢、啊。出来太快了，就是我按键按下的太快了，我电话还没有讲完了。我们金广宜兰分台的服务专线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来看一下呢，既然讲到天气，好，中央气象署呢先给我们的就是路上强风特报。好，宜兰不在列哦。好，这是在今天9月9号礼拜三，今天的一天时间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在绿岛、在苗栗、台中、彰化、云林、澎湖、连江县啊，这局部地区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情形。好，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呢，大部分就是偏西半部地区了哈。好，跟北台湾或者是东台湾是没有关系的。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哇，今天全省的天气图的部分呢，看到的都是大太阳的出现比较多齁。那宜兰的部分呢也是相同，现在温度就蛮高的吧啊、已经有超过30度以上的地方，而且全面性的大太阳。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城这边 31.3 度。好，那还有其他地方的状况怎么样呢？圆山 30.2 度。好，那我们就来观察这个30度以上的地区了。罗东 30， 内城 30.1， 南澳 30.3。好，在三星的南洋分厂 30.3， 宜兰市的部分也有 30.1 度。好，所以现在呢30度啊，大概那种热热的感觉是有的哈。好，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今天开始起呢会有降雨的比例哈，到底有多高呢？我们看到的确是呈现呢下雨的画面，没有错啊，这一周呢全部每一天哈都是在下雨的状态，它画上的就是这样的图样哈。就是今天的早上呢应该给我们一点阳光的图腾啊，但是在一周天气预报的部分呢一点都没有，就是3点圆点的雨仗哈。但

这一周呢，有的时候云比较黑一点，有时候呢是比较淡一些，好，就是白云的状况。但每天都有降雨，那上半天是60%的降雨率，下半天40%，明天有升高为70%的降雨。所以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雨具都要准备一下哈。今天还看到同事戴墨镜进门，这样，我说为什么要戴墨镜？他说呢，因为我们开车的时候啊，有的角度的不同哈，有的由东往西开，有的由南往北开哈，好，刚好那个阳光呢就照射在眼上，眼睛上啊，就是呢那么亮的哈，这个眼睛啊，不是亮的眼睛很好，但是是亮的太阳，好，所以必须把眼睛呢啊保护一下，所以呢戴了墨镜出门呢。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呢，温度的部分呢，今天的低温是22哦，高温是28哈，但刚明明已经有30度的地方了，所以我们把它修正一下，今天的温度22到30度之间哈。啊，明天之后的每一天的温度的状况，我觉得是差不多啊。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我觉得没什么太多的变化了哈，就是降雨您要准备一下雨具这件事情了。那浪的部分的话呢是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哦。

好，看到一个状况呢，说呢，今天呢，在三大电信公司下午的4点钟会测试灾防告警哈。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手机可能会呢响起来哈。好，我们看一下呢，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跟远传宣布说呢，配合政府的政策，今天下午的4点钟呢，全台包括离岛会实施呢这样的测试哈。好，所以这样的测试呢，频道会进行发送作业，不会影响到大家正常的通话或者是上网的使用哦。好，所以呢不用担心，不用害怕，这是下午的4点钟的灾防告警讯息的测试作业。

0: 大家好，我是聪聪唐崇盛，全方位安心保障，贴心专业的电台 FM101.3 景广宜兰分台。
1: 好啊，如果呢，我多拜会飞天唱地，你感觉诶，心宽的情形哈、哦。这首歌呢，杨米人所唱的《飞天摩托车》。在想起所有去过的所在，拢是记忆。

好的，时间10:20呢。好，在那个公路总局的东分局部分，其实路况每一天的状况呢都大致相同，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好，因为都是长期施工的状况，所以呢持续呢很多都是到月底了哈。好，我跟朋友们讲一下，今天礼拜三嘛，好，所以呢每逢周三早上的10:00到11:00以及下午的2:00到3:20，您在经过苏花改的时候必定会有这种移动式路面清扫的作业，好，所以届时的话呢朋友要等待他清扫作业完成，好，可能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啊，要在现场这边稍微停等一下，好，这现场也有交管人员在帮您做指示，这部分呢请配合。早上的话目前正在进行中哈，就是苏花改的南澳北西桥路段125到126公里之间，下午的话是和平西桥高架道路142到144之间。

在连路段的部分啊，还有大同轮皮的部分，也都有呢这个交通方面的管制，因为施工的关系呢。我们来看一下台七线的在连，这里是 108.4 到 108.6 公里的地方，边坡改善作业，好，所以呢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

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这个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再来的话呢，就是请您注意台七线的部分哦，在大同轮毗就是101.5公里的地方，每半个小时会放行一次啊，几乎就是整点半点。

今天以及明天的部分哦。好，苏花改在五塔高架桥一直到观音隧道的北口有机电设备两户作业，好，它是台九线的127到129公里的地方，那也请您注意一下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哈。好，这是今天跟明天会造成的影响，已经开始进行了，会每天从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6点来进行。好，这个情况的话呢，就是新增的部分呢，大家注意一下，127到129公里的沿线会有的状况。

有时候会受到音乐的吸引哈，会让他呢播比较久的时间呢，好好去欣赏他。啊，这是蒋三省跟蒋荣宗所这演奏的是双双对对，相相对对。来来来，昨天几个婚了哈，你所想听是公共的安高同忙结婚台，我是摇摆妹妹阿优。那会议节目呢，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十点到中午的十二点半，苗干霞大概旁点有收听。好，不讲呢，爹嘞多罗兄，好，这是第今天节下个第十几号，今天跟十二号，好，今天是礼拜三，十二号是礼拜六，好，所以礼拜三、礼拜六，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在滨海公路上的施工，好，是顶寮到苏澳路段159到167有路容维护哈，这边机动管制，就是在白天的这个时间里哈，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皆是如此。那么再来一个相同的状况是在台二务线，在顶寮到南方澳路段的部分也是路容维护，3到13K 的地方，礼拜三、礼拜六哈也是白天的施工，请大家通行的时候都要注意。那台九线的部分呢？东澳到南澳之间呢有路容维护采机动管制。好，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大清水明隧道咯。大清水明隧道啊，这个地方 159.4 公里哈。好，这边呢基本上呢是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因为呢做明隧道的复建工程，但是呢如果是工程的需求有必要的话呢，会双向封闭个30分钟的时间。好，这个状况呢我们不希望常常出现哈，可能是偶尔好，偶尔有这样的状态。那也请朋友们如果遇到要等待的时候呢，请您耐心守候，那我们现场的人员会帮您做交管呢。好，我们讲到呢宜兰大学的前面这条马路啊，目前呢在中间的车道上呢也放了三角锥一整排的哦。好，你经过的时候会发现到说哦，路那这边哈，路刚刚多铺轨没唔掉哈，第一张的时阵呢进行这路面的刨铺工程，现在铺上新的柏油路面了，只不过还没有画上标线哈，标线还没有画上。那为了担心大家会南下的骑到北上，北上的跑到南下去哈。所以中间用中央分隔的那个三角锥呢，把它沿线呢中线的部分全部把它摆上了哈，一整排站啊，所以呢大家就可以知道南下北上的区隔啊分隔点在哪里了。那也请您特别注意小心哦。之后的夜间呢会有2天的时间，它的夜间也不是很晚呢，我记得我昨天呢社大下课

就在复兴国中这边上课嘛。那下课的时间就是九点的时候呢，他还在做交通方面的管制啊，所以呢，他可能七八点的时候就开始来启动了。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哈，道路呢也会有封闭的情形，在晚上哦，好像花上标线两天的时间，能刚来洗干。因此呢，我们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啊注意一下呢，现在是这个新的柏油路面哈，您经过的时候就注意小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勇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1: 好，没错，警广宜兰分台的节目，那时间也到10:30，我们准备来进行新闻联播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从115学年度第一学期起，劳动部将原本的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改为生活辅助金，与各类就学减免或补助同时请领，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到10月19号截止。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表示，过去失业劳工子女就学补助因为与其他政府各类学杂费就学减免优待、教育或其他补助同为就学补助性质，因此申请人只能择一请领。劳动部劳动福祉退休司司长黄维琛指出，符合资格的非自愿离职失业劳工，只要在受理截止日10月19号以前未请领老年给付，子女就读国内高中职或大专院校，具有正式学籍，就能申请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
3: 公立的高中的部分的话是一名补助4000元，然后私立的高中的话补助6000，那公立的大学的部分每一名子女的话补助15000，那私立大学的部分的话哈，那补助26000。如果是有独立负担家计啊，比如说有离婚啊、丧偶或者是配偶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情况，不能工作的特殊的状态，或者说子女有2个以上就读大专，就读大专院校的话，那补助金额哈会再做加20%。
2: 有需要的民众可到劳动部失业劳工在学子女生活辅助金线上申请系统提出申请，也可以下载申请书列印填写后，以挂号邮寄到劳动部。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国人赴海外从事诈骗或求职受骗的新闻频传，外交部表示，缅甸已颁布严厉的新法，针对网络诈骗最高可判处死刑，而泰国也同步紧缩入境管制与遣返规定，呼吁国人千万不要以身试法，危害自身安全及国家形象。记者朱瑞森报道。
4: 近期外交部接获通报，有3名台湾人因涉嫌在缅甸境内从事网络诈骗犯罪，遭到当地执法机关逮捕起诉。外交部发言人萧光伟指出，缅甸在今年7月31号首次针对网络诈骗、园区化酷刑以及加密货币犯罪祭出重刑，除了适用外国籍人士，更重可判处死刑。而泰

0: 国近期也颁布了强化外籍人士入出境及移民管制措施。
1: 打击海外电信诈骗呢，已经是区域国家的共识，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对于这个违法从事电信诈骗活动呢，已经展现了加强取缔的决心。那么国人如果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执意受到高额的报酬或者是免费的旅游、机票、住宿等诱因前往海外从事不法的活动，恐因触法而遭到当地执法机关的判刑审判。
0: 外交部强调，海外绝对不是法外之地，呼吁国人无论前往任何国家都应该有义务遵守当地法令，也请国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免签证便利措施，以共同维护国家的整体形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大肠癌时钟在加快，平均不到半小时就有一人确诊。肠道医学会示警，请青壮年肠病变风险升高，但水果的摄取率却下降，肠道缺好菌恐怕增加罹癌风险。记者尤柔群报道。
3: 大肠癌发生率居高不下，去年新增 1.9 万名的新个案。台湾肠道医学会理事长郭兆宏医师示警，肠病变有年轻化趋势，关键的原因出在肠道菌丛失衡。肠道如果出现特定大肠杆菌毒素攻击 DNA， 造成大肠黏膜病变，进而衍生大肠癌。
4: 其中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不足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哦。那根据统计资料，其实国人哦，其实在膳食纤维摄取的量是大的不足，大概至少有40几%。那每天十克的膳食纤维是一个建议的，但是很多年轻族群大概都不到它的一半哦。
3: 秘书长李伯贤表示，青壮年水果摄取量下降23%，可能是导致肠病变的原因之一。建议民众补足膳食纤维，养好肠道菌丛。每天可以从早餐开始，选择奇异果、芭乐、柑橘、莓果等高营养密度水果来补足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每天吃2颗绿色奇异果，可以让排便更顺畅，改善腹痛、腹胀。定期筛检才能有效预防癌病变风险。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说明天气状况。一奇早安。
5: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那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的云量以及降雨的几率就会逐渐的增加，那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其他地区呢，则为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那在特别留意，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在气温方面，最近呢，大概夜晚至清晨天气都是比较凉一点。今天早上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1到23度。那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是有在更低一些。那白天的高温呢，还是可以来到28到31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这个秋季，日夜的温差会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由于东北季风比较今天增强，今天在这个苗栗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要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一奇。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6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1: 我40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2: 我18岁，我收听景广，因为景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3: 我5岁，我也收听景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4: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2: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3: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

好，道路上的封闭大家知道呢，那是属于呢桃园的复兴区，桃园的复兴村的部分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台九线的 49.8K 的地方，将近50公里的地方，它是属于外县市，但是呢因为呢台七线呢从宜兰这一端也可以衔接过去，所以这个状况我们也跟朋友们持续来说明。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告诉我们说，道路封闭的状况有效时间到9月10号的中午11点钟，好，到明天的中午11点钟哦。啊，这个情形的话呢，请大家提早改道哦。好，那接着呢跟朋友们讲到了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在东山乡的生态绿洲这里，好，生态绿洲前面有个加油站一直到刷杠，在分隔岛的部分有除草作业，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麻烦您多加小心，好，一般来讲的话呢这除草作业呢在中间车道站，在中间车道，在双向的中间车道内侧的部分，所以大家呢避开行驶这个方向降楼这个位置哦。好，那现在他的这个移动是不是呢有还在现场，好，那不得而知，所以朋友们如果您有发现的话，后续呢再跟我们说一下了，好，这是早上，佳慧姐姐的时段里能跟我们讲到的一个状况，对于那里台九线，对于沙杠家，沙杠一地家东山的生态绿洲，这一段路的部分呢有除草的作业在办理的情形。那罗东的光荣路，光荣路从这个宝雅前面这一边，到传艺路口的部分呢也有在办理分隔岛的除草作业，所以除草作业的状况呢目前呢我们看到，是有两个，因此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如果说呢它已经被排除的话，您再跟警广宜兰分台说哟，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我们来看一下呢，说呢这个月9月份呢是有交通安全月，9月份是交通安全月，所以交通部公路局的话呢在礼拜五的晚上，在罗东的中山公园这边会有交通安全月的快闪活动，所以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欢迎您前往哦。这边呢有歌手，好像呢沈文成跟王彩华呢会来到这个活动的会场这边呢帮大家呢进行呢安全交通安全有奖问答的活动，好，所以呢应该会有一些小小礼物要送给大家了哈。那这一场呢是交通部的公路局所主办的活动，我们也跟大家说明哈。好，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其实它是在罗东夜市的附近，罗东夜市里头的这个中山公园，礼拜五的晚上人一定很多啦，对不对哈？最热闹的不就是礼拜五的晚上跟礼拜六的晚上吗？那因此呢人车都会多哈，所以啊大家记得哈，如果说您要参与这个活动的话呢尽早到现场，尽早到活动现场这里啊，你也可以在这个附近呢先吃个晚餐，然后呢再来参加这一个活动哦。活动的开始呢是在7:30的时间，位置一直到晚上的8:30左右结束。

好的，现在时间10:51，尽管会预报一报节目，我是阿Gil。好，在道路上的状况，我们要来讲那个晚上的施工。晚上的施工呢，朋友们就注意一下了，在滨海公路的O9杠有路口的改善工程，它呢会是还有两天哈，今天跟明天两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才机动管制的情形。再来一个呢，是宜兰市的梨雾桥的南端也有路口的改善作业哈，这个部分呢也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一样的，它会在9号跟10号两天来办理。好，现场会有交管人员的指挥，也请您配合整个的指示，小心利用了。那再来呢，在运送钢梁的作业需求哈，所以呢，台九线的苏花改的部分呢，也有夜间的施工啊，这其实已经说了很久一段时间了哦，它会呢持续到9月23号，所以还有在十多天的时间，所以大家把它记起来哈。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还有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在每天的晚上11:20到隔天早上的1:30啊，这段时间呢连假日都有施工。好，而这段时间的话啊，就请朋友们尽量不要利用哈，不要利用到1:30之后呢，您再开车上路，这样的话就可以顺畅通行。

喽。今日这里嘛是暗时时间，我哋在九鼎松爱部分古的苏花公路，就在苏花公路在和平隧道60到61公里的部分，这边在做隧道照明系统的养护作业。好，那礼拜一到礼拜五哈，它6日不施工，所以是晚上的哈，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在和平隧道这边将会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好，这以上的状况都是在晚上的时候的施工，所以大家也注意一下了。好像现在呢，熊熊跟我们讲到了说，娃娃度假屋公开掉哈，在下一消息呢，公爹的索阿杠家呢，一点噶东山的生态绿洲哈，这段路尾部分呢有在做分割岛的除草作业啊。现在熊熊跟我们讲到说呢，已经位置呢挪到了台九线的97公里的地方，往布拉坑的方向啊来办理啊，在97公里这个附近啊，往苏澳老坑的方向。好，谢谢你哦，向雄跟我们讲后续的状况，一样也是呢双向的内侧车道，目前呢正在办理除草作业，所以呢大概要走的是外侧车道啊，小心哦，知道哦。来，有要个变换车道的啦，或者是有要转弯的驾驶朋友，请您记得一定要提早打灯号这件事情哦。好，也谢谢大家报路况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4号不是按6号分机，熊熊呢没有用大脑的时候我会讲4号分机，因为过去真的是4号分机啊。那现在呢新竹跟台南台变成是 FM 电台之后呢，那我们的分机呢就做调整了，所以现在尽管宜兰分台是6号分机哦。大家打0800的时候呢是宜兰县境的路况，请您记得按6号分机，要感谢你。这条歌是梁明辉所唱的，叫做《淘汰赛》。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时间呢，将近十一点咯，所以我们准备要来进行真相路况报道咯。来看一下哈，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行车的状况怎么样？好，是有顺序的，而且呢，速度还蛮不错的啊，有72以上的行车速度哦。大家进入之前呢，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啊，在进入隧道前哦。来，我们进行路况联播。
3: 妈咪，我的妈咪，她没有脾气，天天笑嘻嘻。
4: 早上十一点，在生命里打拼，经历了奇迹，别忘了和最爱的妈咪分享哦。让妈咪知道，孩子虽然不在家，但是她很努力哦。大家好，我是郭耀仁，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3: 不可思议，给我许多经历。教会我要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30公里在仁德系统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北上362.3公里过顶金系统有轮胎皮散落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04.5公里过快关的内线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北上古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木板，国道二甲往西0.5公里在寸头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85公里汉堡交流道散落轮胎皮，北上的192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在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2: 警察先生，怎么了？
1: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2: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1: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2: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1: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3: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2: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1: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3: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4: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5: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6: Nice try!

建中所唱的叫做延长比赛，时间11:10。好，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依旧是北上的部分，宜兰到头城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那南下的话呢，是头城交流道以及头城到罗东的外侧移动式清扫办理的情形啊。好，这个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目前的行车速度在73以上喽，南北双向都是好走的。好，一样还是要提醒朋友们呢，太阳还蛮烈的哦。好，所以这个弱光线呢，影响到大家的行车的话，记得呢戴一个墨镜，好，戴一个墨镜来挡强光哦。好，我们说到呢，在太平山上的话呢，会走的宜专一线道的部分呢，有几处好，目前呢是在做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呢会有交通方面的管制哈，大半就是单线双向做轮流放行，有一个地方呢摆上了号志灯，这个号志灯呢也是单线双向啊来做管制的一个这个设备长哈，红灯停，绿灯行，它是红绿灯号志灯，在现场这边是7公里的位置。那8到10公里还有13到17.5公里的沿线的话呢，就现场有交管，好，所以朋友们您就配合一下指挥，小心过这个状况到9月18。那建行怀古步道跟茂兴怀旧步道的部分他们是局部开放的，我们来看建行哈，可以走到750公尺的地方，那茂兴的话呢可以走到200公尺的处所，它有一个下环线线的支线，好，往公侧的路段的部分目前进行整修，整个9月份的时间都不对外开放。还有我知道很多朋友啊，接下来呢要秋冬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大家喜欢去泡汤，对不对？好，所以在邱之泽的家庭汤屋餐厅跟大众池的裸汤区的部分呢，现在是整修的，现在是整修的，没有开放。我相信呢，它的整修是为了冬天的时候，大家有比较好品质的泡汤的状态，所以这段时间呢算是他们的淡季哈，淡季的时候来进行整修是很聪明的。那之后接近冬天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好消息哈，可能整个都会有开放的情形，不过目前是没有啊。注意这个情形，中间服务站的部分呢现在也在办理整修作业啊，它只开放一间无障碍公厕，因为总是上山的时候啊上厕所的地方并不多哈，因此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调整哈，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公厕是没有问题，可以让您使用的哟。以上山上的状况呢，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不清楚想了解的部分，您可以呢打个太平山售票站的电话或者服务站的电话，都可以提供给您咨询了哈。好，那太平山的售票站的话，他们的电话是9809619，服务站的部分是9809805。

好，再来就是东山乡的部分。那东山乡有两个地方道路的施工，我们都建议朋友们您能够改道一下，对你来说比较方便。一个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这边在做珍珠桥的拆除作业；一个呢是在梅林路，好，在做水沟工程。好，所以这两个路段呢，请您改道。那宜兰市的东港路呢，它在办理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好，所以呢，我们请通行的时候急慢车道的驾驶人哈，您特别注意小心通行哟。啊，这边是台二雾线的 5.6 到 6.5 公里的地方，苏澳的马赛路上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的办理哈，那经过的时候呢，请您降低车速小心走咯。啊，有任何新的道路情形透过 LINE 可以跟我们说，非常快的方式呢，我这边可以立即看到。好， LINE 的 ID 呢是0800-000-123.4。好，这个方式呢，我们提醒用路朋友们，也欢迎用路朋友们您可以加入啊，尽管宜兰分台主播台的 LINE 啊，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加入了，但我们希望有更多啊，因为呢扩及宜兰县的12个乡镇市，我们希望都有哈，这个热心的朋友们您加入哈，可能你比较平常在这个乡镇来做移动哦，所以你对那边的状况、道路的情形是非常的了解，而且每天可能都会经过利用哈、哦。那您看到了、哦、不管是说呢，道路上呢是有车祸的发生啦，还是说呢有故障车啦哈、哦，有红绿灯不亮乱闪呐哈、哦，有下大雨的啦，有积水路段的哦，您透过 LINE 直接告诉我们、节目主持人，你 LINE 进来我们就看到了，有四位节目主持人每天在线上服务，我马上看到马上说哈、哦，也非常感谢大家提供的及时详尽的以及呢正确的道路行行。好，非常欢迎您的加入，也邀请您的加入，感谢哦。好，我想呢我们先来听这一首歌曲风筝的吉普赛，之后呢再来讲小故事，因为今天礼拜三，所以11点钟过后我们有小小故事的单元。

0: 天穿过身后边际辽阔，黎明我将离开这汪洋，邂逅下个吉普赛的夕阳，照着我的远方。
1: 终究还是要离开，只希望至少曾留下一段属于我们之间的快乐。

这就是幸福的秘诀喽。好，故事是这样的，这是一对呢幸福的家庭。下班之后呢，爸爸回到家很疲惫了，因为上了一天班了，坐在那个餐桌前啊，那妈妈呢煮了一锅的炖菜，配上香草乳酪跟吐司。可是呢，那简直不能算是吐司，根本就是几片的黑炭哈，显然是不小心烤焦了。那这个孩子说呢，我想要抱怨一下哈，但是呢，想说等一等哈，看让爸爸先说话这样。但爸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哎，他很自然的拿起吐司呢，啊，蘸那个香草乳酪，配上炖菜，大口吃着。然后爸爸就问儿子说呢，哎，你今天呢学校过得怎么样？你做成作业完成了多少哈？因为爸爸很晚才回来，所以问了孩子说，你作业呢写了多少啊？闲话家常哦。好，那妈妈来到了餐桌前呢，不好意思就说，拍谁嘞，嘿小胖啊，没我设计行料臭灰大了。

如果伊安尼讲吼，你即个爸爸可能讲啊，会拜啊，较细只安尼吼，你可能安尼回答嘛吼。但是爸爸不是这样说哦。

妈妈呢要面对的人很多，上班的时候呢公司，然后下班的时候是我们哈啊，有时候呢生活就是这样子的哈。一个有一点叫的吐司呢也不会造成什么大伤害啊，真正伤害人的是什么？在错误的时间呢说错误的话。是不是不自觉的就会说出来伤害家人的话，尤其是我们最爱的家人呢？对别人都会想一下再说话，但对家人呢就直接了当的说哈。其实还是需要想一下的。真正伤害人的是在错误的时间说错误的话。生活当中啊，常出现预料之外的事情，没有人是完美的。好，那爸爸又接着说呢，以爸爸为例了啊，我常常忘记了重要的节日，甚至不记得我跟你妈妈的结婚周年纪念。好，但是你知道吗？我跟妈妈呢，在这些年当中，学会了包容跟接受彼此的小错误，这就是夫妻俩拥有长久而幸福关系的秘诀。

试着用幽默跟包容来对待那些对你有意义的人事物。人生呢，非常的短暂，很没有必要把生命浪费在抱怨当中，把有限的时光用在对自己、对别人有益的事情上吧。年纪越大哈，这个夫妻的关系越久哈，越能感受呢这个爸爸说话的意义。咱来听这条歌，是《红阿婆》。

听的一首歌曲，郑敬一跟郑雅文所唱的嗯阿宝时间被将近这一点半，好，咱来进行当代玩新闻播送。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以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新员以及乡长，检调查获两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昨天发动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公益基金会徐姓负责人等人，漏夜侦讯之后，认定三人罪嫌重大，都声押获准。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两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新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2: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脚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1: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三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区域被告都请回。警网记者张涵华莲报道。
3: 福光大学健康与创意舒适产业学系推动的舒心易主专案，结合跨国关怀跟环境友善，荣获2026台湾永续行动奖铜牌，展现大学社会责任的卓越成果。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4: 福光大学推动永续发展再传捷报，由舒适系师生发起的舒心易主专案，荣获第6届台湾永续行动奖 SDG2 消除饥饿铜奖。这个专案推动至今迈入第7年，结合高龄照护、在地农业、灾害应变及跨国服务。舒适系韩传校主任说，
5: 老人流了泪，其中有一位还握着同学的手直接说，有你们真好。我们的同学眼眶也红，在整个的一个义组上面，除了对系上同学爱心服务之外，另外一个他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展现，迎亲共学，他们也都会再回馈回来，当作他们自我的一个专业成长。
4: 校长赵涵杰也表示，专案展现在地连结和全球永续理念，团队不仅在花莲风灾时迅速动员提供灾区热食，也长期深入宜兰在地长照机构设计高龄友善舒食，此外更透过侨外生参与

0: 与将爱心延伸到海外，让学生发挥餐饮专业，落实关怀社会与环境永续。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违规超前超车风险高，台东县警局提醒正确超车守则，呼吁驾驶人切勿贸然跨越双黄线或抢快弯道、波道等路段，严禁违规超车。超车之前应保持适当间距，多一份耐心，才能够确保安全。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0: 开车遇到速度较慢的车辆时，您会心急想超车吗？许多驾驶没有注意到周遭车况，就贸然跨越双黄线或利用对向车道抢快，极易引发严重的正面碰撞事故。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以及处罚条例规定，在弯道、陡坡、隧道、交叉路口或是学校、医院及设有禁止超车标志的路段，绝对禁止超车。同时，对面有来车交汇，前行车连贯两辆以上或试图从右侧超车，都是违规的行为。正确的超车流程必须先确认路段允许超车，前车减速靠边或打方向灯允让之后，再鸣喇叭两单响或闪大灯一次示意。超车时需确认对向无来车，打左方向灯与前车保持半公尺以上的间隔，超越至安全距离之后打右方向灯驶回原路线，且一次只能超越一辆车。交通警察队组长张俊祥呼吁，
2: 唯有确实遵守交通法规，提高防御驾驶观念，才能有效降低事故发生风险，共同打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
0: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庄向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以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1到30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4到31度，东部22到29度。外岛的澎湖、金门、马祖都是25到29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天才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今天吼，大人的要来把交通安全的撇步报给你知。不管是开车，也是坐车的人吼，那是想要做一级棒的 hero， 就要把安全带加好好些。那是有囡仔，买好伊坐安全椅啊，保护囡仔安全啦。祝福大家一路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3: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

0: 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0: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恩。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这是一首客语歌曲啊，由黄佩书所唱的叫《婉婉》。时间11:44，经过阎兰奔台的会遇报一报节目。好，就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由摇摆妹妹阿娇挂，我就是阿娇，我就是会摇，我的铁杆好不走起来呢，看买只，今日道路情形呢拢未歹哦，在的国道5号的部分，好，今晚来看到诶，好，在往北的方向呢，咱向亲朋友要写注意。依然告诉我的外边车都有一档些的清扫作业，移动清扫啊，您做小心一下，小心一下啊！它是呢移动式的，所以呢从依然往头城的方向呢慢慢在处理中哈。好，那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也都很正常 ，OK 的，没有问题。现在的时速至少有74以上啊。那大家记不记得多喝水？今天阳光真的有比较烈的感觉了哦，眼睛都会睁不开。是不是啊？今天我就不太建议大家中午的时间在外面走太久的这个时间哦。好，总觉得呢今天是有点热的哈，所以还是要提醒您啊，记得多喝水啊。提醒您，如果面对这样的阳光的话呢，大家呢戴顶帽子或撑把伞哈，好，都是不错的选择哟。来，在头城公务站的辖区里，我们来讲几个状况啊。好，现在11:46，再过13分钟就是到了整点。整点的时候呢，在那个台七线的部分，哎，台七线的部分，哦，我要讲这个吗？整点的时候，我不是要讲这个，我要讲呢那个在大同轮皮的状况了哈。没错，哎，那是台七线嘛哈，101.5公里的地方，大同轮皮这边的边坡施工，它是采呢每半个小时放行一次，所以意思是说呢，在12点呐、12点半呐、1点、1点半、2点哈，这样的以此类推的时间里，它会放行让您通过，只有5分钟时间哈。但如果你在现场已经等待的朋友，一定全数让您通行了之后，才会把道路再封闭起来哈。假日不施工，但现在不是假日，今天礼拜三，只要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点钟，这边就会有上边坡的施工啊，因此呢就会有相关的管制啊，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请看一下这个时间呢是否会让您等太久这样。好，那台七线的话，除了是大同轮皮之外，在明池路段的部分是采机动管制的通行情形，是61.8跟63公里的地方都在做边坡的工程。好，那我还要回到刚讲头城公路段的辖区里哈，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这是在台七线的粗坑。在连路段，台七线的在连108.4到108.6公里的地方，每15分钟管制并放行15分钟的时间，会到9月底哦。所以大家通行的时候，也请您减速慢行，配合指挥来通过了。好，那一大的对面呢，这个路段呢，在中间的车道上，会用三角锥帮大家围起来一条线障啊。那主要是因为现场没有画上标线，昨天前天的施工呢，就做路面的刨除工程，要等的画标线的话，是在晚上的时间他们才会画标线。那目前的状况就是没有标线的情形，大家通行的时候呢，特别注意小心哈，南下北上呢，车道上已经用三。

脚椎帮你围起来了，所以大家各行其道咯。那晚上的施工呢，大概就是在7点到9点这段时间了，好，所以呢到时候请您尽量避开这个时代来通行，它也会让你改道行驶，因为它会把那个路口啊全部呢围起来，这个状况我已经看到有2天的时间了，所以今天明天2天的是划标线，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特别避开呢刚刚讲到的晚上的施工期来通过这个路段了。

还会要再来更新一下天气的情形哈。目前呢，宜兰的各测站回报的宜兰都是大太阳的情况啊，每个地方几乎都是如此，所以那个温度呢有略略上扬的情况。哦，宜兰是怎么今天呢窜到是全县都第一名哈？把我们调节的温度是31.7度，目前呢宜兰是最热。好，我们看罗东呢，罗东30.7度哈，是不是有差距？那你看看宜兰31.1。那罗东的话呢是30.7度，好，超过30度的地方呢也很多哦。那三星的兰阳分厂，还有礁溪的部分，在东澳哈这边也超过，北关，还有哪里嘞？圆山啊，圆山呢30.2度。好，到了金阳跟中城的部分呢也超过30度以上，所以我觉得还是蛮热的齁、哦、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您中午的时候外出齁、啊、特别注意避开呢这样的阳光齁、啊、的情形。我们来看降雨好喽，其实早上跟晚上呢感觉上会有差异的哦，今天呢有40%-60%之间的降雨率齁、啊、不过呢它在这上半天的部分呢降雨的比例有60%，下半天有40%哈，所以会不会在那个比较接近傍晚的时候呢，会有降雨的状况啊？这个部分大家多加注意啊！所以外出的时候雨具要准备一下了。明天还甚至高达70%的降雨率。那今明两天的低温在23哈，那接下来的每一天的话呢，大概就回到25度哈、啊、这样的温度情形。其实每天的温度状况变化并不大的哈、啊，大概就是在23-30度之间的上上下。下来做移动了，那降雨的状况也会呢持续个到下个礼拜二。我们看到的每一天呢都有降雨的画面哦，所以天气呢会开始做转变喽。这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好，那至于说海浪上的状况，浪高1-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大家呢在岸边活动的时候呢，应该今天还算 OK 的啦哈。好，那如果有新的道路情形，请记得跟警广说喽。谢谢您，这边是警广宜兰分台。我们频道是 FM101.3 兆赫，有路况报情况，宜兰分台的分机号码是6号分机，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感谢您。

这是李宗盛的歌，刚刚那个前奏呢，音乐拉得太高了，所以我自己也被吓到了，就是和自己赛跑的人，这首歌也很久没播了。

加班加班，马布亚，大家好，我是台湾女孩 Van Van Yan 阿宝阿杰杰，尊重多元的文化，让社会更美丽。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最专业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3: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2: 是我啊，你是？
3: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2: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剂编布。

0: 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好，时间12点钟，先来做路况的汇整。

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原到鹿竹，北上北斗到园林，车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61.3公里过了中坜，在中线车道有铁条掉落。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76线东向的林厝出口匝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明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远方。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我的也得笑，有的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4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10,000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的是有吃够了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李茂盛，你要去带啊？
5: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网今天在办活动吗？
4: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又来喽！
7: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6: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7: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6: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8: 警广，谢谢您。

特到底呢？到底呢？给你邀请的到底呢是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的我们的营运长哈，营运长余亮真余营运长其实来了，我们理事长也来了哈。理事长呢，这个林荣华夫妻呢是我们这几年来哈，这个捐血活动的最大的主力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今天会邀请我们的营运长来了，跟听众朋友好来谈我们金广宜兰分台的这一场捐血活动。一都是问的到底呢啦。

0: 哇，今天到底呢，我来很顶哦，就是我们台湾友邻啊，会刚有介绍到了，我们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发展协会的营运长啊，于亮真营运长您好。
1: 大家好，军广宜兰分台的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嘿、hey, 好，那营运长您这一次啊哈，除了这一次之外呢，我们今年度的捐血的活动，空中尘埃挽袖捐血的活动呢，这是我们的第三年。好，第三年呢协助军广宜兰分台哈，因为我们知道说有很多朋友们热心的来捐血哈，我们都希望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回馈给大家哈，好，所以也会呢希望企业界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协助这样哈。那除了我们的台湾友邻之外呢，我们知道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还有金车股份有限公司哈，这几年来呢都提供我们赞助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物品啊哈。那今年呢在友邻的部分呢也给了我们这个切肤芳香皂哈，好，所以呢很多朋友们也都很赞许了哈。那我也想知道一下呢，我们营运长啊哈，这么多年来的帮忙啊哈，你们这个企业啊哈，就是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热心公益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个从事捐血活动啊，或者是其他热心公益的内容，一定是非常的多。
1: 哎，是的，也第一个非常感谢那个军广宜兰分台的台长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一起跟大家做一个公益的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活动。
0: 是，
1: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取之社会，回馈于社会。那希望在这个办的这个捐血活动，那当然我们的捐血活动办的当然不是只有尽管这个捐血活动而已，
0: 对，还有好几场、啊、
1: 对，我就长期都是在做捐助的这样子一个活动。
0: 嗯，
1: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回顾到之前啊，那疫情的一个疫情的
0: 那
1: 时候的，对，好多年前的疫情，2021年的疫情，那时候我是捐了宜兰县所有的乡镇公所，我们捐了第一线上面做的洗手液，因为我们知道那第一线上面在防疫当中非常非常的辛苦，
0: 很需要，
1: 对对对，所以我都捐了，我们就捐了非常多的乳液，还有那个喷雾剂，对对对，那时候是宜兰所有的乡镇
0: 都有，
1: 对对对，乡镇都有去捐赠，对，然后包含安阳院呐，哈，因为我们都有拍下非常多的一个照片哈，因为我想是说这个都是我们在企业当中我们可以做的，那加上我们的友邻的理事长也非常的赞助，所以我们就是跟企业一起合作，企业一直合作，然后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捐赠的一个做这样子一个慈善的，嘿，那我想就是说其实很多在社会上面其实很多都很需要帮忙的，那我是特别对针对这一块捐血的一个活动特别去做，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捐血的活动，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捐血活动真的捐血一代啊，救人一命，我说这以前是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对不对？
0: 对。
1: 可是我觉得现在是捐血一代救人多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那个现在的那个捐血站它会分离吗？血小板什么分离血家啊，真的是捐血一代是救人多命，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无限的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功德啦，对，那当然我们是很低调，刚好尽管我们本来是说不用
0: 了，我们就特别邀请了
1: 做公益就低调就好了，
0: 没有，我们希望大家共享盛举，
1: 对对，那刚好理事长那天来啊，对啊，那个宜兰那个尽管的台长啊，非常热心的，我想说这样子也刚好来可以来呼吁一下我们所有的企业哈，可以对这个捐血活动的话可以什么可以鼎力的这样的一个支持，那再加上我们的民众那一天我也去五节那边也是一场的捐血活动大家都非常非常热烈尤其现在我发觉现在的年轻人真的是值得非常大的一个赞赏，
0: 好，
1: 都很多的年轻人，对，因为他们都会去累积那个捐血的次数对，所以我觉得是说真的现在大家就挽起袖来然后做这样子一个捐血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很棒的这样子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0: 其实捐血一代不只是救人一命，是救了一个家庭，救了整个的家庭，那可能在这个家庭当中经济的支柱爸爸妈妈 妈如果有需要的话哈，好，他们需要受这个捐血的输血的这件事情啊哈，那等于是说就是一个家庭因为这样的一个动作呢，我们救了他们的这个生机跟生命哈，所以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啊哈。所以呢，尹院长跟我们听众朋友也提到了说呢，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团体呢，大家呢也会很乐意的来协助做这个社会公益的活动。那尤其他认为说呢，这捐血的事情呢是救人最直接的方式哈，所以呢也非常的热情的在好几年的时间当中，哇，那个说到了疫情的阶段是，哎妈，猫国让你讲啊呢，
1: 2021年，对，2021
0: 嘛哈，2021到现在，
1: 现在是2026年，
0: 对对对，五年前那个大家印象非常深刻啊，那时候连个口罩都很难买到，对不对？口罩嘛不啊，洗手液嘛，在叮叮哎，或者是酒精等等都很缺货哈，好，所以你们本身呢就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营运长跟理事长哈就想说呢，我们就呼吁呢，你们身边的一些企业界的好朋友啊，大家一起来响应哦，我觉得很棒呢，因为12个乡镇都受到你们的协助哈，嘿，那我在想说呢，我们营运长哈，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的空中传爱挽救捐血活动，在今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一次哈，我们会安排在礼拜天，其实我们金广宜兰分台礼拜天的场次比较少哈，但我们这一次呢有安排在礼拜天，那礼拜天的话也有比较多的朋友有空哈，还欢迎哦，咱少年人现在都很热情的啦哈，都就紧紧进来参与到社会公益的活动，所以年轻朋友们大家欢迎您一起来哦，在9月13号是礼拜天，一直到礼拜二哈，所以呢总共就是有3天的时间，9月13到9月15号，那一个非常舒适的环境。哎，我们营运长，我可以归黑宜兰捐血站吗？
1: 哦，有，当初我们在2024年吧，
0: 哦，
1: 对，
0: 就是2024年，
1: 我们有在捐血站，然后我们是送天然五宝，
0: 哦，
1: 然后250cc 的、500cc 的，就
0: 是
1: 它的产品就是 double。
0: 嗯，
1: 哦，对，然后呢，这一次我们在9月13号到9月15号，早上8点到5点，我们在宜兰市的捐血站，
0: 嗯，
1: 在那个百里路那边16号至7号这边有办一个捐血活动，
0: 对，
1: 那真的很希望大家，哈，很大家可以来这个捐血站这边，来做这个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的这样子一个活动，然后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生命之爱呢，可以这样子源源不断的这样子传上去啊，因为我觉得挽救捐血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公益活动，
0: 是，
1: 那我真的呼吁，哎，现在年轻人哈，大部分都是女生啊。250cc，男生哦，500cc，
0: 500那不能不
1: 对，对对，哎，有的你看，有的瘦小的小女生呢，
0: 是，
1: 哎，也捐500，哎，
0: 我跟你讲，能够捐得很幸福呢，代表你是健康的人呢，请问弄好没在关啊，哦，我是地中海型贫血，
1: 我把它关。我之前，哦，这个就要说一个故事，
0: 是是，
1: 我之前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地中海贫血是不能捐的，
0: 我们医生搞购买呢。
1: 哦，那个可能是，然后呢，有一天我们不是一直办的捐血活动嘛？
0: 是是。
1: 那我就想说，哎，不然我来去试试看，因为
0: 所以你也是地中海贫血吗？
1: 对，我也是地中海贫血，
0: 哦，
1: 然后我就去测，哎，他说你可以捐血，
0: 还是你血浓度那天真的很高，
1: 我好高兴啊！结果就是，自从那一次捐血，就是2023年开始捐血，我就连续一直捐血，
0: 你就发现你是可以的，
1: 对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

0: 因为我们世界华人工商妇女学会619的行善日，
1: 是
0: 好，619的行善日是全省的619行善日，它是全球都是固定那一天做行善日，
1: 嗯，
0: 然后呢这个6月份619嘛，那六月份我们也在那边跟公正国小那边也大概有300多袋，
1: 是，
0: 然后我也
1: 很多呢，
0: 欸，对，然后我们也赞助了，对对对对，
1: 哇，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善行是满天下哦，尤其呢我们营运长哈，自己也挽袖捐血嘞哈，哎，捐血的时候要注意什么事情吗？
0: 捐血时候要记得吃早餐，
1: 先加干抹油啊，什么料哦，没在管
0: 它，因为它有一个平板里面它有写非常多的，第一个你如果刚拔牙啦，然后如果刚出国回来啦，对，还是你有什么感冒啦，然后有吃一些那个什么那个抗生素的啦，这一些你就是都不能，因为在那个平板上面它有做一个做一个填写的一个动作，
1: 是里面很资料很清楚，
0: 对对，里面是非常清楚了。然后你什么时候捐血呢？它也很清楚，因为我们的捐血大概要休息大概几十天，然后之后呢，你再就可以去做下一场的。那捐血对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是非常好的，等于说把血。然后呢，然后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哎，对对对对，然后是对我们身体是很好，所以我觉得我越捐血，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对，越来越强壮，
1: 对，心情也越来越好，
0: 对，是没错，
1: 因为我们的热血可以帮助别人，
0: 哎，对对对对，
1: 那还好，我们在去到捐血站的时候呢，也帮我们做一些检查哈，发现到时候我们血的浓度是够的或者不够的哈，我原来的血啊轻飘飘的沉不下去，好，还那个重量不够哈，沉不下去啊，所以呢这个护理师就会跟你讲说你脸刚接过来，
0: 而且他
1: 今天没
0: 给你一个简单的检查报告
1: 真的哈，
0: 对，
1: 是是哈，所以呢我们会了解到自己呢基本上的健康状态哈，好，如果你这次不能捐的话呢，我们希望你回去好好调养了之后您下次再来哈，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的理事长哈，就本身哈就是我们台湾友邻健康产业协发展协会的算是营运长了哈，营运长余亮真呢，他有非常多的经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希望朋友们你要注意一下说哈，我们平常的作息也要调养好哈，那我们那天捐血的时候的健康状况精神状况也是在很好的状况之下，吃饱才够来哦，好，我们的时间呢是在礼拜拜一到拜二这三天的时间，对，在下午8点到下午5点，好的，咱会合作那个叫台大校园，对不对？
0: 对，
1: 台大
0: 校园
1: 公寓
0: 的
1: 一楼哈，这就是宜兰捐血站的位置。
0: 它隔壁是那个欧点，
1: 你是讲吃边一间欧点吗？黑秀啦，所以呢，我们朋友们哈，应该很熟悉这个位置了哈。那这边我说呢，环境是很舒适的哈，所以欢迎大家呢，老丁就老卡，阿公就阿爸，大家当在来关怀哈。那先来听几条歌了呢，你们将来访问我们营运长哈，在整个这个社，就是你们的发展呐，整个的企业的发展呢，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一定有遇到一些比较困难的或者辛苦的这个历程哈，好，我们也用你们怎么样突破重围的方式来鼓励所有的年轻朋友，鼓励我们所有的这个创业的朋友，大家呢一定呢要勇往向前的这样的一个动力哈，待会我们再来谈这个部分。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黄思婷所唱的，叫做《心灯》。

0: 这首歌曲很好听哦，心灯。时间是中午的12:25，金广宜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今天来阳洞洞报邀请到的是参与这一次我们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的赞助的企业，就是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邀请到呢是营运长余亮真营运长来上节目，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聊一下这整个的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这个过程。我们先来讲一下路况，现在呢看到国道5号的状况，行车的情形呢都还蛮不错的呢。好，现在至少南下跟北上的部分呢，在速度都有77以上啊，所以呢相当顺利的。您想要去到不管是台北或者说来宜兰的路上呢，都会蛮顺利的，大概1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哈。好，那营运长，我们有跟听众朋友呢先刚讲到说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我们在人人生起起伏伏嘛，哈，所以呢，我们的创业应该也是一样。所以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最艰辛的过程？
1: 刚始在创业的时候，因为我们是那个退休啊，那时候
0: 退休才开始创业、哦，
1: 对对对、哦，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寿险业退休下来的，
0: 是是，
1: 然后才开始做创业。
0: 嗯，
1: 那我们创业的话，其实我们是一颗早起家的。对，
0: 一颗造起家，
1: 对，所以你们现在所拿到的那个是天然无患子的，
0: 是、哦、
1: 我们想说想要打造一个无毒的一个世界，
0: 对，
1: 嗯，对，所以呢，我们去做这样子的一份企业，然后刚好遇到我们现在目前的厂商的老板，对，然后我们跟他一同的在宜兰这边做创业，
0: 是
1: 啊、那当然。从一个高阶主管退休下来的时候，然后去卖一个清洁，再去投资一个清洁用品的时候，
0: 完全不同，
1: 都不敢讲，
0: 还
1: 怕人家笑，
0: 哎呀，
1: 对，就怕人家笑，所以呢，
0: 困没之类的，
1: 对，而且那个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步一脚印的。慢慢的哈，慢慢的在这边从事的11年，
0: 是
1: 啊，11年、
0: 哦、
1: 对，然后这个当然这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哈，凡事哈，真的做事业就是啊，你一定要坚持，
0: 嗯，
1: 对，你要坚持啊，成功不一定成功，我们努力不一定成功，可是你要成功呢，一定要努力，
0: 嗯哼，
1: 对，所以我们是坚持这样子一路上走下来，然后可以做这么多公益，其实我觉得要非常感谢，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企业老板。对的，我们的金像企业老板，他这样也是鼎力的赞助我们，
0: 好、
1: 哦，所以我们可以在宜兰这边呢、啊，甚至在全省能发光发热。
0: 嗯哼哼，其实呢，做社会公益的活动，我们就要讲到了理事长林荣华哈、哦。理事长呢，他的这个社会公益的活动呢，他那个资历非常深厚的哦，就是你老公啊。
1: 是的，那个其实我们刚开始的起心动念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老公他是长期性的，好，长期之间都在做在社会上付出的公益的一个活动。
0: 嗯，
1: 那他在生命线，好，生命线也从刚开始生命线，其实他之前是从救国团，好，救国团，然后他自己成立的一个社团
0: 辅导老师，
1: 对，
0: 心理辅导老师，
1: 对对，然后再来到生命线，
0: 嗯，
1: 然后再来到三星监狱的关护的，然后他在三星监狱做了一个教诲师，
0: 是
1: 长期性的都在辅导这些
0: 目前还是、
1: 不可教化的，
0: 这个蛮辛苦啊。
1: 可是真的，可是我觉得他真的在这一段当中的公益的这个当中，尤其是教诲师，真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0: 有耐心，
1: 对，要有耐心的，然后去辅导。我们的希望呢，这些人呢出来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对社会上面有一些奉献，
0: 对
1: 对对、嗯，我觉得这一个在教诲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路程啊。那因为我们的理事长，因为我们的理事长林荣华先生哈，他真的哈对这个社会公益，所以我为什么做一连串的这样子公益活动，
0: 嗯，
1: 就是其实也是在他身边，然后默默的感受到啊，所以我们就想是说，真的这个是做的公益，真的是一个非常

0: 是的，尤其是捐血活动，
1: 是哈，所以呢，我们也真的非常谢谢这对夫妻对我们这个宜兰县民的付出哈。我们也希望很多的公益团体或者是很多的企业大众哈，这大老板们呢哈，大家是不是也能够回馈社会的心呢，一起来做公益哈？欢迎大家一起来哦。
0: 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拜拜。
1: 好，我们12:30，时间兜得真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踊跃捐血哦。那我们就明天的早上10:00空中再会，拜拜。

0: 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安全对话登场，副总统期盼透过国际合作维持和平。国旅生日券幸运寿星出炉，中奖率只有0.44%。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上午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若纯报道。
3: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书说：“
4: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3: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2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尤全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过去一周相互攻击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过去2天两度锁定美国的军舰后，美军在阿曼湾及伊朗主要石油码头哈克岛附近攻击共5艘伊朗油轮，伊朗随后发射飞弹攻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作为报复。约旦

0: 表示共有20枚飞弹来袭，防空系统击落其中的18枚。体恤深夜值班被请援警同样承受高度警戒及勤务压力，行政院长卓荣泰昨晚宣布已正式核定扩大深夜围牢勤务津贴的适用范围，未来深夜值班被请援警也将纳入核发。记者陈伟玲报道。
1: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前往台北市中山警分局听取治安汇报时提到，深夜围牢津贴将扩大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针对驻地外执勤员警，到未来驻地内执行深夜值班的勤务员警也将纳入发放范围。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
2: 这已经正式核定，那么预估第一线的警察同仁在这一项的核定后，每个月都有大概2000元的津贴。
1: 内政部部长刘世芳也提到，目前深夜时段每日约有4.4万人次的援警正在执勤，政府将持续争取相关福利以及勤务保障，让第一线援警执行勤务时有更完善的安全保障。内政部部长刘世芳说，
3: 包括我们的警戒、警勤的各种装备或者是福利，我们也不停地争取各种不同的预算，希望能够为我们的警察同仁打造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
1: 而根据警政署114年的深夜时段援警执勤伤亡统计中，驻地外伤亡有85件，驻地内也有14件，显示勤务的风险。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提到，政府也将持续精进援警执勤安全方案2.0，来更新执勤装备，保障援警们在出勤时的人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台中林姓男子昨天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报道。
4: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5: 本院考量被告坦诚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10日内提出抗告。
4: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3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桃园地检署破获江姓男子等7人，以提供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侦缉后，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南兴报道。
6: 桃园地检署指出，江姓男子担任台湾窗口与中国大陆窗口联系，谢姓及赖姓男子则招募未成年少年，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赴陆。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由少年接洽求职者，隐瞒买卖人口及摘取器官目的，每成功运送一人可获得10万到30万元不等泰达币报酬。警方查出3名被害人中有一人误信求职，遭带往中立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及时拒绝，相关犯行均未遂。警方从涉案少年手机 Telegram 群组记录巡线查获，全案7人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检方建请从重量刑7年，其中谢姓男子涉与未成年少年共犯，依法请求加重其刑。桃园地检署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车手、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不法集团利用，甚至陷入人口贩运危机。新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选举即将到来，宜兰却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的案件，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3位民代跟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除看板，宜兰检警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他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记者罗家慧报道。
7: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围乡某乡代参选人

0: 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南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1: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八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0: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请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桥头、高雄、屏东跟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球后戴资颖发布反贿选影片，记者徐俊学报道。
3: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贿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贿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贿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4: 不会选，
5: 才会选。
3: 以手机示范操作桥检反贿 LINE 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5: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6: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5: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6: 反贿一起，
5: 区域联防。
3: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5: 会，不会。
3: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持续打击酒毒驾，新北市警局展开第7波全市同步取缔勤务，逮捕29件酒毒驾，更查获通缉犯27人。记者刘维报道。
7: 新北市警局动员738名警力，择定在辖内85处路检点，执行全市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精准打击毒酒驾及各类不法行为。交大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表示，本次共查获毒驾18件，酒后驾车11件，后续均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刑事案件也查获通缉犯27人，其他刑事案件19人及2名试炼移工之外，路检勤务更结合环保局静音专案，瓦解非法改造噪音车辆，
8: 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及精准部署警力，将目标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推升至防治事故。今年5至8月份毒驾交通事故计49件，较1至4月份80件下降38.8%，已逐步展现事故防治效果。
7: 新北交大强调，警方将以最高标准打击酒毒驾，提醒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一旦违法将面临高额罚锾、吊扣车辆牌照等行政处分，更有可能面临刑责，自毁前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英国的航空交通管制系统发生大故障，至少有1000架航班被取消，今天还会继续延误下去，而且是起降都受到影响，连国外机场的客机也无法按照原定的时间起飞。受影响最严重的是伦敦希斯洛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曼彻斯特机场、伯明翰机场，英国之外的苏格兰、爱尔兰等地的机场也都有航班误点或者是取消。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18.5度。气象署表示，今天起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要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的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要携带雨具，适时增添衣物。记者尤如纯报道。
9: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10: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

0: 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经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后里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掉落。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391.3公里，过了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十号西向7.9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192公里王宫交流道掉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北检侦办台版地免时案，查出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泄露民众的个资，目前已起诉，移由国民法庭审理。北检今天在依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16名业者。记者任南兴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免事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以晨报道。
3: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原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4: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3: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呼吁运动部应立即针对过去十年执行的成效或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案。记广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成员高中国中部的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

0: 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诊停业。现场查获出五项卫生缺失，另针对十一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使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五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2: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五项卫生缺失，一名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1: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余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并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两倍。疾管署示警，其中6例都来自泰国，呼吁前往流行地区或国内风险场域的民众落实自我防护，符合公费资格者完整接种两剂疫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今年 M 痘累计病例30例，都是青壮年的男性，其中1/3都是在境外感染。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虽然本土病例数比前两年同期低，但境外移入的病例数则是比前年多出了两倍，来源国又以泰国最多。
4: 境外移入个案的所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 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 33.3%， 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 痘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3: 近期国内还新增2例 M 痘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1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 痘疫苗。疾管署表示，80%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 M 痘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警广记者尤尤纯台北报道。
0: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跟员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测出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6: 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5: 严姓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5: 全案调查后，依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桃园杨梅警方拦检违规车辆，不料驾驶拒检，员警见状追捕并呼叫支援，最终在五尾巷弃货到犯嫌，并起获电子烟主机和一托米酯烟弹等违禁品。记者静杰报道。
8: 杨梅分局又是所员警8日凌晨巡逻，途经杨梅区阳新北路，见自小客车跨越双黄线，立刻示意停车受检，违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加速逃逸，员警

0: 现状尾随追捕，并通报线上警网支援。最终该车逃入阳明中山北路一段无尾巷，插翅难飞，只能束手就逮。警方盘查时发现后座21岁徐姓男子持有电子烟主机和伊托米纸烟弹4颗，当场查扣，并将他带返所侦办。
1: 哎，冷下，过去那边，我在外面就看到他有在用伊托，哦，他手拿烟杆，啊，那个是一级毒品，所以车子我们附带搜索。
0: 此外，警方检测驾驶毒品反应，结果为阴性，未涉及毒驾。求完讯后，徐姓男子以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至于车辆拒检和逃逸过程涉及的交通违规，也将举发就办。杨梅警分局呼吁，伊托米纸属于第一级毒品，民众切勿因为好奇或心存侥幸接触持有，以免触法。而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巡逻拦截，查缉各类违法行为，以维护辖区良好治安。请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挪威国王哈拉德5世8月28号去世，享受89岁，将在今天于挪威首都奥斯陆下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抵达挪威，将参加哈拉德国王的葬礼，并与挪威就国防防空援助问题举行会谈。会谈将重点讨论挪威的军事跟民事援助如何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要。随着电动车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资源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30kW已经从今年7月起开始实施。记者游淑媛报道。
3: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资源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 30kW 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4: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3: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资源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南萧龙正统艺术祭周末2天在萧龙文化园区登场，集结在地艺阵表演，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记者施欣凯报道。
5: 萧龙正统艺术祭今年以来绕阵、来看阵、来走读、来学阵、来塞气五大主题串联。9月12及13日有七股竹桥国小牛犁歌阵、宅子港慈德宫十二婆姐阵以及嘉里南市九龙店宋江阵等。多组在地阵头轮番出阵。台南市副市长叶哲山说：“
6: 就是把我们每年跟文化部所争取的艺术扎根以艺阵为主的成果做一个完整的展现。所以从9月12号、13号这2天会有动静态的一些活动。”
5: 主办单位表示，串联五大主题，打造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文化体验，让民众不只看阵头表演，从不同角度认识台南的艺阵文化。同步推出艺阵博览会特展，将展出到30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行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鸿星，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266.4 到 266.5 公里之间，过了嘉义交流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36到 336.5 公里，过了仁德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跟铁管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342.5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碎玻璃。北上北斗到园林以及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 391.3 公里，过九如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五号南下 11.6 公里，在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西向 4.9 公里，过仁武交流道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软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了。
1: 阿妈，你不用烦恼，

0: 要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Wow. 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1: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请假开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四点，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熊猫堂《怪梦》。

好，刚刚这首歌叫怪梦哦，我觉得所有的梦都怪怪的啊，就是会跟现实会有很大的差距。对，就是虽然梦里面会出现一些你熟悉的人事物哦，但是这些人物的那种角色好像就变得跟现实状态是会不太一样的，或者是说你们会去到一个根本不可能去的地方之类的啦。所以其实所有的梦境都蛮怪的，实际上是这样，对不对？就是会跟现实落差蛮大哦。当然也有可能你梦到的都不是你所熟悉的人事物，好，这也有可能哦。对，那有的时候同事也会跟我分享说，跟你讲，我昨天做了一个梦。像这种可以把梦境描述得非常清楚的，好，这就是让你记得起来的梦。其实有一些梦啊，是我们根本就是记不起来。对，就是你可能是在不同的睡眠阶段所做的梦哦。那有些是会有残留记忆的，但是有些就是你根本不会记得你有做过这些梦。

好，今天的阳光我觉得比昨天要来得更强烈一些些，好，但是也还好啦，因为现在真的就不是盛夏，不是那个七八月份，甚至比起五六月份那个阳光都柔和许多哦。像这样有阳光的日子啊，就应该要好好珍惜，因为时不时的天气就会变了。好，好，今明两天虽然有东北风，但是水汽不多，大气也比较稳定哦。迎风面应该都是属于像宜兰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多云时晴啊、那背风面呢，就是晴时多云啊、但是。到礼拜五开始，今天是礼拜三嘛，到礼拜五的话呢，整个东北风带来的水汽就会增加了，到时候大台北跟东半部地区会转为有局部雨的一个天气状况。那相对于我们这边这个背风，就是西部啊中南部地区天气会比较稳定一些。对，就是本来先前在这个中南部不是下很多的雨吗，现在感觉好像变成我们这边要有心理准备了，因为已经要进入秋冬了。

好，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哦。那先前在国五南下的11.6公里处彭山隧道内侧有故障车，但是评控通知已经排除了。还有就是现在国道五号双向哦，针对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交流道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当中哦。

0: Hello， 如果还没来得及留下对青春的遗言，别急着说再见，记住自己最棒的样子，就是留住青春最好的方式。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朋友们中奖了吗？今天应该大家都有问这个问题，或者是被问到这个问题哦。交通部观光署的平日国旅补助登录在昨天下午5点已经截止了哦，总计呢有268万人完成登录。同时首创的生日券活动呢也在律师的见证之下完成抽奖哦。这个12000名的幸运寿星呢，大家可以各自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奖助啊，那它可以跟就是平日补助来一起使用，没有说要分开哦，可以一起使用哦，所以这样子的话，出去玩一趟，在住宿方面就可以省蛮多的。好，观光署就是说啊，中奖者9月10号，明天开始就可以在平日入住旅宿的时候来使用生日券了哈，使用期限记得直到12月底，好，不要放着放着又过期了，哎，那就可惜了你的幸运。像我们这些人早上，也不是早上了，11点多，因为他11点才公布嘛，谁有中奖。谁有抽中这样子，所以我们11点多呢就问彼此说，哎，你中了没？结果打开来答案都是一样的，都没中。

因为说实在话啦，看到他那个中奖几率哦、喔，才我记得是0.44%，0.44%，哎，千分之四，1000人当中中4个人。仔细想想，嗯，我真的没有这种好运哈，可以在1000个人当中被抽出来哦、喔。

那观光署就说，生日券是今年的一个创新的国旅优惠，希望透过生日这个特殊的一个日期，呵呵，鼓励大家啦，利用平日的时间出游哦。

因为当初的这个国旅补助应该要在上半年就上路了，很多人说我生日早过了，所以他们现在算是补抽，你知道吗？但是幸运还是不改嘛，对不对？你有被抽中的话。

好，那观光署又要特别跳出来说，哎，请大家注意哈，他们不会用什么电话简讯啊，或者是社群私讯你说你中奖了，不要被这样子的这个诈骗手法给骗了哈，自己直接上网上官网去查哦。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桃园八德警方盘查违规驾驶，发现一名男子涉及毒驾，且持有安非他命等毒品。另外，同车女性乘客也持有凯他命毒品，当场扣车扣牌，并将两人移送法办。记者静杰报道。
2: 当时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获报，八德区永丰路华康街口某高中附近有车辆违规占用道路，立刻出动处理。到场后严谨盘查汪姓驾驶，发现他持有电子烟主机、一托米纸烟弹29颗以及安非他命50多公克，后经施以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毒品阳性反应，且车内李姓女子也持有毒品凯他命。八德警分局高明所蔡义挺所长说，
3: 全案李女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汪男依毒品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法办，并将涉案车辆拔牌移至保管。
2: 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及治安，更影响驾驶车辆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严重威胁公共安全。为此，警方将持续强化取缔勤务和查缉作为，强力执法，以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的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绝迹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报道。
4: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5: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4: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南市作工行善团落实希望家园的温暖愿景，志工长期投入公益活动，协助独居长者及弱势家庭进行房屋修缮。记者施欣凯报道。
6: 透过各职业工会、专业职人的顶尖技术与热血奉献，共同解决弱势家庭的居住困境，赋予破旧老宅安全温馨的新风貌。近日，志工团前往南区杜女士住处进行断电及临时用电配置、屋顶拆除，更马不停蹄地前往关田区执行借力修缮。尽管近期天气晴雨变化不定，志工们依旧自愿奉献投身公益，用专业的双手筑起挡风遮雨的避风杠，也为弱势市民点亮生命的新希望。台南市劳工局局长王新基说，
7: 关田今天的服务案是由我们泥水工会司理事长带领了一组志工在那边做内部相关瓷砖的施作的部分，所以我们志工伙伴都互相的这样的分工合作。
6: 劳工局表示，将凝聚更多民间专业工会的量能，扩大公益修缮的脚步，确保每位引颈期盼援助的弱势家庭都能拥有安心无虞的庇护所，让希望家园的政策内涵不再只是口号，而是真正温暖每一位市民的具体行动。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二十

朱新东的歌曲《寥寥青山见》。好，现在国五在南下7到8公里之间乌涂隧道路段呢，大客车专用道正在进行工程，请朋友们注意哦。关心5分钟新闻。

七到三十一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二十八到三十一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二十七到三十一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二十七到三十一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二十六到二十九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3: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0: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2: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3: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0: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状况哦，都是先前有提醒过的，包括了国道5号双向在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在国五南下7到8公里处哦，这是乌涂隧道路段有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哦，也在进行当中。好，那么另外呢，要来提醒大家的施工路段是台七线

啊，台七线的 105.3 到 105.6 K， 这是粗坑路段，有道路修复跟标线相关的施工。那工期呢，到9月11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有施工。他们是以号制来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好，所以请朋友们一定要按照号制的指示来通过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这首歌曲，就是曾伟忠跟蔡家珍合作的《天后的祖辈》。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今天台北股市呢，就还是站在47000之上哈。对，因为最近就是国际情势哈，有点不太

明朗了哦，像是在美股的部分昨天表现比较不好，所以可能很多投资人会担心今天台股是不是也会受到拖累啊，但是呢今天还是小涨了77.58点，涨幅0.16%哦。大盘指数收在47,183.36点，那成交量呢是缩的，对，只有7,735.06亿元。好，再来看其他亚股的表现哦。像日经指数呢，目前是下跌0.25%，韩国综合指数是上涨1.27%，香港恒生指数呢下跌0.35%，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0.01%。至于欧股的话哦，涨跌互见，但是都没有太大的波动。像英国股市呢，昨天就是下跌0.1%，德国股市几乎没有涨跌幅，好，它只有小涨个1.10点嘛，好，所以没什么涨跌幅。那法国股市的部分呢，则是上涨0.14%，好。再来就是美股了，好，美股前天是休市的，那昨天开市之后，三大指数下跌啊。道琼工业指数呢跌了1.18%， NASDAQ 的部分呢是下跌0.32%，标普500跌了0.58%，只有费城半导体是涨的，上涨1.3%。好，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呢，现在是一块美元兑换31.44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是来到一块美元兑换6.706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最近真的日元升得很快哦。对，待会我们会在国际新闻的部分提到这个部分。好，那现在来到一块美元兑换153.3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的部分呢，是一块美元兑换0.859欧元。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我一直说最近都听不到他唱新的作品，反倒是看他出现在很多的那种实境节目当中哦。他是乱弹阿翔，这首作品叫做《海边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要来告诉大家哦，礁溪乡的五峰旗风景特定区油气品质提升第一期的工程已经完工了。那第一期工程的亮点在哪里呢？就是他们有打造了温泉泡脚池。这个泡脚池在昨天启用，这以后游客啊，去走步道，然后在看完瀑布之后啊，就可以坐下来享受在山林间的泡脚乐趣哦。

礁溪五峰旗也算是我们县内的人气景点哦，尤其呢是附近抹茶山的登山路线爆红哦，所以这几年来真的是游客数量是增加的。那县府就进行了五峰旗风景特定区的油气品质提升哦，分三期施工，第一期呢就是以自然

景观、温泉体验跟休闲游憩为规划重点啊。那特别把这个温泉泡脚池也规划在其中。

温泉泡脚池之外啊，第一期工程还有同步办理景观改善、步道跟游客动线优化的这个部分，还有就是整个照明跟无障碍设施都是有提升的哈、啊。那第二期工程就会把重心放在让游憩服务更加完善。第三期的工程呢是会来设置市集入口广场哦。

好，施工所为了要落实减碳而且振兴经济哦，他们现在要联手东门观光夜市来推出现金放大术。之前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哦，这个传统市场的部分不是有推那个减碳券吗？哦，获得蛮大的回响。那九月份就是要再寄出夜市抵用券，只要大家呢逛夜市的时候自备环保袋、环保杯或者是餐具，就可以以这个100块钱现金来兑换200元的抵用券，等于是你的现金就可以直接放大一倍，一方面鼓励环保，同时也刺激买气。好，活动当然不是天天有，活动只有在9月18号、19号这两天来举办。傍晚5点40分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到东门夜市指定的地点去出示环保用品。经过确认之后就像我们刚刚讲的，100元现金去兑换200元的抵用券哦。但是活动呢是限量发放的哦，每天因为是两天的时间，所以每天发放600份，两天就是总计1200份。如果大家要让现金放大的话，你可能当天要早一点去排队哦。

好，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在施工的一些路口路段哦，台二线在133.8K 到134.1，这是头城乌石港路段。这里的路口呢进行改善工程，工期到明天会结束啊。那它是夜间的施工，就是晚上9点开始，一直是做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一个路口则是在台九线的80.8到81K 宜兰

是离雾桥南端这里哦，同样有路口改善的一个工程，也是到明天结束，同样也是夜间施工，晚上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现场有机动管制啊。如果朋友们遇上了，他们刚好正在进行管制的话，就请大家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

0: 什么最近？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46.3公里桃园前中外线三台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园林，北上的台北到内湖，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台大货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平均车速落在4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359公里双溪前有散落物，台88线往西5.7公里过大寮的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掉落铁皮，继续往前500公尺也有铁皮掉在内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

0: 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号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现在国道5号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来看一下台七线哦，台七线有一个路段啊，108.4到108.6K， 这是在连路段哦，有边坡改善的工程进行。那它的工期会到9月底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来施工。现场呢是有管制的哈，管制的方式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管制15分钟，放行15分钟，好，就是以一个半点为原则这样子去轮流啊，所以前15分钟是管制的，好，就车子不能过，然后后15分钟就会放行了，请大家行经工区减速慢行，配合人员指挥来通过哦。听到的这首作品，宋乐谦所带来的《要陪你做的100件事》。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诈骗的风险，爸爸讲，提醒大家真正爱小心细致。这回在今天的专题当中，要来提醒到，就是假绑票诈骗的案件。这位阿妈临时接到电话，就在雄雄接到这通电话的时阵，开始怀疑，敢讲真正有这款代志来发生吗？这位阿妈讲。
8: 下来甲我讲安怎呢？讲系恁查某囝吼，高阳拄着了，阮甲抓着了。啊，你啊讲啊，有爱囝无？我太无爱囝，我讲爱囝要甲第三十万去吼。啊，当我惊啊，要惊死啊！我怎啊？怎啊？佫一直爬，一直爬，竟然要甲我叫阮头家长啊！后来我怎啊把阮介绍吼，就当对我做好个嘛。我怎啊敲爷爷电话，敲阮查某囝手机啊吼，敲出来，阮查某囝讲无影啦，我是假个，我送回送要到高阳了啊，安那
7: 有当时啊，可能碰到这个情形。咱的心头都要抓好点，唔通让歹徒的讲法所来看看去，千万都唔通老就去歹徒所设计的这个陷阱当中，最后辛苦所赚的血汗钱，可能白白被人骗走。针对着这个案件，嘉义关警察局水上分局来提醒，
9: 嘉义关警察局水上分局水上派出所的所长张永龙来做假绑架的防诈宣导。你若接到电话，听到电话中，你的囡仔也是亲人，恐怕真惨，用口来求救，歹徒讲你的亲人欠伊钱，也是帮人做保，欠伊钱无还，已经将你的亲人押走，要求交付赎金，这就是吼假绑架、恐吓、真诈财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吼利用恁一惊、甲紧张的心理吼，要求你。袂使挂断电话，要求你依照的指示领款交钱，才肯放人。你若接到这种电话，千万唔好紧张，要冷静面对，依照吼我头下所讲的步骤来处理。第一，听清楚对方讲话内容，亲人的姓名有正确无？要求甲亲人讲话来确定状况。若歹徒唔肯，就以终止为理由，设法挂断电话。第二。卡亲人，也是伊学校，也是公司的电话，来查证亲人的安全。第三，卡110，也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来寻求阮警方的协助。第四，平常时吼，就应该甲亲人互相留下第二种的联络方式，例如甲伊的导师、同学、同事，也是好朋友的电话，来准备。紧急时吼，联络所用，安尼才是上正确的做法，才袂去用骗去。最上分局关心您，
7: 下个节咱随时保持着警觉的心，才会当守护自身的财产和权益。以上就是今仔日的专题报道，由台南分台记者周佑先采访制作，感谢你的收听。

0: 直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虽然说夏天已经慢慢远离我们了哈，但是谁知道呢？时不时的秋天也会有秋老虎发威哦。那如果秋老虎发威，这个阳光还是会蛮大的，然后对于皮肤也还是会有一些伤害哦。现在人呢越来越懂得使用防晒产品哦，也知道说使用防晒产品的一个重要

醒。但是即使哦，你选择高防晒系数，像SPF 就是数字越大的那种产品哦，也不代表它就可以完全抵御阳光的伤害哦。有专家特别提醒说，如果你擦的防晒用品哦，那个量不足的话哦，或者是没有及时的再补擦，或你在擦了之后哦，就任由自己在这个阳光底下长时间曝晒的话，都还是会增加晒伤啊，或者是皮肤老化等等的一个问题哦。美国的医学专家哦，就说在美国大部分的人擦防晒用品的用量都不足哦。那我觉得亚洲地区更是如此哦，因为好像我们也不太喜欢那种厚厚一层的东西涂在皮肤表面那种黏腻感吧哦，所以你变成说自己要去选择一些让你会觉得稍微比较舒适的产品啦。那像在美国的皮肤病学会，他们的建议哦，说成年人啊至少要涂一盎司大概是30毫升的防晒用品哦，才能够彻底保护皮肤。当然，他这个讲的是全身上下，好，那个量是要30毫升的。所以很多的这些防晒用品，光是一条好，或者是一盒，它大概就是30毫升的量，你就是要把那个东西涂完，才能够达到所谓防晒的一个效果哦。如果说大家都只是薄薄的涂一层，恐怕那个效果没有那么好，即使它是高防晒系数。

好，另外呢，也很多人会忽略补擦防晒乳的重要性哦。基本上在阳光底下，只要待2小时以上，除非你并没有待那么久啦。哈，有些人就会尽量找一些这种遮阴的地方，他不会真的就是任由阳光晒2小时哦。我觉得，亚洲地区的朋友大概不太会这么做，但是欧美地区他们真的会哈，因为他们就是很爱晒太阳。一下子待2小时就要补擦哦。那如果说你在阳光底下是从事运动，不管是游泳也好或其他的运动也好，是每40分钟就要擦一次，因为你会流汗，那个汗水就会带走本来你涂在皮肤表面的这些防晒用品哦。

好，但是呢他们还是有强调，即使刚刚讲的都有做到，就是用量也足，然后呢有适时的补擦，但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遮挡紫外线。不要以为说擦了防晒用品你就真的可以长时间待在太阳底下，这是错误的迷思。对，他们还是很强调物理性防晒的部分。这个我觉得亚洲地区的人就很懂，我们很懂得物理性防晒。对，都会使用遮阳伞啊，或者是带有 UPF 防晒系数的那些防晒的衣物，罩衫啊，戴帽子啦，太阳眼镜啊。对，就是即使我们的这些防晒用品擦的不够，但是我们的物理性防晒倒是做的还蛮足的。但是对于这个欧美地区的民众来讲，这些物理性防晒在他们眼中就会觉得好像累赘，对，又要撑把伞，又该戴个帽子什么的，还要弄个罩衫什么的。

最重要的就是呢，如果可以的话，真的不要一直站在太阳底下，是要适度的找一些遮阴的地方，树也好，或者是室内空间也好。

听到的歌曲来自席普语，这首作品叫做《谢谢你的路过》。好，提醒大家，台七线哦，在122.5K 到124.4K， 这是宜兰市东港路市公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工期要到12月底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现场是会有机动管制的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点29分，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桥头、高雄、屏东和澎湖等南部四个地检署携手求后代自引发布反馈影片，同时宣布桥检反馈的 LINE 官方账号上线，共筑反馈防线。徐俊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反馈代言人暨影片发布会，由法务部长郑明谦、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世界球后戴资颖等人共同见证反馈宣传影片首播，以及桥头地检署反馈选专区 LINE 官方账号上线。
3: 不会选，

0: 会选。
1: 以手机示范操作乔检反贿赖官方账号，引导体验一键检举贿选及时性与便捷性。
0: 我的球速有时速395公里，不到一秒精准打击。
2: 打开 LINE 即刻检举，
0: 只要一秒，干净选举，
2: 反贿一起，
0: 区域联防。
1: 郑明谦部长致赠戴资颖象征打击不法的反贿选球拍，最后小戴惊喜化身体能教练，现场带领郑部长、徐代理总长，还有南部四检检察长及检警调首长进行动态操练，为第一线查贿团队注入如世界球后般的打击动能与破案决心。
0: 会不会？
1: 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提升民众市诈防诈的能力，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首创打通市诈任督二脉，防诈十八铜人，将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守住内心的防线，才能够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根据屏东县政府警察局统计，114年5到12月份与115年1到8月份相比，诈欺受理案件由3877件降到3148件，减少了18.8%，财产损失由12.63亿元降到6.26亿元，下降了50.36%。尽管有明显的下降，但仍有不少民众遭诈，因此警方利用中医人体穴道与十八铜人意象结合防诈宣导。警察局副局长赖吉雄说，
4: 屏东警察关心你的诈骗神经痛，诈骗神经痛就是电话一响要叫你汇款交口座，还是电话一响要叫你做笔录交现金，造成心痛头壳痛，若有这款情形就是诈骗第一发作。车卡免费电话165165165，还是1口1口1口，诈骗免惊，电话卡一个就安心。
3: 另外，屏东县政府也编列超过1000万元的经费，更新数位科技建制分析软硬体设备，以及培训科技侦查人才，强化警方追查诈骗集团、掌握金流以及查扣犯罪所得的能力，全面提升打诈量能。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高雄市一辆小客车连闯2个红灯遭警方拦查，驾驶不断的跟民警求情，结果唾液毒品快筛检出了2种毒品反应，警方依法就办。也是徐俊秀的报道。
1: 警方巡逻行经高雄市前镇区公正路和武清一路口时，看到一辆小客车无视前方红灯，直接快速左转，没想到往前开，在公正路和冈山中街口又趁红灯直接左转，短时间内接连2度闯红灯，于是上前拦查。
6: 你都说你没用了，你在怕什么？我认为你连红灯都没办法看了，你这么长的时间，你跟我说你来不及停，你闯了第一个就算了，你又闯第二个，这么长，你是连刹车都没办法踩了吗？
1: 严姓男子起初否认使用毒品，听到实施毒品检测，才坦承前几天有使用毒咖啡包，不断向警方求情。经唾液毒品快筛呈1级毒品异托米酯及3级毒品凯他明阳性反应，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瑞龙所副所长赖志峰说，
7: 坚持依法就办，并依照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吸食毒品后驾车，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元，闯红灯及红灯左转则依第53条规定，各最高可处5400元，合计可处新台币138,000元。
1: 全案调查后，一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函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9号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5号嘉义以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温度南部24到31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4到32度，东部是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9: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0: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9: 是我啊，你是？
10: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哦。先前提醒过的，在国五双向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目前都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另外要来提醒的是台七丁线啊，台七丁线的1.05到1.25K， 这是双连皮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工期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6点钟哦，现场是有机动管制，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们是 Backstreet Boys、哦、真的是有够资深的一个男孩团体，现在已经不是男孩团体，现在是大叔团体哦。但他们真的就是可以撑这么久都没有解散哦，而且还是全员到齐的，对，没有说哦谁离开了这样子、哦、有啦，中间一度啦有人离开但是又回来了哦。Backstreet Boys 的这首作品叫做 Bottle Up。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近期内有日本行程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这几天日本呢，因为受到活跃秋雨封面还有低气压的影响哦，它的豪雨灾情是持续扩大。像位于爱知县的名古屋就在昨天的时候遭逢猛烈的降雨袭击，那几乎很多的道路都是淹水啊，甚至连住宅都躲不掉，全部进水这样子，河川更是一度溢流哦。在路上就很多的汽车都被这些可怕的洪水给冲走了。

警告哦，包括近畿还有东海地区哦，依旧会出现所谓的现状降水带哦，就是在这个区域当中呢，都会有大量的降雨啦，导致灾害风险是急剧升高的哦，所以他们就呼吁民众一定要严防河水泛滥或者是低洼地区淹水的一个状况，山区的话就是可能会有土石流的灾害哦。

好，今天呢，中午应该说节目开始没多久，我们不是在告诉大家整个股汇市的状况嘛？哦，讲到汇市哦，不得不关注到就是最近日元真的是大幅快速的升值哦，从九月以来，九月也不过今天才9月9号而已哈、哦，这9天的时间，你知道它已经升值了大概4%左右哦，对美元的汇率呢，就这样子从一路从160升破到现在是153日元的大关哦。当然市场上就会有人担心说啊，日元如果后续持续走强的话哦，是不是会造成那种利差交易的快速平仓，然后引发全球股市的一个抛售潮哦。其中呢很多民众认为的就是那种高估值的科技类股，特别是美国的科技类股，恐怕真的会首当其冲，因为同样的状况在2024年也有发生过，大家都很怕历史重演哦。事实上呢，多年来哦，华尔街的交易员都非常热爱所谓的日元利差交易哦。那他怎么操作？他就是以几乎接近零的超低利率。我们知道日本对他们之前甚至还有一段时间是负利时代，对不对？好，那后来的这个利率就稍微回到零哦。接下来可能日本央行也会有升息的一个政策哦出现这样子，但是在此之前，在接下来这个升息政策之前，日本利率真的超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交易员哦，他们会在日本的市场介入资金，因为几乎不用负担利息呀，哈，这么好的事情，就赶快的在日本市场介入资金，然后再把这一笔资金呢，转去投资其他的市场，追求更高的报酬哦。而主要的投资标的呢，没错，就是美国股市哦。所以，当美国股市不断的指数上涨的同时，他们就是从中获利了嘛，但是最近的变化真的很大哦，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哦，结果出现了这种汇兑上面的一个差异性了。对，就即使日元相对于其他的货币来讲，它还是低利，但是它的整个这个汇率最近升得太快了哦。那这些人他们如果说要还钱的话哦，他要把从日本市场借来的钱哦要还回去，他要把它再转换成这个日币，他就会出现他汇兑上的一个损失哦。那眼看着这个日元如果接下来又升息，可能他还是会继续升值，他们在汇兑上面的风险就更大，他就变成说他原先投资的东西他要赶快抛售掉，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很担心会在股市出现这种抛售潮，他要抛售掉，把钱赶快拿来还啊，不然他那个利率上面的损失说不定还会多过他投资赚的钱这样子。刚刚才讲到说，的确，同样的情况有发生在2024年哦，当时

就是这些交易员啊，他们从这个美国股市套利啊，那面对说，哎，突然这个日元啊急剧升值的情况之下，他就要快速的平仓，所以他就赶快啊把这个手中哦以美元计价的这些包括股票啊或其他的资产就把它卖出去哦。好，那是不是真的会历史重演呢？好，会造成这种股市的非常大的波动呢？哦，就是很多的这些科技类股的股票被抛售呢？倒是有些专家说，因为曾经发生过，所以哦，这些人应该学到了一些教训吧？哈，他们也知道说，包括这个日本跟美国啊，都有联手希望日元升值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嘛，所以他们应该会有某些预防的措施哦，会不会像之前2024年那个时候的状况一样哦，就是有很多的这一些美国的科技类股股票被抛售的状况，不见得会重演，就看大家有没有从上一次的教训，对上一次的教训当中学到些什么。

好，另外就是美国跟加拿大之间的贸易战哈，就是越演越烈啊。从今天不能讲今天，应该是加拿大时间哈，9月9号开始啊，他们呢就是针对美国的一些商品要寄出报复性关税，因为是先前美国先宣布针对加拿大的一些商品要苛征50%的关税，所以现在加拿大方面也说，那我们就要有一些这个回应嘛，所以他们也从9月9号开始要实施报复性关税哦。正式生效之后，美国政府呢立即就宣布说要扩大反制。对，就是从9月29号开始哦，他们会针对加拿大的一些商品进口啊，来完全禁止哦。哦，以前还是说用关税的手段哦，现在是这些商品我根本不让你进来了。包括哪一些呢？包括酒类、机车跟部分的乳制品哦，而且还宣布哦，纳入50%关税的这个清单哦，会新增其他的东西，像是加拿大的 cheese、纸制品、铝制品、木材、家具等等哦，所以看起来就是双方真的就你来我往哦，好像没有什么转圜的余地，至少就是大家现在的态度都很强硬哦。那在美方哦也扬言说，明年元月开始就要针对加拿大汽车关税哦，要整个提高到50%的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现在也没有说要撤回哦。如果说这一段期间双方没有再好好谈一谈的话，可能真的明年元月份开始哦，加拿大就要面临到他们连汽车关税的部分都会被提升到50%哦。

好，在欧洲哦，陆续传出啊、一些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哦，非常珍贵的这些馆藏呢被窃的消息哦。连这个先前罗浮宫都会被窃哦，你其实就会很担心说，那其他的一些小一点的美术馆，会不会就成为窃贼觊觎的对象了？因为他们运作的这个经费更是不足啊，对啊，在保安方面，对不对？恐怕连罗浮宫都还是被偷了。

那这些小型的博物馆、小型的美术馆该怎么办呢？的确就在最近哦，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瓦哦，他在法国南部滨海卡涅的故居，现在呢是作为雷诺瓦美术馆哦，就传出了八号清晨又被窃了哦，有两名的窃贼呢闯入馆内，当时是带走了四幅雷诺瓦的画作哦。那在逃逸过程当中呢，其中两幅被他们丢弃哈，因为可能就发现带不走，如果硬要带的话可能会被抓哈，所以他们就是只得手两幅雷诺瓦的画作。好，那么卡涅的市长哦就指出呢，美术馆是在清晨5:48的时候那个警报被触发，警方大概5分钟就抵达现场了哦。两名窃贼呢应该是先剪开围栏，然后进入博物馆绿树环绕的园区之后，紧接着砸破窗户哦，闯入馆内，再用电锯切断画作的固定架框。那感觉装备精良，对于博物馆非常的熟悉哦，应该就是一个很缜密的偷窃计划这样子。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天儿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46.3公里，桃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三部大货车和槽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林口到桃园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25公里过西罗服务区，路间有大卡车抛锚停放。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内坜到桃园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0.5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两部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龙潭到高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六号西向22.8公里到22.6公里过国信二号隧道，内线车道有大塑胶板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14线西向43.5公里过北山坑交流道，外线车道散落酒瓶和碎玻璃，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0: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1: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0: 疏浚防汛做在先，
1: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不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5: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4: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4: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6: 警广，谢谢您。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05。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新的路况哦。来看一下台七丁的 5.6 到 5.8K， 这是钻头路段，有边坡改善的工程持续进行中，会到9月30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哦，现场是有机动管制的，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行了。那这个路段的施工特别注意哦，假日

0: 我想创业，但是要怎么开始呢？
1: 没关系，先听听过来人怎么说。
2: 欢迎收听我的青创时代。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青创时代单元当中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了大和蜜工坊的主理人陈文琪还有赖逸如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两位好。
3: 哎，主持人好。
2: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哦，文琪提到了他怎么样子开始对蜜蜂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生物感兴趣哦，主要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工作的关系，身体受过伤，长期的疼痛，虽然就是有去求医啊，或者是透过其他的管道哦，希望能够缓解这个疼痛，但是都没有效果。后来是算因缘际会吧，碰上了赖老师
3: 啊、哦，
2: 那他自己本身呢是懂蜂疗。那就利用风筝的方式去帮你做治疗，
3: 对，
2: 那的确后来就是好转了嘛，对不对？
3: 有了好转了，
2: 现在都不痛了
3: 哈。基本上啦，痛还是会，只是说它很轻微而已，不会像以前就它只要痛起来就没办法动的那种。
2: OK， 你就觉得哇，蜜蜂真的是太神奇了，然后就想要进一步了解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生物。后来其实是因为赖老师询问你说，哎，想不想也来学一下这种蜂疗？
3: 对对对，他是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来学这个蜂疗，跟学一些那个人体的经络啊？
2: 嗯哼，
3: 对，
2: 就开始自己养蜜蜂，因为蜂疗它必须真的要有蜜蜂才能够进行治疗。
3: 对对对，
2: 嗯哼，那养蜜蜂也是赖老师教你的吗？
3: 他有教我，因为他就是教我一些基本的养蜜蜂的入门。后来有去找礁溪，
2: 嗯哼，
3: 礁溪那边有一个白石礁养蜂，
2: 是，
3: 对对，后来去找那个师傅去请教他。
2: 嗯哼，
4: 老人家他们其实就是

0: 都只会做不会说啊，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为什么，然后问他，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对，后来其实先生会到中南部去做采蜜，那就会跟当地的一些师傅，对老师傅的人就交流，师傅就会比较愿意传授经验这样子。那也不是说无偿的就提供经验，其实我们刚开始为了要学人家的，偷学人家经验，我甚至都去帮忙摇蜜，什么都不拿工钱的，就是只为了说
1: 去帮忙
0: 去帮忙，然后让我们看你们怎么操作。
2: 是，
0: 对，
2: 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上什么样子的困难？
1: 刚开始养蜂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啊，是被蜜蜂叮到有点想放弃。
2: 那你那时候被蜇的过敏反应是很强烈的吗？
1: 很强烈，因为你就是会到处都肿啊，只要被蜜蜂叮到了手脚脸啊，都会肿。
2: 是，
1: 然后它一肿开始过敏的时候几乎都差不多7天以上
2: 才会消，
1: 才会消。然后说被叮到脸啊，或者叮到嘴啊、嘴唇啊，那整个都肿起来啊。
2: 香肠嘴，
1: 对，要撑7天它才会消肿。
2: 所以是的确有让你想要放弃的。
1: 对，然后又想到说已经学养蜜蜂了啊，要不然就忍受一点。
2: 都学到一半了嘛。
1: 对啊，就说啊，
2: 功夫不能只学一半啊，要学全套。
1: 对对对。
2: 所以你一开始试着养的时候就成功了吗？
1: 没有嘞，前前后后其实这样跑来跑去，然后去请教，这样子也摸索了差不多，其实说白一点到现在还在学。
2: 当然当然，
1: 对，
2: 学无止境，
1: 学到基本跟可以把蜜蜂照顾到好了，就差不多花了超6年。
2: 哦，是哦。那这6年当中其实你养蜂的那个蜂群的数量应该不是很多是吗？
1: 刚入门的时候差不多才10箱左右啦。然后后来开始慢�慢增加到差不多30几箱。对，然后后来开始到中部去采蜜的时候开始再慢慢增加到5、60箱。
2: 是，
1: 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把规模超平均养到超在100箱到120箱。
2: OK， 因为我对这个产业真的不是那么了解，就是如果要有一定的规模，就是你们的蜜要有一定的产量，大概要几箱啊？
1: 要几箱啊？平均来讲的话，差不多要有100箱。
2: 要有100箱，你知道吗？在国外啊，我也听过，就是有些人会把养蜂当成是一个休闲
1: 啊，
2: 就自己养，他采来就是自己吃而已。
1: 应该算说，
0: 跟我们几年前刚开始养的状况很像，我们单纯就是想要自己养蜂蜜，然后吃蜂蜜，纯的蜂蜜。因为亲戚的那一件事情实在是太惊吓了，然后我们想说养了之后产生的蜂蜜，那我们就分送给亲朋好友。我们以前的模式是这样，
1: 刚开始是这样，就是收的蜜都送给人家吃，
2: 就是自己吃，然后给亲朋好友吃，这样才不会像上一次一样被骗这样子。我们可能要回顾一下，上次一如有讲到说，这个在彰化老家那边，你们是有田地的，就是有蜜园嘛，都种龙眼树，然后就会租借给别人，租借给其他的这个养蜂人，
1: 对，
2: 去那边养蜂，然后他们其实是用回馈的方式，他不是说付你租金，他是用他生产的蜜回馈给你们。后来你们发现他竟然是用假蜜回馈给你们。
0: 对
1: 对啊，
0: 震惊。
2: OK，
0: 对，
2: 这是被谁踢爆的、啊、
0: 我们就拿他的蜜来吃，然后也做了大概相关的，就是把蜂蜜加到水里面，就是基本的试验这样。对，然后觉得跟我们实际采收的是完全不一样。
2: 你们那时候已经开始自己有养蜂了，如果你们没有自己养蜂，你们其实也无从对比，
1: 也不知道，
2: 对不
1: 对？
2: 你没有办法去比较嘛。
0: 是的，
2: 哦、OK， 所以那个时期跟你们开始养蜂的时期是有重叠的，然后你们已经开始有生产自己的蜜了。
1: 对，
2: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要怎么样去辨别啊？什么是真蜜，什么是假蜜？我实在是听过太多的说法，我都觉得怎么讲的好像都不清不楚。像你们那时候就可以立刻就知道说，我们家的当然是一定是真蜜啊，我们自己养的。然后他回馈给你们的是假蜜，
0: 对
2: 对啊。你是用什么方式？
0: 我们把它装到那个玻璃瓶里面去看，然后其实真的蜜的话，它带有花粉刺，所以他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透光，完全看得到污渍的。对，那其实他给我们的蜜是很清澈的，对。然后它的颜色呢，又好像是比较深的颜色，感觉是好像有加色素那种感觉。对，那我们采到的蜜的话。基本上它是比较琥珀色一点的，那打开的话它的香气也有差，香气的话我们一般我们的真正自己采收它是

0: 较带有花香的味道，那可是它的是那种比较香精感，然后吃起来呢有点像感冒糖浆的那种味道，跟我们采收的味道会有很大的差距。虽然说不同地区采的蜂蜜它的风味一定会有不一样，可是我们觉得怎么差别那么大，后来把它加到水里面做摇晃的测试。对，我们存的蜂蜜的话呢，它的泡沫会很多，而且很细致，可以存在的时间会比较久。
1: 是，
0: 对，但是它摇的话一下子就清澈了，然后它上面的泡泡小泡的很快。
1: 嗯哼， OK， 所以朋友们拜托学一下，好，自己也可以去测试一下自己买到的蜂蜜到底是真蜜还是假蜜，这是一个消费者可以初步判断的一个做法啦。应该也有可以直接送验的，对不对？
0: 对，直接送验的也是有，只是说你可能不太会为了买一瓶蜂蜜然后去花了一笔检验费啦。
1: 嗯哼，
0: 对对。
1: 如果说它的那个蜜啊是真蜜掺假，这个也可以测试的出来吗？
2: 其实测试不太出来，
1: 是
2: 那个要检验才检验的出来。
1: 嗯，
0: 毕竟它含有真的跟假的混在一起，你这样子摇晃的话它也是会有泡沫细致化的情形。
2: 对，
1: OK， 因为很多商品上面都给你写个纯，就好像100%的真蜜这样子，可是谁知道呢？对，然后如果说就是有掺杂的一个做法的话，你就算是用刚刚易如教我们的这些方式都不见得可以确认，
0: 对，
1: 对不对？好像真的就只能够找
2: 信任
1: 的蜂农了。
0: 对，
1: 好无奈啊，我觉得在台湾的消费者真可怜。 OK， 好，文琪，除了你刚讲到说被蜂蛰到自己都有点想放弃了，在你养蜂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养不好啊，那个蜂群会死掉啊什么之类的，你会有碰到这种情形吗？
2: 也是会有，像我们是有一年啊，比如说把蜜蜂带到中部去采蜜啊，
1: 嗯，
2: 那个再到那边就直接就死完了。
1: 旅途过程当中，
2: 不是旅途过程中，就是再到现场已经把蜂箱都下好了，
1: 嗯，
2: 都就定位了。它变成说下雨天
1: 是
2: 隔天好天气的时候，农夫就直接喷药了，
1: 哦，
2: 然后蜜蜂就整箱都死光了。
1: 你去养蜂的那个地点，周遭人家都还是有在种其他的农作物吗？
2: 应该算说也是有种其他农作物啦，可是其他农作物只要它没开花，它没有开花的话，蜜蜂就不会去沾其他的农作物。
1: 是
2: 啊，那个时候应该算说有些果农他怕说下了雨之后它花会掉，所以他就去喷药。
1: 所以他们喷完药，然后刚好蜜蜂再到那边，他就去采蜜了。
2: 对，然后就死了，
1: 就死掉了。
2: 就直接，因为蜜蜂它没有肝脏，它没有办法排毒。
0: 排毒
1: 哦，是。
2: 哎，它只要吃到有毒东西，它就死了。
1: 嗯哼，那你后来怎么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因为你也没办法控制人家什么时候喷药啊。
2: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喷药，也没有办法控制蜜蜂。
1: 是
2: 啊，就是另外再找新的地方。
1: OK， 可是你原先的那个地方。不就是因为它的蜜源是够的吗？
2: 它是够没有错啊，你再多的蜜源给你，你的蜜蜂到那边死了也是没有用啊，你采不到蜜啊。
0: 挑选一个地点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它花开的状况，然后也会去拜访周遭的其他农友，看它会不会有喷洒农药的这个情况。
1: 嗯哼，
0: 对，那甚至说我们会跟地主说，如果假设说你知道你周边的邻居他想要喷农药的，也请先告诉我们，让我们先可以测场，你们再来喷洒农药这个部分都 OK。那一次就是没有经验，所以就是这样子经历过之后，我们接下来找场地都会比较谨慎。
1: OK， 场地好找吗？
2: 不好找，场地不好找。
1: 是，
2: 对啊。然后你找到一个好的场地，
1: 嗯，
2: 可是只要你今年采蜜采得好，
1: 嗯，
2: 明年就可能会有人来跟你争场地。
1: 哦，就是大家也会看说啊，先前谁在这边租，然后他那一年的产量如何，明年他可能就抢先你一步这样子。
2: 对对对，
1: 因为这种东西并没有所谓的说好哦，我就会长期跟你合作这样子。
2: 应该算说没有契约啦，只是口头上大家说啊，我明年会再来放。
1: OK，
2: 对，
0: 对，我们也有遇过，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年放在这个场地，但是隔一年我们要来放的时候，我们比较晚跟地主说，就已经提前。有人来看，然后已经跟地主说他要租这一块，
2: 就被借走了。
1: Okay，
0: 都被借走了。那也有的地主他是去年你跟我租的，但你今年如果有人来看，但是我还是会先询问你，
1: 嗯，
0: 对，有没有会再来。那如果你确定要来，他就保留给你，就婉拒其他人，也是会有。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就是对，看你们怎么跟他谈。那有的地主可能别人的开的条件，比如说比较优渥，哎，我租金多少

0: 跟你租，对，他就会把选择把他的地租给他这样。对，
1: 好，为什么不能够定契约呢？
2: 定契约啊，
1: 对，如果你今天真的发现说哇这个场地非常的好，也比较没有你们刚刚讲的那一些什么喷洒农药不可控的一些状况的话，为什么不能就是说哎、欸、我们长期合作呢？
2: 应该没办法，
0: 很难、欸、
2: 因为你要想要一点，地主大部分都是一些老农夫，老农夫他们最怕麻烦的
1: 哦，
3: 而且你
1: 他很讨厌定契约这件事情，
0: 突然要跟他签个契约，现在诈骗也那么，他也会害怕，
2: 他会怕说你会不会把我地卖掉了？
0: 我们之前有就是放置的一个地点呐、啊，因为那时候有在推那个产销履历，然后需要农民签那个，
2: 要地主签名，
0: 要地主签名，说我们实际是在有那边放蜜蜂的这个证明哦、喔，他就很害怕，他就不敢签，他很怕他签了之后他的地就不见了。
1: 哦，
0: 我说没有。我们只是要证明说我们蜜蜂是放在你们这一块，然后我们要去跟公所申请就是认证这样子的而已的过程，他们就很害怕。
1: 所以你们为了找场地会必须要到处跑吗？
2: 要啊、
1: uh-huh、
2: 我们平均差不多一月份就开始要往南部跑，要去看场地啊，然后再来过年就开始看花矿啊，每个礼拜都要往南部跑，
0: 不会只有看一个地方、欸、我们会看很多地方，所以你说会看哪一个地方它花开的不错，然后我们在接近的时候才选择挪进去，所以我们其实会看很多地方去做预备、那也没办法跟地主保证说我确定我今年就会来你这里，
1: 看的时候也没办法确认说我的蜂箱会进到这里来。
0: 对，因为要看花开的状况，比较近的时候才看的比较准确，比如说这个区域大概是开了几层，那你另外一个区域大概开了几层，就算开了几层，那附近的那个蜂农来的数量多吗？这个都是你需要评估的状况。
1: 是，
0: 对，那这样子状况，比如说那个地方其实很热门，那太多箱进去的，其实可能
1: 僧多粥少。
0: 对对对的，这个情况的话，它可能就会蜜比较少，我们就不会选择进去。所以你很难跟他打契约说你确定要来这里。那你进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回礼啊，或者是租金的这个方面，
2: 就是场地一样会借，去看了场地一样借。啊，采完蜜的时候，蜜一样还是要送礼送给地主了。就算没来放也要送、
0: 啊。对，我们会用这个方式。
1: 哦、是，因为原先说了你也许会来，但是最后没有来。
2: 对，
1: 可是你那个回礼还是要回的。
2: 回
0: 对，因为他可能为了你，然后推掉了别人，那他就没有这个回礼的部分。对他们也没有贪多少嘛，就是你他只是希望说你回馈一点给他，让他今年有个
2: 蜜吃啊，
0: 對對對，
2: 有蜜可以吃这样子。
0: 那当然我们就会想说就算我们没有来，我们还是会回馈一点给你们。
1: 那你们跑了全台湾这么多地方，有没有你们心目当中认为最适合养蜂的点呢？大概集中在哪一个区域呢？还是以中南部为主吗？
2: 没有嘞，
0: 是每个地区它的气候变化不一样，像中南部的话可能冬天会很适合，它不像宜兰那么会下雨潮湿嘛。那中南部冬天的话就比较温暖大太阳，那很适合，可是到夏天的时候反而又是不适合，
1: 太热了，
0: 太热了。对，花朵都没有出蜜啊。对，
1: 所以你们必须要不断的移蜂箱吗？那移蜂箱有没有它的一个风险呢？要一直这样移来移去？
2: 移蜂箱的话基本上呢，移一次它就会损失一批蜜蜂。
1: 是哦，
2: 对，
0: 蜜蜂箱的话大部分是晚上等蜜蜂回巢的时候我们才会把门关起来。所以通常有的来不及回家的，或者是他可能在外面他在外面然后来不及回来，他就躲在花里面。我们隔天就搬走了，他也没有办法回来。
1: 那些蜜蜂怎么办？他没有家了，
0: 就可能就死在外面这样。
1: 是，
2: 可是他的寿命也剩不长了、
0: 对，大概寿命大概
2: 一只蜜蜂平均寿命才超45天而已啊。他会飞出去外面的蜜蜂，其实说真的，他寿命到时候剩不到20天。会飞比较远都是一些比较老的蜜蜂，哎、啊、一般来讲我们会留啦，会留一个箱子在那，比如说留一个比较弱群的、
1: 哦、了解，
2: 会留一个比较弱群的蜂箱在那里。
1: 嗯、
2: 啊、比如说那里面我们原本想说一箱可能就是8片嘛，满蜂的那一箱可能就是剩了2片3片，
1: 是，
2: 可是里面还有蜂王跟那个蜜蜂在里面。
1: 嗯哼，
2: 对啊，他变成说他们如果有一些回来的找不到他原本的箱子的，他们就会集中到那一箱去。
1: 是是，那你们还会再回去收吗？
2: 还会去收啊。
1: 嗯哼，
2: 对，那一箱可能就会趁有经过或是下雨天的时候，就马上把它收走，因为下雨天它不出门。
1: 蜜蜂是不会飞出

0: 去的，
1: 也是会飞啦，啊，只是说他出门也没东西，他就是出去绕一圈就马上回来了，
0: 好，就可以顺利的再把当初来不及回家的蜜蜂再收回来。
1: 对
0: ，OK， 真的也不见得说有哪一个地区是

的歌曲就是由 10CM 所带来的《有味道的女人》。好，台九线在 159.4K 哦，这是大清水明隧道有复建工程持续进行中，到九月底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有的时候呢会双向都封闭，但是工程单位说就算双向封闭，他们最长也只会封闭30分钟，如果朋友们真的碰上了，那就麻烦大家耐心等候哦。

0: 时间下午的3:30，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警广新闻。
1: 警广新闻，
2: 多益测验今天公布2025年成绩统计报告，台湾考生平均拿到583分，续创国内新高纪录。从产业别观察，电子制造业考生平均成绩为555分，纺织业考生527分，优于同产业的全球平均。不过全球平均高达675分的金融会计产业，台湾考生除了少数储备干部都尚未跟上，而不需直接面对国际客户的内需零售、营建、基层服务业，多益平均更是普遍偏低，落后于全球转型双语职场的步伐。龟山区人口成长位于桃园首位，桃园市府表示，因应人口产业快速成长，将同步加速交通、教育、托育、住宅和公共建设布局，具体完善地方生活机能。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近4年龟山人口成长将近10%，是全市平均的3倍，也位居桃园13区首位。市府鉴于许多年轻家庭移居，持续提升教育和托育量能，减轻育儿及教育负担。他强调，龟山是桃园产业重镇，像华雅科技园区就汇聚许多高科技业者，加以临近桃园机场优势，市府将持续完善交通和公共设施，打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4: 那么很多乡亲到新北去上班上学，很多新北的人到我们龟山上班上学，譬如说我们龟山的华雅园区很多学校，所以啊，我们龟山

0: 表。
1: 住宅和交通方面，龟山区善捷段及新安段社宅陆续新建，并结合托育、运动和社福据点。交通建设部分，桃园捷运中线工程已经启动，银线、青线也正在规划。此外，文化一路到青山路即将竣工，成功二桥改善也持续推进，逐步强化龟山和桃园市区双北高铁及桃园机场联系。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名人或专业人士的肖像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盗用的目标。屏东县政府防诈大使、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就曾遭诈团开账号，幸好有病患询问他，他才能及时向警方通报，把假粉专账号移除。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诈骗集团喜欢用名人或者专业人士的肖像成立假粉专，企图贩卖各种东西或者邀人投资理财。名医中医诊所杨世敏院长亲身经历，一位病患开心地询问他开了粉专是否要当网络红人呢，他才知道自己的肖像遭到盗用了。
4: 就是有患者跟我说，哎，杨医师，你现在开网站你要在做网拍啊，你要当网红了吗？我就警觉到我两个是被这网拍、哦、就警觉到这个是有问题，在网络上截图之后迅速的就到县警局去报案。非常谢谢屏东县警察局能够迅速受理，积极的侦查。
3: 杨世敏强调，只要守住内心，不贪不急不怕，守住行动，不点击不提供不汇款，就如同打通防诈任督二脉，自然能够提升自己的防诈免疫力。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南麻豆区农会携手在地业者，积极拓展文旦的海外市场，未来将进驻加拿大六大主流及亚裔超市，抢攻北美市场。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5: 正值中秋文旦产季，为了拓展台南文旦多元通路并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麻豆区农会与在地业者携手合作，成功将台湾顶级农产推向北美市场。文旦运抵加拿大后，将陆续在指标性连锁超市上架，涵盖主流西方与重要亚裔通路，展现强劲的国际渗透力。麻豆区农会总干事孙慈敏说：“
6: 安心，这季因这寒，所以阮先出一季，哈，预续讲吼来后续，若讲两个月慢慢拢要咱进，啊，然后咱甲农民一寡较大个起来，只好甲稍微建立一下，然后甲封箱可以买去到加拿大。”
5: 麻豆区农会表示，将借由精准分流，为大国文旦开辟国际新出路，未来也将持续严格把关品质，确保每一颗送往海外的文旦都维持最高水准，让台南优质农产在国际市场站稳脚步。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桃园以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是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7到31度；东部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1: 哎，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0: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1: 是吗？
0: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1: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0: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1: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0: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1: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2: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各位听众，蕉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蕉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蕉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蕉西，透过镜头记录蕉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3: 2026蕉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蕉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蕉西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在南下头城出口外侧哦，这里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当中。那先前跟朋友们说的，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呢，已经结束了哦。另外要来提醒大家的，这是在台九丁线，在9.4K 九公里路段哦，有横向箱涵排水跟路面改善的工程，会一直持续到10月31号。这段期间呢，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再来是台七线。台七线的 101.5 轮皮路段哦，有上边坡的施工，工期到9月30号。那这一段期间的施工时段是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点哦。它的一个现场是采每半小时哦半点放行5分的一个方式，所以都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你可能要掌控一下时间，尽量可以在整点半点的时候来通行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Susan Vega 所带来的 Look Up。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3: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要来听谁说呢？因为我的这个音库哈哈又卡住了，这样子，所以现在朋友们可能要给我一点的时间。我们先再来听一首歌曲哦。

0: 好，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看在新加坡他们的银发族间所兴起的一项运动，我要强调是银发族哦。你有听过跑酷这一项运动吗？也许很多人会觉得银发族跑酷怎么可能。通常啦，大家会觉得这是年轻人的玩意儿，但是现在已经有一些教练他们是特别会针对银发族去设计所谓的跑酷课程那会不会很激烈？当然会因应他们的体能状况来重新设计，而且呢他会把重点放在当然训练这些银发族的肌力之外，还有就是可以避免让他们跌倒，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来听听这个跑酷教练陈世文他的说法。
1: Exercises that seniors normally do, like Zumba or like Tai Chi, is just like not enough to combat this problem because they don't build their strength and they don't learn how to break their fall. Whereas in parkour, it's a very intense discipline.
2: The whole point of parkour is to improve your agility, and when you have an improved agility, you'll be faster in your reaction. You're just more aware of everything around you.
0: 好，这位跑酷教练在几年前在新加坡开始为银发族训练跑酷课程的时候，其实会面对一些质疑。当时呢，大家就觉得说，你不觉得让老人家从事这种激烈的运动不好吗？反而会让他们受伤之类的好，那他自己当然就。还是很坚持的尝试，而且带了一批学生这个银发族的学生跟他一直运动到现在好，那我们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讲到了银发族 senior 就是可以代表资深的前辈或者是长辈senior senior。那过去呢好像他们会比较喜欢做 Zumba 或者是打太极但是像这类的运动其实并不足以去对抗一些银发族可能会面临到的状况比如说我们讲到他们会有肌力流失的情形然后呢他们其实是应该要训练一些敏捷度去一旦碰上一些状况的时候他可以立刻的让自己不要受到伤害这样对抗叫做 combat C-O-M-B-A-T 那像太极啊像 Zumba 是没有办法去锻炼他们的一个力量的而且呢也没办法让他们学会如何 break the fall 好 break the fall

0: 好，听到的歌曲就是宇宙人的一起去跑步。哎，你这个礼拜有在拿那个挥汗有礼的运动券？
1: 没有 啊，
0: 没有啊，你就不理他了，
1: 就顺其自然嘛。
0: 哦，这样子哦。
1: 对啊，
0: 因为哎，他们用的很快耶。
1: 哎呀，
0: 因为说什么整个通过审核的运动记录已经有91万笔，所以原本的数量是200万、嗯、现在就宣布加码，因为不够啦、欸、没想到大家这个参与热度这么高这样、
1: 欸、
0: 没有，我现在就在看、欸、就是持续性，就跟你一样啊，有些人第一周是哇，
1: 对啊，非常当然啊，
0: 非常积极这样子，91万笔嘛、哦、那现在看第二周就剩多少万，
1: 会啊，会再多一点啦。
0: 真的吗？你会觉得
1: 有些人第一周没发现啊，第二周赶快加入啊。
0: 哦，也有可能。
1: 所以第二周一定是往上爬的啦。
0: 你觉得第二周数量一定比91万笔要来的更高这样子？
1: 而且天气比较好啊。这礼拜天气比较好。
0: 喜安捏吗？
1: 哎呀，
0: 但是也有人就是在这个室内健身房啊做运动啊。
1: 可是我觉得应该会多一点啊。
0: 真的哦。
1: 那个防灾警告来了。
0: 哦，对。
1: 叽叽叫，
0: 叽叽叫，叽叽叫。OK， 好啦，那我们待会儿就把节目现场交给林茂山喽。
1: 待会见哦。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98公里彰化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南下204.8公里埔盐系统前外线车道掉落灭火器，国道一号北上362公里过顶金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角铁掉落，继续往北在22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掉落蓝色帆布，北上214.3公里园林交流道前中内线和中线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北上北斗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

继续往北，在桃园到林口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60.8公里到61公里，过日月潭路面有坑洞。台1线北上207.3公里到207公里，园林路段路面有坑洞。台61线北上6.7公里，八里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前府外车道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东，在大寮交流道前府外车道五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茂盛，你要去带啊？
1: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0: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2: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0: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1: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0: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3: 警广，谢谢您。

0: 屏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 101.3守护你。

0: 我们来点名，狸猫一，
1: 喵，
0: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狸猫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狸猫三，狸猫三，狸猫三人呢？
2: I'm ready!

头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9号星期三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72公里，南下83公里，今天没有什么塞车的情形。那稍早呢，在南下头城出口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已经告一个段落了，结束了。还有呢，在南下的7到8公里之间呢，乌涂隧道的路段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的工程在进行，经过的时候再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咯。我还是

那个昨天我跟我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想到哇，今年的那个秋天真的是来得又急又快哈。现在才9月9号而已，可是外面的天气已经我觉得非常凉快了，算是非常舒服的天气哈。然后本来说今天有那个东北季风嘛，各地的降雨几率会提高，但目前宜兰就市区的部分降雨的情形也不是很明显哦，所以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多数的朋友会喜欢的天气吧哦。如果那个太阳可以再稍微出来一咪咪，我个人觉得会好一点啊哦。现在云层有稍微厚一点点，怕等一下真的到了下班时间又开始下雨。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情，你管我定情，我就是不爽，管我代配。我最近呢，在那个饮食上面开始有一些小小的调整，因为我发现呢，我只要在中午过后喝一些什么茶、咖啡啊这种有咖啡因的东西，晚上真的会睡不着哎。我昨天又搞到可能凌晨1点到2点吧，哈，明明11点钟就已经躺在床上准备要来睡觉了，可是到了凌晨1、2点，那个眼睛还是非常的明亮哦。是也不会精神不好，但就是觉得想睡没办法睡哈，困不会起。明明告诉自己睡觉时间到了要来睡了，但睡不着哈，蛮麻烦的。后来我在我那个私人的社群平台就是分享这个心情的时候，发现跟我同年龄的同学朋友差不多也都遇到了同样的状况哈。我没有提神的需求，所以可能未来要尽量避免喝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不然真的睡不着很麻烦这样子。今天节目第一首跟我们来听到的是 FFO， 这首歌曲叫做《下过雨之后》。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1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五南下7到8公里乌涂隧道的路段，大客车专用道的施工工程，再次的提醒大家，稍早呢在双向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交流道的移动清扫作业也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瑞线133.8到134.1头城的乌石港路段路口改善工程，每天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采取的是机动管制。台七线122.5到124.4宜兰市东港路，这是市公所的人行道改善工程，预计要进行到年底哦。目前是机动管制为主。台七丁线5.6到5.8钻头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机动交管。台九线80.8到81公里宜兰市的里雾桥南端路口改善工程，一样是进行夜间的施工哦，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机动的管制。马太安溪桥的桥梁复建工程要运输钢梁，这个状况其实也持续一段时间了。在9月24号之前呢，在台九线113.5到123.4东澳到南澳路段，以及在154.7到165.7和仁到崇德，会在夜间进行封闭管制。说夜间好像范围有点太广了，凌晨啦，就是晚上的11:20到隔天的凌晨1:30，会进行双向的封闭。台九线159.4公里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台九丁九。

5.49 公里路段的横向箱涵排水路面改善工程，单线双向。台七线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工程，半点放行5分钟哦。

好，其他的路段看起来就相对单纯一点哈。这个天气对于施工人员来说，其实也是比较友善的天气状况嘛，对不对？至少不会那么热，然后呢，也没有下雨哈。我自认我是一个不太怕晒太阳的人，可是要我像这些工程人员一直曝晒在阳光之下，我想我应该也是会受不了。罗东纯金路一段北上，从南盟路口到文化工厂有草木的修剪工程，影响的是快车道的外车道。 OK，

大陆的情形一样，欢迎大家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景广，或者是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我们的官方 LINE 账号的 ID 是0800-000-123.4、就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账号了。

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回去的路要安怎走？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2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我刚刚看到那个媒体啊，下了一个标题叫做气候翻转中，就是呢，原本在这个夏天南部的雨呢会慢慢的跑到北部这边来，所以北部下雨的机会其实是越来越高的。由于东北季风持续增强，北台湾的天气明显有转变了。气象署说呢，今天在桃园以北及东半部云量比较多，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大致是维持多云到晴的。不过呢，午后在南部地区和各地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哦。随着秋意越来越浓，早晚的温差会逐渐扩大。今天清晨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8.5度，北台湾的空旷地区未来几天也有可能会来到20度以下。从今天开始到星期五呢，由于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在大台北、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会提高，中南部则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各地的白天高温29到32度，但是清晨跟夜晚低温只有22到25度，所以是有一些日夜温差的。那这一波的天气变化，另外一个重点落在星期五。气象署说呢，随着东北季风搭配比较多的水汽，所以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跟宜兰降雨会更加的明显，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出现的状况。桃园以北、花东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则是维持多云的天气。好嘎仔，好嘎仔，我周末要去高雄，应该是不会遇到雨势了，希望是不要。还好，我觉得现在这样子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缓慢的一个变化情形，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做一些调整，不会忽然就冷起来这样子。当然这个日常外出的时候可能多带一件外套，薄外套，也不要带那种厚外套了。这个天气带厚外套应该也是有点神经，不需要到这种程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北检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了新店户政事务所的王姓人员涉嫌收贿并且泄露民众个资，目前已经起诉，由国民法庭来审理。北检在今天在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行贿罪违反个资法起诉了16名的业者。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台北地检署侦办台版地面尸案，查出蔡姓土地业者勾结蔡姓律师，并吸收警员、书记官、里长等人涉嫌以伪造遗嘱等手法锁定独居老人诈骗遗产，金额高达新台币 1.4 亿多元。案件起诉后，台北地院判蔡姓土地业者14年有期徒刑，蔡姓律师25年徒刑，目前全案由高院审理中。北检追查期间，另外发现王姓女子涉嫌在民国103年到113年间收受16名土地开发、建设开发及二胎房贷业者贿赂，利用户政资讯系统协助查询不动产所有人及继承人资料，犯罪所得达1114万多元。北检115年1月依违背职务收贿、契约贿赂、个资法及泄密等罪起诉王姓女子，因本刑10年以上案件自今年起由国民法官审理，已移送北院国民法官法庭。至于涉嫌行贿的16名业者，北检另案侦办，全案依违背职务行贿及违反个资法等罪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要迈入最后的阶段，第二标工程在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之后将会串接国道4号以及区域道路，来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进新九房盾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4: 这条路事实上

0: 的非常清晰，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1: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市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市，共分为五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四五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嘉义无人机产业加速布局欧洲市场，嘉义县府率队前往波兰交流，推动双方从城市交流进一步走向产业合作。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3: 嘉义县政府表示，从2020年开始布局无人机，逐步建立研发、测试到制造的产业链。这次县长率队到波兰，就是希望让嘉义产业走出台湾，连接国际市场。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这次特别啊，带我们的业者来这边寻找可能的跟波兰合作的这个机会。波兰实际上跟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原本就合作的非常密切。”那我们希望能够深化啊这样的关系，那让我们无人机业者未来有机会啊这个地方，那以波兰为基地开拓整个欧洲的市场，那这是我们最主要来这次到波兰来的目的。
3: 在波美拉尼亚省，这场媒合会聚焦无人机制造、人工智慧、无人载具以及供应链等领域。台波业者直接交流技术与市场需求，寻找后续合作机会，期待以波兰为重要节点，带动嘉义无人机产业进一步的拓展欧洲市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蔡一奇。蔡预报员您好。
5: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呢，台湾会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那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而且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呢，则会多云到晴。在中午过后，在嘉义以南的山区还是会有一些午后的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夜晚至清晨呢，的天气还是比较凉一点，各地的低温普遍大概在22-23度。北台湾局部空旷地区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温度可能会再更低一些。白天各地的高温大概是28-32度。那提醒大家，持续进入秋天，日夜温差会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要适时的增添衣物，以免着凉。那受到东北风比较偏强的一个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桃园至嘉义、澎湖、马祖、绿岛局部地区将会有较强阵风发生的一个几率，海边活动请多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0,000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

这个是方顺吉跟蔡宜儒的合唱《云嘉南之恋》，时间是4:42，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李茂山。

刚刚我跟大家讨论到现在有那个就是运动券的部分嘛，如果你每个星期有运动到这个官方所规定的目标的话呢，你有机会领到这个运动券，就是需要经过这个相关人员的审核这样子。除了运动券之外呢，还有这个国旅补助啊，国旅补助的生日券在今天开奖了啊，从上午的11点开始呢，大家可以到申请系统来查询是不是有中奖。观光署统计呢，有268万多人完成了登录哦，最后呢只抽出了12000名，啊，这个中奖率呢，大约是0.4%哈，说实话，蛮低的哦。我之所以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就代表我没有中嘛，应该是蛮明显的啦啊。那诶，这次的生日券呢，每一个人是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哦。那之后呢，要如何去使用？当然就是配合相关的规定去做使用就可以了哈。据说我生日的那个月份呢，中奖率是最低的哦。然后诶，4月好像是中奖率最高的月份，所以。如果是4月出生的朋友，你有登记的话，还没有去查询的，赶快去看一下，搞不好你就是那个幸运的中奖人哈。说是比较高，大约也是0.5%左右啦哈。200个人当中会有一个人中奖，这样。不过这个中奖的补助金额哦，大部分是在平日哈，平日来做使用，所以在使用这个生日券补助、国旅的住宿奖助的时候呢，还是要跟业者确认一下使用的方式哈，不然的话就会吵起架来，就不好了，就不开心了哈。

因为其实时间也到了九月初了嘛，我稍微有整理一下，就是今年的那个消费的形态。哇，我今年真的花了蛮多的钱在住宿这件事情上面，我在那个国就是国旅的部分，我应该贡献蛮多的。对啊，国旅的部分我就住了一二三四五，起码六七个晚上吧，这个比例算高的吧，我个人觉得算蛮高的，就是外出旅游，然后在国内有住宿的需求，大概有六七天。有一天是因为我那个赶不上台北回宜兰的末班客运，所以在台北留宿了一晚啦，那个算吗？那个应该也算啦，我有实际上的消费吗？当然以后还是要避免这样的状况发生啦，因为这蛮麻烦的，就是没有大众运输可以回到宜兰来，只好在台北留宿这样子。更麻烦的就是你身上没有什么换洗的衣物啊，就必须要去重新买，我觉得这个是最麻烦的地方。好啦，有抽中的朋友恭喜你啦，没抽中的朋友没关系，不要把这个抽奖这件事情看得太重，不然的话心情真的会蛮差的。没抽中的朋友，我们来听这首依林的《用目屎干杯》。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你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参会啊，还是旅游。

0: 嘿嘿，请假是有假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5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70公里，南下的部分也有78公里哦，所以南下北上目前速度的部分看起来都还算蛮顺畅的。今天9月9号其实是国民体育日哦。那宜兰县政府呢，在今天呢也宣布运动处成立了哦。县政府说呢，这个运动处的成立呢，是宜兰县体育发展迈向专业化跟全面化的重要时刻。那同时呢，肩负了竞技体育跟全民运动的双重使命。尤其呢，在硬体场地设施的部分，扩建到软体人才培训的升级，作为选手的坚强后盾，来提升宜兰体育的硬实力。运动处下面有三个科室，那县府希望呢，未来可以继续来整合产官学的资源，来落实运动处的三大愿景，深化宜兰的全民运动风气。其实像在宜兰，我们有宜兰运动公园，也有罗东运动公园，但是很奇怪，就是如果真的要把这个全国的运动人口去做一个统计的话，反而是在一些比方说宜花东这些地方的运动人口数目反而是比较少的，好奇怪。就是你会刻板印象觉得好像都市人比较没有时间运动啊，没有地方运动啊，或者是不愿意去运动啊之类的，帮这个都市人找很多的理由，但其实是反而是在这个东部县市的运动人口比例是比较低的。好了，不过现在有那个挥汗有礼的活动嘛，大家就尽量给它动起来，动起来还可以拿这个回馈金，有什么不好的呢？对不对？稍待回来关心的是景广整点路况会诊。听到的歌曲是丽蓉的《苏联救济杯》。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湖口到竹北，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140公里，在铜锣交流道内线车道自小客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北上堤岭到汐止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22公里，通霄二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石头散落。台61线北上15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一个耙子。台72线东向10.1公里，在头屋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3: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2: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3: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2: 疏浚防汛做在先，
3: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时间5:04，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目前在道路状况的部分呢，稍早国五南下7到8公里乌土隧道路段大客车专用道的工程，平行控告诉我们已经结束了。有任何道路情形，再麻烦大家告诉我们警广喽，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是赖慧茹跟陈志强的合唱，那是当初无选择爱你。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金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你干嘛？
2: 因为我是感冒啊，
1: okay.
2: 我感冒被我女儿传。
1: By the way，感冒有什么关系？
2: 没有，就是那个你喉咙很紧哎。
1: 就像我们去唱歌的时候，有人说啊，不好意思，我感冒。我心想，你又不是张惠妹，你又没有看演唱会。
2: 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他歌声没有那么好啊。
1: So what？ 我们只在开心 happy 而已，不是去听演唱会。
2: 没有，他就是唱歌不好听啊。
1: 我就想说，每次要跟朋友去唱歌的时候，他说啊，我感冒。我心想说，我不在乎。你要不要唱
2: 随便？可是你上次也这样跟我讲啊。
1: 我没有这样讲。
2: 有。
1: 我就想说，好奇怪啊。对啊，干嘛啊？
2: 那我说来录音不能讲吗？
1: 可以啦。
2: 就是喉咙很紧啊。
1: 好，
2: 这个案例是三星所的一个案例哦。报案人是在旋转拍卖的卖家，你还有在用这个吗？
1: 完全没有哎、欸，
2: 因为我不是跟你说我上次有用，然后也是
1: 很多年前了吧？
2: 很多年前，我跟你讲，
1: 一辈子的阴影
2: 我跟你讲，我上个月就是遇到一个诈骗，
1: 又遇到，
2: 对我真的被骗，我还打给罗东分局
1: 真的、
2: 啊？对啊，
1: 为什么又被骗？
2: 不是，因为诈骗很恐怖他打来，然后他就说有人用你的名字，然后办了那个电话
1: 是，
2: 然后那个门号就是有打给很多人，然后就是做洗钱的这个什么动作什么的，然后我就说谁用我名字谁？他就说所以小姐不是你本人吗？我就说没有。因为他一开始说你是不是在几月几要办一个门号，然后他说办门号我怎么可能不记得，
1: 是
2: 我就说我没有办门号，他说所以现在是有人冒用你吗？我说哈，谁冒用我？
1: 他也装作很紧张的样子，
2: 对，他替我很紧张，然后我也随之就觉得对，那我就是被冒用怎么办？他说你先不要紧张，我跟你讲，你听到我当下想说会不会是我老公啊，因为很像他会干的事啊，
1: 干嘛
2: 就想说他是不是真的用我名字去办门号、
1: okay.
2: 可是后来我冷静想一下，那个他也不笨，他应该不会用我名字办门号。
1: 他要用也是用他其他认识的人，
2: 对、okay. 你谁会用另一半的，就是你要做坏事你一定要用空的号码或是预付卡、
1: 啊、对啊，当然、啊、
2: 对，然后想说那应该不是他，然后后来我就很紧张，他就说那我帮你转接，然后提到转接、okay.
1: 你就知道了、這
2: 個，对，不然我差点丢了防诈承办人这个这很丢脸、欸。
1: 所以你是一开始我一度
2: 真的觉得说谁用我名字办门号，然后我说那办了又怎么样？他就说啊，那个人现在就是用你门号打去，然后就
1: 骗别人
2: 的钱，然后你的钱就是又流到什么户头，然后这样的话、哦、你这个门号要冻结哦。可是对，门号跟冻结有什么关系？门号跟账户就是两件事呢。
1: 对啊，
2: 对我现在冷静了，
1: 没有那个冻结这样子的名词、
2: 啊。对啊，有啊， okay. 我就打去给罗东分局林雅春啊。
1: OK，
2: 他就说。你怎么会这么什么什么的、啊、
1: 可是一开始相信是我觉得人性本善是一件好事啊，就是一开始
2: 你就是太善良，
1: 你理解对方所要跟你说明的事情的时候，的确你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听别人讲，这是合理的、
2: 啊、我就也没有第一直觉说啊你是诈骗哦什么，应该要有这种直觉对不对？
1: 应该不能说有这个直觉，而是你要去了解情境之后然后做审慎的判断是很重要的。
2: 对，所以连那个承办人都会有这种盲点，我这个盲点、
1: OK
2: 是后面他说真的我帮你转接帮你处理你不要紧张，然后那时候那个我老公一直插播，然后我就很生气，我就想说我在处理事情他一直插播然后因为他
1: 插播救了你啊，
2: 他就真的一直插播，后想说我就说先等一下，然后就把那个诈骗挂掉，然后去接老公的电话、然后我就说干你是不是拿我的名字去办门号？然后他就说什么门号啦，我要跟你讲那个房子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要讲一些房子的事情。
1: 是，
2: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讲这个门号，然后他就说那一听就是诈骗啊，你亏你还是什么防诈承办，就被他骂了一顿。妈骂完之后就打给罗东分局，然后后来确认完之后，你知道那诈骗又打回来，说一接起来我说干嘛？我说你哪个单位？你讲那么多，你到底哪个单位？然后他就说你刚刚为什么挂电话？我有说你可以挂吗？我说你凶屁啊！他就还说我怎么挂电话？因为我斩断。他的那个思路，
1: okay, 他还打回来
2: 他有再打回来，
1: 那他很那个
2: 林小姐，你刚刚怎么挂电话？我在帮你处理冒用的事情对了，就继续要骗。
1: 态度的部分是对的，但是做的事情是不
2: 对
1: 的。对，
2: 所以那为什么他那么紧张？因为他就是被我斩断了这个诈骗的过程嘛。
1: 但你也给他了希望啊，
2: 然后我就感谢我老公啊，因为他一直插播啊，
1: 妹，
2: 然后就断掉了嘛。
1: 对啊，所以要感谢他。
2: 对，然后后来我跟他说你哪个单位？你讲，他说我这边是文化资讯什么什么文化资讯部门什么，可是我查 Google 真的有这部门
1: 啊，
2: 而且他讲话没有大陆腔我就一直在听大陆。可是他就没有大陆腔，所以我感觉他一定是台湾人。
1: 那文化资讯部门哪有这种部门？
2: 文化资讯署还是什么署的？
1: 没有这种署啦。
2: 可是我刚查真的有，不是刚刚那一天查？
1: 没有啦，
2: 我 Google 就有嘛。
1: 没有啦。
2: 好，然后后来就是，反正他就说，我只要帮你处理，你怎么挂电话？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人公务员这么凶是怎样？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不对，我就说你诈骗吧，然后后来他就挂了、啊、哦，然后就打去165，我说、okay. 我就打165，
1: 你还打165，
2: 我就说我要问一下这个我今天遇到什么状况什么状况，他就说、可以请问一下你是哪个县市，我说宜兰，他说那是哪个乡镇，我说三星，然后我想说他不会还问哪个你在哪里工作吧，就那个165就说好小姐你、这个我们最近很常接到这个案例，那请你就是、封锁他你要冷静，然后等等，
1: 是女生哦，
2: 是女生啊，哦，方便问你的工作，我说没工作，自由业，
1: 哦，自由业 ，OK，、啊、因为你的确是有身份上的顾虑，这样子，
2: 顾虑啊，
1: 但你现在都讲出来了，全宜兰的人都知道、欸，
2: 因为我就是说我在感同全部的被害人啊，哦 ，OK， 大家都是可以体谅的
1: ，OK，
2: 对，但是你就是要跟我一样很机敏啊、就是、
1: ，OK，
2: 发现，对，
1: 感谢你老公啦。
2: 所以大家都要加我老公的电话、
1: 不是，你看你老公如果没有打电话给你的话，你怎么知道后面故事会怎么发展？
2: 对，而且他一直打，我就说你不要再打，我在处理事情了、啊。然后他才说什么事情，然后我才跟他讲，他就说这就是诈骗呐。
1: 这是最近发生的事哦。
2: 哎、欸，这是很新的手法哎、欸，就是他会跟你说，哎、欸，你昨天我传简讯跟你对接啊，你知道吧？我就说简讯对接什么？
1: 对啊。
2: 他说啊，那看来那个简讯不是你。然后我说简讯不是我。他说因为我们不是一直有在对接吗？然后你上个月有办了一次远传门号啊。嗯。我说我上个月办门号，就是我一直被他带入感，
1: 就变成。说他所说的你都会一步一步的往下
2: 前进，对，然后我会困惑，然后他说那看来是有人冒你，你不要紧张，我这边为你查询
1: OK、都照他的剧本去走了，
2: 对，所以我现在就我那时候是真的很紧张，但我就是没有被骗嘛
1: OK 好，至少没有被骗啊，我觉得我们好像分享这个案例就 OK 了、欸、
2: 好，那我们可以谢谢咯
1: 好啦，就是总而言之现在这样子的情形可能是普遍会出现的，然后诈骗集团他们也善用心理战
2: 、欸、对，完全把我差点把我战胜，
1: 可是好吧，每个人会有不同的个性，我觉得这个他们有时候也是有点乱枪打鸟似的。
2: 对，
1: 他说出你的名字啊？
2: 对啊，林家珍诶，可以讲吧？对，大家都知道啊。
1: 对啊，所以他会说出你的名字这件事情是，就是变成说有时候诈骗集团掌握你的个人资料，大家不要觉得。
2: 而且他说我们昨天不是还有信箱联络吗？然后我说谁跟你有信箱联络？他说有啊，那看来不是你了。我说不是我啊，他说小姐，那显然你是被冒用了，那接下来怎么样怎样，你就会有种、wow. 我被冒用了，就很紧张嘛。
1: OK，
2: 对，可是不对，门号到底跟账号有什么关系？
1: 没有关系，
2: 什么洗钱什么的，
1: 没有关系。
2: 对、
1: okay.
2: 你电话跟门账号是两件事，
1: 所以有时候就是把电话挂断，冷静思考一下，如果真的有状况的话，他还是会打回来的，
2: 就是很怕，然后跟你说你为什么挂电话，我刚刚在帮你处理什么，你就
1: 很凶哎、欸，
2: 对，你就会说凶屁啊，那就是诈骗，
1: 就直接拨165就好了，好不好？或者是跟110附近的派出所寻求协助，或者是你只要跟你旁边的同事、家人、爸爸妈妈、朋友、兄弟姐妹、老公什么的讨论一下都 OK 的，只要有人教你
2: 怎么讲，好像我很笨啊，我越想越不对劲哎、欸，
1: 不是笨没有关系，没有被骗就好啦。
2: 笨没有关系，意思是你真的觉得我笨吗？
1: 没有，不笨啊，只是我的意思说你可以笨，你可以傻，然后可以不知道，然后去问别人。
2: 没有，因为我们结果论就是没有被骗到，
1: 对，没有被骗到，
2: 所以这个手法很新，就是我自己也遇到，所以我就知道跟哎、这个重点是我个资在哪里被传出去。
1: 个资要保密当然是一件事，可是你的个资有没有泄露出去，已经是另外一件事了。
2: 我看都泄露了。
1: 对啊，所以现在都说，哎，比方说我只要知道这个警员的姓名或者是生日、工作，
2: 其实
1: 基本上你整个身家在网络上面是大公开的。
2: 哈，
1: 你只要有三个人的资讯，你的身家在网络上面是公开的资讯。
2: 我有公开，你可以追踪我的 IG FIOCHIACHEN， 可以。
1: OK， 总而言之就是，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个人资料，当然它很重要，
2: 对。
1: 可是即便诈骗集团拿到你的个人资料进行诈骗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去冷静的思考一下，
2: 对，
1: 是不是进行有这样的行
2: 为。而且你就是先挂断就对了，
1: OK，
2: 先斩断那个，
1: 不要让自己在那个情境当中啦。
2: 是啊，
1: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警员的个人案例，跟听众朋友做分享。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2: 谢谢大家。

I know this is what you want， 来自于 John Cho， 时间是5: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任何道路情形，欢迎您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123。

为了要强化外送员的安全驾驶观念跟兼顾外送员的权益保障，交通部呢公告订定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的管理规则，要求外送平台他们在未来招募员工的时候呢，必须要确认外送员有没有吊扣、吊销或注销驾照的状况，而且呢也要提供外送员至少一个小时

时的交通安全训练，不然的话是会被处罚2万到10万元。针对半年内发生2次以上重大违规的外送员呢，则需要安排至少4个小时的安全讲习，否则呢就会禁止接单。没有安排讲习的话呢，同时会处罚平台10到50万元哦。9月11号就要来生效实施了。好，所以其实是一个双向负责的概念啦。外送平台未来呢，在招募这些外送员的时候，其实是要去了解这个外送员他本身是不是有一些违规的情形，那应该要提供什么样子的安全讲习。那外送员的车辆管理部分呢，就要去查询他的驾驶记录啊，车辆的状态是不是正常啊，等等等之类的。新加入的外送员未来就要听这个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哦。那每一年呢，未来每一年也至少要完成1个小时的交通安全教育训练。没有办法完成这些教育训练的朋友呢，未来业者就不可以提供他外送的服务哦。

0: 另外呢，为了要查核外送员是不是有重大的交通违规行为，外送平台也应该要按月份将外送员的车辆清单名册交给公路监理机关来进行资料比对。公路监理机关如果发现有重大交通违规的话呢，会通知业者提供这个外送员的外送服务期间，确认他的违规行为是不是发生在他的工作哦，就是外送服务期间的范围，再把违规的资料提供给业者。新的规定马上就要上路了，今天已经9月9号了，9月11号开始生效、哦、如果平台没有按规定办理这个交通安全训练的话，也是会被处罚的，所以算是一种双向负责啦、哦、
1: OMG You done lost your motherfucking mind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1: 哇，阿边那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日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林姓男子凌晨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但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没有禁见必要。黄俊伟报道。
2: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情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两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3: 本院考量被告坦承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难认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2: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一肩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自即日起到9月13号，参与大庭互动即可抽500元超商礼券。请听报道。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九月九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是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1: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2026是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首场活动，9月12号在鱼池乡义达寿码头举行。为了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积极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陈云海报道。
5: 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表示，

0: 已发布水社及上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积极警分局警员廖俊毅说，
1: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0: 积极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0度，外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5: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2: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5: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6: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2: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5: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时间5:4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的最新状况。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周诗正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国道五号目前南北双向的行车状况是顺畅良好的。那另外提醒一下，国道五号目前部分路段有开始飘雨的情况，而且天色已经开始在昏暗了。那记得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要把我们的那个车头灯要打开。那另外再提醒一下，那个中秋节及教师

0: 连续假期国道交通疏导措施的那个已经有在我们的那个高工局官网以及1968即时路况网页这边有上架公告。
1: 嗯，
0: 那特别请我们说，如果说预计在中秋及教师节连续假期有要使用到国道的用路朋友，要先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疏导措施，然后做好行程规划这样子。那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那敬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周师正话务员，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来看到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年底基层选举即将到来，宜兰爆发首件恶劣恐吓参选人案，蔡姓男子涉嫌在登记截止前威逼三位民代和村长参选人退选并拆看板，宜兰检警持搜索票将蔡姓男子拘提到案，讯后谕令10万元交保，并禁止再与被害人及证人接触。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蔡姓男子疑似为了护航特定参选人，在登记截止前先后闯入壮围乡某乡代参选人及新社功劳村两位村长参选人住处，逼迫他们放弃竞选并卸下看板，所幸三人没有屈服并完成登记。宜兰地检署接获检举后，指挥宜兰县警察局刑警大队和礁溪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持搜索票把蔡男拘提到案。主任检察官陈义龙说，
2: 蔡姓男子前往多位拟参选乡民代表以及参选村长的处所进行恫吓，示意放弃竞选。检察官于8日执行搜索拘提，讯问后认为蔡姓男子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强暴胁迫、妨害他人竞选罪嫌重大，预支10万元交保，并且禁止他再与被害人以及证人接触。
1: 宜兰地检署强调，对于企图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的不法分子，绝对采取零容忍态度，必定从严从速侦办，绝不姑息挑战公权力的不法分子。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五结乡发生了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十吨的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 他命的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十吨。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3: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 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1: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市一栋透天厝办公室遭人深夜闯空门，损失近100万元现金。宜兰警分局获报后，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巡线，锁定54岁林姓犯嫌，把他拘提查缉到案，也顺利追回大笔赃款。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警分局是在晚上接获报案，宜兰市黎明三路一家医疗器材公司办公室遭人入室行窃，警方获报后立即派监视人员到场采证，并和刑警大队共组专案小组积极调阅周边监视器。延平派出所所长王维平说，
4: 该址附近监视系统较稀少，经警方努力不懈追查，巡线发现周边田地留有疑似犯嫌行径之足迹，立即锁定犯嫌，并向宜兰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查缉犯嫌到案，在身上查获遭窃现金。
1: 林姓犯嫌是利用凌晨时段从一楼后方气窗侵入屋内，搜刮存放的近100万元货款及周转金后骑车逃逸。警方随即向法院申请搜索票，将林姓犯嫌查缉到案，起获95万现金等赃款，全案依加重窃盗罪嫌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检察官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被害人也对。

0: 宜兰县籍独轮车选手蔡学乐和蔡杰安远赴奥地利参加世界独轮车锦标赛，表现卓越，在国际顶尖好手中脱颖而出，勇夺多项前三名佳绩，为台湾争光。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就读罗东高工的蔡学乐在第22届世界独轮车锦标赛15-16岁分龄男子组勇夺100公尺、400公尺竞速、 IUF 回旋障碍及滑溜竞距四个项目第一名，并在专家男子组荣获滑溜竞距世界第三名。立泽国小蔡哲安也在0-12岁分龄组拿下800公尺波轮竞速及滑溜竞距第一名，以及多项第二、三名佳绩。两人的父亲也是他们的教练蔡建成说，
2: 一刚开始因为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过敏性鼻炎，想说维持运动可以改善体质，那后来发现他们好像蛮适合这项运动，那成绩也不错，那就是阶梯让他们呈现一个阶梯式的成长。那特别像是弟弟的话，他小时候很害羞，那其实我带他参加比赛，然后训练跟人群互动。
1: 代理县长林茂盛表示，独轮车极具挑战性，两位选手在国际殿堂斩获大奖实属不易，不仅是长期辛勤训练的成果，更是宜兰的荣耀，县府将持续成为选手最坚实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阳明交大医院导入智慧能源管理系统和温室气体盘查，让兰阳及新民双院区通过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统国际认证，在确保医疗品质前提下，成功打造智慧的绿色医院。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医院是一个24小时运转的高耗能环境，为了兼顾医疗和环保，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结合智慧能源管理系统精准监测用电，彻底告别传统用电模式，在确保病人安全前提下，让每分能源都能用在刀口上。今年更同步启动温室气体盘查，建立节能减碳双轨治理架构。院长黄志贤说，
3: 医院呢是一个吃电怪兽，那为了维护病人安全和医疗品质，所以有很多地方必须要必要的投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呢，我们还是可以发现我们可以对地球尽一份心意的地方。那我们透过这个有系统的这个验证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可以努力的空间。
1: 为了让永续在兰阳平原生根，院方从今年起携手台北荣总、苏澳、圆山分院及仁爱、圆山等在地医院办理培训，成功培育16位取得国际认证的专业人才。阳明交大医院希望从医院永续走向区域共好，为宜兰乡亲打造低碳健康的就医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提供给您。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帮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好，5:59，稍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警广0800-000-123。
1: 暗时6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甲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轻即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即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64.2 公里到 263.8 公里，过嘉义交流道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杨梅到平镇系统，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公里到60公里之间。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107公里过香山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不好走。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2.6 公里过林口交流道，外线车道有两个大坑洞。台78线西向 41.5 公里过古坑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台84线西向 13.8 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和外线车道有塑胶带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制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1: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0: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1: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0: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1: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0: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1: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4: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这个是卓文萱的《有星星的夜》，时间是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国道5号的部分呢，今天的道路状况相当顺畅哦，南下北上目前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讯息，也欢迎您提供给我们景广0800-000-123。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天气状况哦。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星期四，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呢，中部以北跟宜兰市早晚稍有凉意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和其他山区也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在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多云短暂阵雨，24到28度，降雨几率40%。明天白天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到29度，降雨几率40%。目前宜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25.6度，宜兰27.2度，苏澳是27.4度，南澳的部分目前是27.7度，太平山13.4度。

所以这个天气的部分慢慢开始有些改变了哈。今年的秋天真的来得蛮早的。来听到的是周蕙，这首歌曲叫做《等待花季》。

好，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说呢，在大洲桥的下桥处哦，外侧有一辆故障的小巴士，九人八吗？哦，小巴士目前正在维修当中，占用了外线车道，这是往圆山方向哦，刚刚出现的情形。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剂边坡补强工程耶。

0: 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6:24，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刚刚跟大家提到，在大洲桥的部分往北方向，说外侧车道有故障的小巴士，那听众朋友补充说是大概是20人的那种，那种算小巴士吗？那个好像算中巴，是不是类似像那种宜兰静好行那种感觉？如果可以搭到20个人的话啦，好像应该算，我自己觉得它应该好像算中型巴士了。好，这个天色昏暗，也提醒大家特别小心注意哦。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范逸臣的 Love Story。 我是林茂山，明天下午4点同个时间再会了。明天星期几？星期四。 OK， 好。See you, bye bye.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八月出口824亿美元，连34红，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第61届广播金钟奖，金广8件作品入围6奖项。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9月9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八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的记录。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财政部原先估计八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性铺货效应发酵，电子零组件及资通与视听产品依旧是拉抬出口成长的两大推手，而传产货类的平均增幅也达16.3%。
2: 传统货类的外销方面还是维持之前就是一个拨云见日的状态，那这里面是以矿产品的表现最突出，基本金属及其制品也同样受到国际行情的加持。那另外一方面是市场的氛围有稍微的改善了，所以也就激励客户端的拉货意愿。
1: 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伊冲突不断，加上中国原油采购复苏，共同推动油价上涨。布兰特原油价格今天升破每桶100美元，是七月以来首见。在华尔街股市及日股走低情况下，台股盘势震荡，一度翻黑，靠着光学及 PCB 支撑，中场上涨77点，收在47183点，成交值新台币7735亿美元。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他表示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加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六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吓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4: 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3: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勤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菲律宾国防部

0: 长铁欧多洛出席韩国首尔安全对话发表演说，在观众提问时间收到中国代表递来的纸条，上头对2016年南海仲裁案提出质疑。他当场念出纸条内容，并严厉斥责中国对主办方没有基本礼仪，最后更以菲律宾话要求对方多点羞耻心。2026台北安全对话今天展开， AIT 处长古立言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过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2: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1: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U18 亚洲青棒锦标赛，中华队今天晚间与新加坡进行小组预赛最终战，希望继韩国队之后夺下 B 组第二张晋级门票。而日本队所在的 A 组由日本三战全胜率先出现，菲律宾则是两胜一败排名第二晋级。接下来超级循环赛及决赛将于周五到周日移师台北大巨蛋举行，若中华队顺利晋级，将先与菲律宾对阵。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的报道。
3: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4: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3: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4: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鸡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观光署国旅平日住宿补助首创生日券抽奖活动，吸引268万人登录，中奖率只有0.44%。观光署已经抽出12000名幸运寿星，每人可获得1200元生日券，即日起可以上国旅补助申请系统查询。记者尤春的报道。
5: 268万人抢12000张的国旅奖助生日券，竞争相当激烈，中签率只有0.44%。观光署更在8号抽出了幸运寿星，旅宿组组长曹义树说：“
6: 最终抽出12000的幸运寿星，那每名可获得1200元的生日券补助，民众可以至国旅补助系统查询是否中奖。那中奖者呢，可至9月10日起到。”平日住宿合作的旅宿使

0: 用生日券，使用期限至12月31日止。
1: 观光署表示，生日券可以和平日住宿奖助金合并使用，一般地区连续入住两晚最高可以享3200元的住宿奖助，离岛地区最高可以享3700元。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延长住宿天数，也提醒中奖的民众订房时应该向业者确认使用方式、入住日期以及订房方式是否适用。生日券属于住宿的奖助，并非现金，不能直接兑现。另外，观光署不会用电话、简讯、社群私讯要求民众提供银行账号、信用卡资料或支付费用。查询中奖结果务必以国旅补助申请系统为准，不要点击不明连结，以免受骗。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警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在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正义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具体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4: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全国首宗贿选案，花莲秀林乡长王玫瑰及夫婿胡志明年底分别参选县议员及乡长，检调查获2人涉嫌以现金、礼品、免费参会等方式贿选，声押获准。记者张涵的报道。
5: 秀林乡长王玫瑰年底2届任期届满将卸任，交棒夫婿胡志明选乡长，王玫瑰则改选县议员。花莲检调接获检举，怀疑秀林乡公所将部分地方回馈金以公益名义拨给慈善单位小太阳基金会，基金会徐姓负责人再将款项用于让胡志明办参叙。检方8号指挥警调移民署、花莲县专勤队等单位，持搜索票到秀林乡公所以及王玫瑰住处等8个地点搜索，带回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乡公所人员以及20多名乡民。花莲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廖荣宽说，
6: 候选人自己或透过装假将这些有价值的物品交付到选民的手上，或是这个免费参会的不正利益。具体查到的有关贿选的部分，就是所谓的现金、礼品跟免费参会，有多少选民涉案，我们还要再扩大追查。
5: 检察官讯问之后认为，王玫瑰、胡志明、小太阳基金会徐姓负责人3人涉换投票、行贿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勾串共犯以及证人之余，有羁押原因及必要，当庭逮捕并向花莲地院申请羁押禁见，区域被告都请回。金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东北季风今天报道，清晨最低温出现在新竹关西，只有18.5度。气象署表示，今天到周五各地早晚偏凉，北部东半部有短暂阵雨，南部留意午后雷阵雨。周五雨势最大，请民众出门携带雨具，适时添加衣物。记者柔顺的报道。
1: 入秋首波东北季风报道，台北清晨24度，新竹关西18.5度。气象署资深预报员朱美玲说，东北季风持续影响到周五，各地早晚转凉，周五雨势最明显，周日东北季风减弱，但受到南方云气的影响，降雨几率又会再增加。
7: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先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所以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左右，各地的早晚天气比较偏凉一些些，而北部东半部，尤其像是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有时候会有一些短暂的 的阵雨情形。那其他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午后雷阵雨

0: 的天气为主，南部地区有时候也会有较大的雨势出现。这波东北季风到周日影响之后呢，后续转成偏东风，比较减弱一些。不过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之下，还是会有一些降雨几率比较增加的情形。
1: 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周三到周五各地的清晨约22到25度，中南部白天的气温仍可能接近30度，日夜温差明显。今明两天沿海风浪大，请民众适时增添衣物，海边活动注意安全。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南下高工局到林口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8.7公里林口 A 交流道前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线车道，南下先前在318.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疏解当中。继续往南353.5公里过冈山交流道的内侧也有事故发生，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南下渔港路到高雄段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内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都拥挤。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北上先前在33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继续往北堤顶到汐止端沿线走走停停，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则是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92.8到192.7公里之间，王宫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78线西向13.1公里过园长的外侧，以及路间散落很多轮胎皮；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斗南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有事故占用。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又谦的报道。
5: 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
6: 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5: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又谦嘉义县报道。
2: 台中林姓男子驾车二次碾压过马路的护理师，造成被害人当场死亡。检察官认为涉犯杀人罪，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经法官漏夜讯问后裁定羁押，但未禁见。记者黄君伟的报道。
7: 台中地方法院公布裁决书内容，法官讯问之后认为林姓男子涉犯刑法杀人罪，罪轻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而且在案发之后逃离现场，族人有逃亡事实，以机车冲撞碾压被害人致死，犯行严重，有反复实施相同犯罪的可能。为了确保将来侦查审判进行有羁押的必要，从9月8号起羁押2个月。行政庭长简方杰说明羁押但不禁见的理由。
8: 本院考量被告坦承全部犯行，检察官已经收证完整，纵使就被告

0: 到精神状况有重换鉴定人证人必要，被告及辩护人无从预见检察官讯问对象为何人，那任被告有勾串灭证之余，故认为无禁止接见通信之必要，如不服本院裁定，得于十日内提出抗告。
1: 被害护理师老家在彰化二林，父亲三年前过世之后，已经扛起全家经济重担，在台中担任护理师多年，工作认真，生活大家肯定。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业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姓手机记录，发现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俊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3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提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4: 清查该集团涉及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的架设，总计被害人逾40人，累计财产损失超过2000万。全案依违反诈欺等罪，分别移送台北地方警察署及台中地检署侦办中。
3: 刑事局强调，协助诈团架设网站、维护系统或制造查缉断点，都可能成为犯罪共犯，呼吁咨询人员切勿心存侥幸，提供技术支援，以免深陷法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澄渊高中国中部学生集体出现腹泻，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随即派员调查抽验，并勒令业者停业，在现场查获出5项卫生缺失，另外针对11件厨余环境及手部检体进行抽验。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5: 台北市卫生局接获学校通报，87名学生在食用完学校熟食部的餐食后，陆续发生腹泻、疑似食物中毒的症状。卫生局随即派员前往稽查，并查获冷藏冰箱下方脏污、地面积水、层架脏污、冰框脏污等5项卫生缺失。台北市卫生局食品药物管理科科长林冠珍说，
6: 台北市卫生局已派员前往调查抽验，并勒令停业。卫生局第一时间前往稽查，查获5项卫生缺失，已命业者于9月11日前改善完成。
5: 卫生局也现场抽验11件食余环境以及手部检体，后续将等待检验结果，并综合学生健康状况、人体环境以及食欲检体等资料进行研判。若后续研判属食品中毒案件，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最高可处2亿元罚锾。卫生局也提醒民众，不论外食或自行烹煮，都应该注意餐饮场所以及食材卫生，避免生食，并将食材充分煮熟。若发生疑似食品中毒症状，应尽速通报病就医，以利卫生单位调查以及采样。经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儿少运动员遭侵害的事件频传，立委与民间团体揭露私人场馆运动安全漏洞，并呼吁升格满周年的运动部应更重视运动性平政策的落实。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7: 彰化县传出一名猥亵儿少的攀岩教练遭判刑后，仍继续在私人的场馆指导学生。人本教育基金会执行长冯乔兰指出，运动部既然推动运动社区化，就必须确保孩子在运动场所的安全。对于聘任或容许有性犯罪记录的人员从事教练、指导或其他接触儿少工作的场馆，应给予废止登记或罚锾处分。
8: 他现在没有教练执照了，执照被撤了，但他可以继续在他的攀岩场所接触儿少。那谁来负责处理这个事情？机制在哪边？如果从教练这无法管控得到，私人场所现在我们整个国体法的修法方向是一定会增加大量的俱乐部、大量的场馆，这些私人场所相关儿少安全要用什么制度来处理？这是一个我们必须严重提出来要思考的事。
7: 针对运动性平发展的现况，台湾运动好事协会执行长刘伯君则指出，目前运动部只在形式上成立运动性平小组，各界关注的运动外交进度也陷入停滞。 呼吁运动不应立即针对过去10年执行的成效、未落实的事项进行总体检，并公开具体改善的期程以及资源挹注的方法。

0: 案。记者记者刘云晨台北报道。
1: 宜兰县五结乡发生自小客车违规回转自撞石墩事故，还差点撞上停等红灯的机车。罗东警分局获报到场，发现35岁黄姓男驾驶精神恍惚，唾液快筛呈 K-tamine 阳性反应，依法逮捕侦办。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2: 罗东警分局是获报前往五结乡处理交通事故，发现黄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行经中正路与清水路口时违规回转，而且没有刹车迹象，直接自撞路旁石墩。所幸现场停等红灯的三名机车骑士惊险闪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罗东警分局二结派出所所长张杰凡说，
3: 经查，该起事故是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于中正路与清水路口回转时自撞路旁桥墩，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黄姓驾驶神色异常、精神恍惚，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 K-tamine 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逮捕侦办。
2: 罗东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用路安全，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以免害人害己。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湾原生特有植物南庄橙是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曾面临几乎全面灭绝的危机。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进行复育后，目前已经有5000多株种回苗栗南庄地区，也发现南庄橙水萃加工物可减缓肺炎，申请专利后授权回馈赛夏族部落。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4: 赛夏族重要民族植物南庄橙踏上今年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舞台，果酱职人柯雅用南庄橙荣获5金8银，大放异彩。但其实南庄橙曾在台湾几乎绝迹。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署长林华庆说明，2018年开始与赛夏族签订伙伴关系，并在苗栗南庄合作推动森林共管，因此产生让南庄橙回归南庄的念头。
5: 看起来它是一个天然的这个植物。然后未来可能应用在不管是这个医药或者是保健上面会很大的这个潜力，所以我们就希望说一个南庄橙，那透过各种包含食品加工还包含芳疗精油，都发现到说它有非常多独特的这个地方，而且它是台湾特有种，也就是表示全世界就只有台湾有。
4: 台大园艺暨景观学系副教授林淑妍的研究进一步证实，南庄橙的水萃加工物可降低肺炎相关指标。林业署征得部落同意后，将研究成果申请专利，并与赛夏族原住民林业暨劳动合作社理事长根志优签署授权合作意向书，成为政府取得专利后授权来源部落分享经济效益的首例。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921大地震至今，台中山城居民期盼已久的东风快速道路工程迈入最后阶段，第二标工程今天开工。内政部强调，通车后将串接国道4号及区域道路，打造安全回家的生命线。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6: 内政部政务次长董建宏出席东风快第二标石冈金星九房段动土典礼时表示，东势石冈等山城地区长期只能仰赖台三线对外联络，921地震期间道路中断，时任台中县副县长的内政部长刘世芳临危受命，担任灾后重建指挥官，亲眼见证台湾人的坚韧，因此他对东风快的工程进度非常重视。
7: 这条路事实上真的非常新鲜，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有许多人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总和了大家最主要的意见共同来合作。刘部长他更在强调的是要贯彻总统对社会韧性、防灾韧性的一件基础，所以怎么样要有替代的道路的出现，不是只有一条道路。
6: 东风快全长约9.6公里，西起国道四号丰势交流道，向东延伸至东势，共分为5标推动。内政部与交通部专案补助合计超过109亿元，与市府合作，第4、5标已经完工，第一及第三标正在施工，第二标被视为最后一块拼图，预计民国118年全线通车。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Twinkle，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no, no, no.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3.5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省道部分哦，台一丁线北上的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192.8到192.7王宫路段有小狗躺平不动了。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间有许多的轮胎皮散落。路网图的车流，国一北上的圆山到五堵南下的五谷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定点要特别小心。在新竹路段，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

0: 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1: 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7:12，今天是9月9号，99不是重阳节哈，9月9号星期三晚上的时间点，3个小时路况，请协助我，电话是0800-000-123。开场作品 Megan Trainor Me Too。在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台64线的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听完 Megan Trainor， 我们来听 Yvonne 许慧欣。

0: 是靠自己。
1: 快乐要靠自己哦，快乐靠自己，他是遗忘许慧欣。国道三号北上44.3公里土城前的路肩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三重内线车道也有事故，都要小心呢。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在这边。

Lady Gaga 歌曲叫做 Garden of Eden 7:20。路网图的部分，国道10号西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40公里。北部地区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车多，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时速不到30哦。新竹路内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今天呢，用很有节奏感的跟 House 有关的跟那叫什么 Voguing 有关的音乐作品来陪伴大家。在台74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理二都不到40公里。讲到 Voguing 不就不能少了这一首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它是 Beyonce Pure Honey。

Beyonce 在 Renaissance 潮流复兴专辑歌曲叫做 Pure Honey， 是一首 Voguing 相关的音乐作品。25分，国道一号南下50.4公里过桃园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内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哦。台78线的西行13.1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跟路肩有轮胎皮掉在这边。中部地区台七四线西屯三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地方。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要来选播跟 voguing 啊、house 啊等等有关的音乐作品，就是华语作品跟英文作品的交替，还蛮不简单的。他是叶倩文，明月新专辑听说是 bonus track， 好像是专辑当中的隐藏版本，歌曲叫做《潇洒走一回》。待会7:30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随着电动车的充电桩设置越来越普及，经济部的标准局也进一步调整安全管理规范，从过去的自愿验证改为上市前就先经过强制检验。第一阶段已经有30kW已经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游淑燕报道。
2: 配合电动车发展趋势与国内需求，标准局从100年起积极制定充电桩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建立完整标准及检验体系。在检验机制方面，初期为了引导国内产业技术发展，从102年起开始推动自愿性验证。随着充电桩逐渐走入住宅使用，今年7月起优先将30kW以下的小型家用充电桩列为应试检验商品。标准局局长陈怡玲说，
3: 列入应试检验商品就会变成是我们政府强制性的一个规范，它的目的就是我们要确保公共的安全来做把关，它必须要拿到我们标准局的合格标章才能在市场上或者是交易上使用，这是一个最大的重大的转折。
2: 标准局说明，现阶段市面上的充电桩虽然采取自愿验证，但台电都要求必须先取得验证才能开始供电，因此合乎规定使用中的充电桩同样经过严谨的验证规定。管理制度主要差异在于从后市场跨到前市场，而超过30kW 到750kW 的充电桩也将于117年1月1号纳入强制检验范围。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的捷运站外吸食电子烟，过程中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民众发现后立刻报警，还借故问路拖延男子离开。警方到场后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的阳性反应，将曾姓男子移送法办。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报案，称有一名曾姓老翁在南港展览馆捷运站外的吸烟区吸食电子烟后，突然手部颤抖甚至倒卧，怀疑是吸食丧尸烟弹。警方随即赶往现场，报案民众也在警方抵达前借故向曾姓老翁问路，拖延老翁离开的时间。台北市南港警分局南港派出所所长李鸿翔说，
5: 警方到达并检验烟弹，呈现依托迷之阳性反应，当场将老翁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法办。
4: 警方到场后，报案民众向原警说明曾姓老翁吸食烟弹的经过。曾姓老翁起初不愿承认，但在民众指证下，最后交出吸食的电子烟弹。警方现场查扣依托迷之烟弹2颗、电子烟1支以及手机1支。警方也呼吁，吸食毒品不仅危害身心健康，也可能因意识以及行为异常造成公共安全问题，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也将持续查缉毒品犯罪，维护社区的治安环境。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名古屋亚运即将登场，部分选手陆续抵达住宿地点，但名古屋昨晚遭遇破纪录的暴雨，时雨量104.5毫米，创下当地的观测史新高。大概有400名的亚运选手被迫撤离，地下铁跟公车也一度瘫痪。名古屋市政府目前研判，豪雨不会影响后续比赛举行。高雄市政府举办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共七大奖项，70人获奖。徐俊秀报道。
6: 9月9号国民体育日，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举办115年高雄市体育有功人员表扬典礼。市长陈其迈说，
7: 当然这几年包括我们运动中心的设立，那或者是我们在培训经费的增加，跟高雄市非常多的医疗院所
6: 年度最佳男选手由就读新庄高中2年级的泳坛新星李汉获得。114年全中运打破100公尺及200公尺自由式大会纪录。2025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勇夺男子100公尺自由式银牌。今年再度蝉联全中运200公尺自由式金牌。年度最佳女选手则由羽球好手邱品倩摘下。2025年韩国羽球大师赛封后。2026年创下生涯最佳世界排名第11名。最小的杰出选手刘星宇刚从国小毕业，就在2026年第一次全国青年及青少年羽球锦标赛勇夺 U15 女子单打冠军。

0: 身心障碍选手萧明杰于全国身障运脑性麻痹站立组田径1500公尺完成八连霸纪录，黄振宇则在全国身障运勇夺智障男子羽球单打银牌。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跟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是多云短暂阵雨。气温的部分，北部22到31度，中部南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卖家神秘难联系，小心可能是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专辑名称叫做 Ceremonial， 他们是 Florence and the Machine， 佛罗伦斯机器分子或机器人呢、哦、Never Let Me Go。 7:45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一丁线北上11.7公里云林斗南路段的内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

鲁网头国以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缓慢，新竹路段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发行了个人的新 EP 叫做《无争》，它是邱淑产，客语作品歌曲叫做《Q》。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休息回来，曾伟忠跟郭婷瑜，明仔三嘛，明天的星星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车道有故障车，非常危险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的内线车道有故障车，人员在车后方，没有警示，请特别留心好吗？目前在路网图的部分，台60，好，台65板桥一北上往新庄二，南下的五股往新庄二都是车速比较慢的。在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西屯三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原，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时速都不到60。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我们下个小时继续回来。SHE 对号入座。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车道有大帆布掉在这个地方。施工的消息，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道前后内线三个车道，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的内线有故障车，人员在后方没有警示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开始飘起雨来了，要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更新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来自 Tyler 还有 Travis Scott 的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Water， 在社群上面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哦， Make Me Sweat 这个很多人都会拿来做这个短影片是吗？8:08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国三北上113公里，过西滨的中线有大帆布，台15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

Linian 跟 Matska 的合作歌曲叫做 Chill Guy， 听起来没有到很 chill 哎、欸，刚刚那个 Make Me Sweat 好像还比较 chill 一点，你觉得呢？好不容易昨天前天的天气状况都蛮好的，可是今天北部地区好像就开始下起雨来了哈。有没有觉得北部跟山区的朋友温度下降的速度也是蛮快的？接下来就要进入秋季了。SDA 歌曲叫 Take You Down。

好，来更正一下歌名哈，这首歌曲来自 Tate McRae， 之前在英国金榜上面应该很熟悉的歌曲叫做 Revolving Door， 8:14。目前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了。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如果有下雨啊，天色昏暗，视野比较不好，然后地面有湿滑情形，车速就别过快喽。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比三，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0: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乙丙丁。台六十四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前500公尺左右内线有故障车，人员下车非常危险哦，要避开来啊。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人类杨丞琳仰望。

连续几首音乐作品，杨丞琳 René 的《仰望》歌曲之后是 Yoga 林宥嘉 Run Away 妈妈。好啦，待会 Run Away 要跑去哪里？要跑去听景广新闻了哈。继续来听到的音乐作品来自欧巴熊七萨迪欧利基款，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
1: 透过不安全性行为传染的 M 痘，今年的境外移入病例已累计10例，是去年同期的2%。

0: 占的比例从112年的 3.7%， 113年的6.8%， 到去年的话就 15.6%， 到今年前八个月的话，境外移入个案占了33.3%，也就是说，境外移入个案在我们国内的 MDO 占的比例越来越高。
1: 近期国内还新增两例 MDO 的病例，本土跟境外各增一例。本土染的是传染力较强的 EB 型，另一位则是到柬埔寨玩后染疫回台。两人共同点就是都有过不安全性行为，后续出现口腔溃烂、发烧、皮疹等症状，也都没有打过 MDO 疫苗。疾管署表示，八成确诊个案都没有打疫苗。MDO 疫苗需要完整接种两剂，目前打过第一剂的有11万人，但打完第二剂的只有8万人，仍有近30%的人没有完整接种，呼吁常到国外并有不安全性行为的人赶紧完整接种，以免国外染疫带回台湾扩散。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中华职棒昨天出现冲突场面，味全龙队吉利吉老拱冠因不满富邦悍将投手曾俊岳投出的头部近身球，转身向捕手戴培峰叫嚣推搡，引发板凳清空，双方球员对峙。联盟今天公布惩处，吉利吉老拱冠遭罚新台币2万元，禁赛一场。为了提升民众辨识危险亲密关系及自我保护能力，台中市警察局推出线上有奖征答活动，从今天起到9月13号，参与答题互动就能抽500元超商礼券。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近期外县市发生一起疑似因为分手及金钱纠纷引发的暴力案件，一名男子涉嫌在前女友住处外守后，不仅拦阻、抢夺手机，甚至持刀攻击，造成女子多处受伤。台中市妇幼警察队为了推广正确的情感安全观念，举办线上有奖征答活动。警员陈颖仪说，
4: 中警妇幼队将于115年9月9日至13日在中警妇幼玻璃室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业举办拒绝恐怖情人，幸福才能久久有奖征答活动，民众只要参与线上答题互动，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
3: 妇幼警察队强调，安全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面对高风险伴侣，请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单独赴约，不以激烈言语刺激对方，分手后不再联系，要告知亲友，要搜集证据，要报警并善用法律工具。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适逢宜乡镇宜特产 OTOP 商标注册20周年，经济部今天在台北车站一楼举办精彩台湾城乡厚礼 OTOP 20周年展售会开幕典礼，并与台铁签署 MOU， 期盼透过铁道旅运网络串联产业、观光及产品通路。记者林宇晨报道。
5: 展场规划了四大主题展售区 ,OTOP 经典展以及城乡通路列车区，展出全台21个县市、25家得奖业者的作品，更推出城乡寻味号，串联12条特色产业廊带，超过50间涵盖食品、传统工艺、文创、观光与人文体验的店家与品牌，展现 OTOP 推动地方产业传承与创新的成果。经济部长龚明鑫说，
6: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呢，让 OTOP 的这个品牌的价值的认同啊，可以更提升，再往后看20年。那我在当国发会主委的时候，那辅导了很多的地方创生的团队出来，那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在地的产业跟发展的故事，那如果可以跟今天的这个通路单结合起来的话，我想那个是一个最美最完美的一个政策上的一些推动。
5: 台铁公司总经理冯慧胜也表示，台铁在全台有242站，每年搭乘1.2亿人次。如果地方产业能够结合台铁各车站的人潮，让民众更加认识22个县市的地方文化以及特色产品，相信可以为地方创造更多的商机，达到均衡城乡的目标。记者陈玉晨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到32度。 东部地区23到30度，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阿令歌曲叫做《零极限》，收录在《寂寞不痛》当中，作品8:42:43哦。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好，国一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国道一号南下新营地邦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0000-123。听完华语作品，来听英文作品。Communion 音乐共享专辑，他们是 Years and Years Border。

0: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做 Bored 的8:47。好了，要来进行今天的伟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伟道德按赞。
0: 人生如海，时而会风平浪静，时而又波涛汹涌。我们无法预知下一道浪何时来袭，却能决定自己是随波逐流，还是迎浪而上。在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朋友，他用行动让我明白，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他是我大学时期认识的学长，聪颖、开朗、热爱运动，是大家对他的共同印象。然而大四那年春天，一场篮球赛中的意外摔倒，让他的左手严重骨折。经过医师诊断，不仅需要手术，还得经历长达数个月的复健。那时距离他计划参加的留学生选拔考试剩不到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他也曾短暂灰心丧志，疼痛不止来自身体，更来自心理上的失落。身为左撇子，受伤后连最基本的书写都变得困难。正当大家以为学长会暂时放下学业专心养伤时，他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住院期间，他的床头总是堆着日语教材与历届题库，他用右手一笔一画的练习单字，用手机收听日语新闻，甚至会请我们帮忙录下课堂内容。他说手不能动，但头脑还可以动。复健的过程漫长而煎熬，长时间固定让左手变得僵硬，每一次训练都伴随着剧痛，但他选择不在人前抱怨，反而默默将痛苦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我没办法控制身体的恢复速度，但可以要求自己每天进步一点点。那段时间我们常去探望他，他单手打字专注做笔记的身影，成了我心中坚韧最具体的模样。他没有因伤停下脚步，反而在极境中累积力量，在限制中开创可能。考试前夕，他的左手已经恢复到能勉强书写了。更令人振奋的是，他凭借优异的笔试成绩以及面试中展现的沉着与毅力，成功获得录取。当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眼神中闪烁的不只是喜悦，更是一种历经淬炼后的从容与坚定。如今学长已在日本展开留学生活，偶尔在社群媒体上看见他分享樱花树下的校园、深夜图书馆的灯光，以及参与交流活动的点滴。他说

为有那场意外，才让我明白，生命中的每一道裂痕，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逆境从来都不是命运的惩罚，而是成长的邀请。真正的强大，不在于从不跌倒，而在于跌倒之后，仍然能够站起来，看清方向，继续前行。当我们面对各自的骨折时刻，无论是身体上的伤痛、学业的压力或人生的迷惘，都应该学会不退缩、不放弃，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在困境中走出一条路。因为生命最动人的姿态，往往不是在顺境中绽放，而是在逆境里依然选择盛开。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君学的作品《逆境不是终点，而是蜕变的起点》。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地震发生时，若你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先于真娥歌曲叫做 Far Away， 远远的。休息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待会九点来会诊之内路况消息，他是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叫陪着你，待会见。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进入新营地磅的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进行施工。省道的消息，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基平隧道轮替都有施工，台十五线南下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都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形，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特写。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2: 3、2、1，正式启动。
1: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3: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 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啊，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要让人家用它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
1: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4: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诊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诊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哈。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好，他看。

0: 我白一定要好，我白若好，我就会当来去。我白若好，就要来爬迄个山；白若好，就要来看迄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1: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2: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在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1: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思爱。夜晚开车时视线比较差，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也别忘了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抢快，路上还要锁定警广，让我们陪你平安回家。

9:13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他是 Bruno Mars 火星人布鲁诺，叫做 Count on Me。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国三南下56到58.9公里，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有施工在进行呢。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有大型的散落物。他是曾雅君 Asta。自己的专辑《哈嘎给狗 Q 课》与作品叫做《别老是告诉我》。

别找我麻烦。今年以矮专辑，也就是我这张专辑得到了最佳客语专辑奖肯定，它是黄雨涵、冯一焕，歌曲叫《四比怂》。

黄雨涵在乃专辑当中找来了香港的 Cole Park 一起合作，当中的团员 Win 一起合唱歌曲叫嗯似比怂不必悲伤，9:25。从上个礼拜，也不能上礼拜，就礼拜天呐、啊，好，到现在礼拜三了，他的短影音在网络社群上面，哇，传的到处都是。这样子讲到底好不好呢？总之，浏览观看次数非常高。他是洪佩瑜，专辑名称叫做《开》，这首歌曲由吴佳慧跟 Hush 了词曲创作，歌曲叫《一面之缘》。待会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欺网站工程师集团，警方历经多月追查，先后在双北地区、桃园、台中及高雄等地发动查缉，逮捕三名嫌犯。清查发现已经有40多名被害人，累计财损超过2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查出65岁张姓男子自113年起与王姓6姓男子组成工程团队，体境外以柬埔寨为主诈欺机房架设假投资平台及假网购商城，还透过网鱼跳转、伪装倒页等技术制造查缉断点。警方清查张姓手机记录，发现

超过20个假投资诈欺网站。刑事局侦缉大队第一队队长陈仲昭表示，警方历经多月追查，陆续逮捕三人到案，查扣手机9只、电脑主机2部、硬碟存折及提款卡等证物，另外起出新台币16万元现金。

0: 举办 APEC 运用 AI 强化健康照护韧性与包容性研讨会，聚焦 AI 健康照护治理等议题，探讨全民健保如何实践健康平权与面临高龄化社会到来因应的创新思维，促进国人健康与健保永续。记者施新凯的报道。
1: 这场会议由美、日、韩、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纽西兰、泰国及越南等九个 APEC 经济体代表与会。健保署表示，全球面临人口高龄化、慢性疾病盛行、医疗服务需求增加等挑战，医疗人力与资源有限，如何维持医疗品质并提升服务效率，已成各国卫生体系重要课题。健保署长陈亮宇说，
2: 我们在去年在卫生福利部成立了三大 AI 中心，其中有个负责任 AI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 AI 资料使用治理还有伦理还有法规上面做相关的规范。那另外我们也有所谓的 AI 取证中心，就是来协助国内的几个创新的诊断工具来协助在食药署这边取证。那取证之后，未来进一步健保署就会来评估未来给付的可能。
1: 健保署表示， AI 科技导入可协助临床诊断，支持个人化治疗决策及优化医疗行政流程，不仅有助于减轻医疗人员负担，也可完善以病人为中心照护服务。警广记者施新凯台南市报道。
0: 苹果公司发布会将于台湾时间凌晨一点登场，市场关注首款折叠机及 Siri AI， 这也是苹果新任执行长特纳斯上任后首次主持。外界预期 iPhone 18系列售价将上涨约10%-20%，折叠手机则预估落在2099-2299美元，折合台币约66,000-72,000之间。台中市第十届国际动漫博览会将于9月17日-23日登场，今年以“漫味时光”为主题，邀请动漫迷到台中共度动漫盛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投入资源推动动漫发展，除了扩大举办动漫博览会，也成功争取国家漫画博物馆落脚台中，期盼将台中打造为动漫迷、创作者及漫画家的家，朝国际动漫漫画基地目标前进。
4: 我们也不断的举行各种的这些博览会啦，或相关的影展甚至各种的比赛就是让我们所有台湾的这些动漫家、漫画家有一个自由发会的原地，受到重视的城市。
3: 新闻局长阮志毅表示，今年以漫味时光为主题，透过台湾原创漫画呈现饮食背后的土地记忆及文化故事。
5: 今年呢，特别有筹划了一个叫短漫的这个竞赛，也就是台中奖第一届，也就是我们特别呢要支持在地漫画所设立的这样的短漫比赛。那光是征件呢就270几件，非常的踊跃。
3: 新闻局表示，9月19日将邀请日本歌手暨作曲家谷本贵义登台演出，9月20日安排动漫歌舞秀，并串联国家漫画博物馆举办短漫大赛颁奖典礼，10月也将接续举办台中国际动画影展，欢迎动漫迷踊跃参与。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因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东半部地区及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只有北部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气温部分，北部地区22-31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3-32度，东部地区23-30度，离岛地区25-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经典留声机，今天是老歌的分享时间，大众爱歌曲叫做《心向已9:45》。好啦，新闻休息回来，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有施工。南下4.6到7公里，石碇到乌土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车道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进入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散落物。国一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陪你带佩妮 So Penny 专辑歌曲《水中央》。

水中央来自佩妮戴佩妮的歌声。好，施工消息晚上比较多哦。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哦。南下 4.6 到7公里石碇过后到乌土隧道前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的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的南下56到 58.9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 54.7 到 50.3 莺歌系统到三一的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大型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施工。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有2公里的回堵状况，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有2公里的回堵情形。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刚刚都是华语作品，现在听听英文作品。浪荡六便士莲儿歌曲叫 Kiss Me。

连儿郎当六便士歌曲叫做 Kiss Me 54分。目前路网图大致上看起来呢，就只有刚刚的哈，国一北上的泰安服务区过后，这个地方有回堵的状况，施工回堵2公里定点。好了，路况更新消息0800-00123:0000:0000:0013。在天气状况的部分呢，今天开始北部地区跟山区啊，可能会觉得除了温度下降之外呢，天气转为阴有雨，像现在如果北部地区的朋友你往窗外去看或你人在外面的话，地板可能会是湿的，如果没有晒的话。那接下来呢，预计到星期五，桃园市以北跟宜兰地区可能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出门在外面别忘了带雨伞，做好雨备相关的准备咯。待会10点会诊路况消息，主持棒交给尚恩接手。好，礼拜三的这叫什么？小周末过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耶，快乐的迎接周末的时光了，是吗？还有2天，然后别着急。黄子轩收录在《The Way Home》歌曲叫做《散档》，别离歌，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进湖口服务区的外线大型的散落物，南下的新营地方路段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

内线施工，南下5.6到5.8公里铺顶一隧道前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同样施工到6点钟。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的外线车道跟大客车道都是施工的。省道台三线南下38.9到40.8公里过旗顶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台二丙线北上过港隧道、平双隧道、济平隧道轮流进行施工。路况更新消息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金广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金广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金广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4: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3: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4: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3: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5: 提醒您，

0: 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今天是9月9号，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拨打0800-00023。这是 Adele 的歌 ，I Dream White。

0: 4:19，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要往重新桥方向，跟吉成路路口，哇，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56到58.9公里，在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的6点钟。
1: 眼看又要入夜了哈，像骑着需要酒精的男子哈，可否给我一个位置？这间夜店也排太长了，大家都很兴奋，抱歉大家都在看，我也觉得奇怪，其实是我穿太帅，我只是戴着 iPhone 耳机然后经过这，怎么每个陷阱没都回头看？

0: 哭一场。
1: 张震岳这首歌《操场酒吧》。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目前呢，在路网图上面看到是国一南下彰化过后，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哈，不到40公里。如果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多一点耐心。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那在新闻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当中。好，补充一下，刚刚说国一南下彰化这边哦，到埔盐系统主要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请注意咯。这首歌来自莫迪兰乐队，叫《酒神的狂欢》，待会新闻之后继续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在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云量还是比较多一些，而且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嘉义以南的山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夜晚和清晨天气比较凉一些，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而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0度，新竹以南还是有31到32度左右。提醒大家，时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逐渐加大，早出晚归请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苗栗到台南、台东以及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在海边或沿海空旷地区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接着来关心其他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海关进出口统计，8月出口规模达824亿美元，再创历年单月新高，是连续34个月的正成长，顺利追平史上最长上升周期纪录。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财政部原先估计8月出口规模约在766亿到700

89亿美元之间，但最终表现超乎预期，年增率达41%，与民国74年11月到77年8月并列史上最长上升周期。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表示 ，AI 与高效能运算引爆需求，加上季节。

0: 意愿。在出口市场方面，五大市场在八月份呈现同步扩张，而展望后续出口依旧保持审慎乐观态度。在 AI 需求持续，年底旺季到来之下，预估出口将一路走旺到年底，第三季和第四季可望连续刷新历史新高。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国会议员访团时表示。 面对中国带来的复合式威胁，期盼未来台日持续深化国家战略、经贸安全等领域合作，推动台日关系更稳固紧密。记者朱瑞森报道。
1: 6月成立的日本思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国会议员之会来到台湾进行参访行程。赖清德总统接见访团时指出，面对中国不断透过军事行动、灰色地带侵扰及跨国镇压等复合式威胁，包括台湾、日本在内的全球民主国家，唯有团结携手合作，持续提升防卫实力，共同发挥核阻力量，才能守护赖以生存的民主、和平与繁荣。台湾非常期待在未来。
2: 能够跟日本在国家战略、经贸安全、高科技产业以及强化社会韧性等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半导体、人工智慧、量子运算，还有无人机。 机器人等方面能够共同合作。
1: 日本保守党参议员访团团长北村晴男致辞时表示，未来将采取实际行动，包括推动制定日本版的台湾旅行法及台湾关系法，促进双方政府高层官员交流，并推动各种国防合作，也会团结更多国会议员的力量，与台湾建立牢固的关系，并促进台海的和平稳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为协助宗教团体掌握最新政策及法令，内政部与嘉义县政府共同举办宗教团体座谈会。内政部长刘世芳亲自与200多名宗教团体代表，针对宗教土地建物合法化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交换意见。记者周佑谦报道。这场座谈聚焦友善寺庙补助。 宗教土地及建物合法化，财务申报以及两岸宗教交流等议题，在会中，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只要是在符合法规的状况下，政府都会尽量给予协助。另外，两岸法令制度的不同，宗教团体赴中国交流前必须要注意交流的安全。内政部长刘世芳说：“如果有正常的宗教交流活动的话，我们一定是支持。但是呢，要站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那如果没有办法有对等尊严的原则之下，而且会丧失行动自由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要到中国大陆进行所谓的宗教交流活动。”
4: 嘉义县府官员表示，宗教团体也是地方推动公益及灾害救助的重要伙伴，未来将持续与中央合作，协助宗教团体朝土地、建物合法化的方向努力，同时推动友善寺庙补助、改善无障碍及环保设施，打造更友善、更安全的宗教环境。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3: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案，江姓男子等7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检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7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因案检视江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坜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
6: 刑事局侦一大队复杂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3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2人察觉有意拒绝，3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7: 已有3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5月及7月。 在桃园、台中等地，起获陈姓嫌犯等8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5: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第61届广播金钟奖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共有8件作品入围6个奖项。

0: 其中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及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1: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2: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61是一个新的起点。
1: 那今年是金钟61，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2: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鸡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2026日月潭花火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2日起登场，首场活动在鱼池乡伊达少码头举行，预计吸引大批游客到场。为维护活动期间交通顺畅，南投县政府及吉警分局已提前规划交通疏导及管制措施。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南投县吉吉警分局表示，已发布水社及象山周边主要道路交通管制公告，活动期间将加强车流监控，引导车辆依序进出，并同步针对台21线及台21甲线等环湖主要干道强化交通管制，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及行人安全。南投县吉吉警分局警员廖俊义说，
4: 首场活动位于伊达少商圈核心区域，周边道路狭窄且停车空间有限，建议游客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可搭乘高铁、台铁转乘南投客运或日月潭接驳车前往，减少车流压力及等候空间。
3: 吉吉警分局呼吁前往伊达少码头观赏花火及音乐会的游客，务必提早规划行程，及早出发，散场时请保持耐心，依序行驶，切勿争道，并遵从现场员警及导引人员指挥，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享受安全欢乐的花火音乐嘉年华。新广记者陈润涵南投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6: Crossing，
5: 我是哥哥 CJ，
6: 我是弟弟 C Mike，
5: 呼朋引伴，号称培养下线换奖金，
6: 另类投资诈骗要小心。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这首歌来自林佩乔，叫做《奇幻小酒馆》。10:52，在新北市三重区的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还有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麻烦留意。

另外国一南下彰化路段这边时速非常缓慢了，不到20公里咯，因为这边施工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外侧三线车道都是封闭的。国一北上在156.2到155公里过滩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了。

所以很烦躁的逐渐被占有，多希望能马上到了午夜，疲惫的思绪全被掏空，永不想品尝人生的苦味，想依靠酒精换一丝慰藉，说出平时不敢说的诱惑，一个人坐在路边抽着烟，将一切都自己咽下，不想自己承受，请你放心，我在你身边。

这首歌来自信贤，叫做《霓虹酒吧》。好啦，等一下呢，11点钟会帮你汇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还是要留意一下齁，国道1号南下彰化路段这边啊，时速是非常缓慢的，因为它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嘛。以及国一北上，这是在泰安服务区过后啊，因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所以这边的时速也同样是非常的缓慢。这两个路段就是目前在路网图上面看到的一个瓶颈点，如果你会经过的话要特别留意咯。十一点前这首歌叫《幽闷酒》，来自黄浩庭和郑一农。待会整点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

听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路网图上显示比较缓慢的路段了。瓶颈路段就是国道一号北上156.2到155公里，在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留意。以及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在彰化路段呢，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在南下200到204.8公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两个路段目前时速都偏慢，如果你会经过，要麻烦你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侧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然后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268.9到265.7公里，过了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以及国三北上158.3到154公里，院里交流到前后这边，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你留意咯。新北市三重区

这边是成功路往重新桥方向和吉成路路口内线车道三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经过的话要注意了。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妈，爸爸的后事终于圆满办好了，这阵子你辛苦了，接下来要好好休息哦。
2: 唉，这场后事啊花了不少钱，最近要更节省了。
1: 妈别担心，我们可以去申请国民年金丧葬给付哦。
2: 是吗？
1: 是啊，爸爸是在国保家保期间过世，只要是实际出钱办后事的人就可以提出申请。
2: 那可以领多少钱呢？
1: 依照爸爸过世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发给五个月，算下来有10万多块。
2: 哇，那真是减轻不少负担呢。
1: 对啊，不过要记得在爸爸过世后5年内申请哦。
2: 那我赶紧准备资料，立刻就去办。
3: 国保被保险人在65岁前加保期间死亡，于死亡次日起5年内。由支出殡葬费的人申请丧葬给付，金额是按被保险人死亡当月的月投保金额一次给付5个月。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音乐。

你选两首歌是孙子涵的《酒汤》，还有这是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11:13，好，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哦。台六十一线南下214.8公里桥头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这里有事故哦。

才舒服呢。

这是蓝婷的歌，叫粉红气泡酒，还有刚刚 New Star 的作品，你是我杯中猛烈的酒。11:24，今天有比较多跟酒有关的歌，9月9号嘛，对不对？总是要应景一下。不过还是要跟你说，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1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驶。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假作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互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迷先生。

首歌来自 Noah Cohen， 叫做 Strawberry Wine。 11点38分，国道一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缓慢的，因为施工了。这边呢，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国一的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这个路段看起来是恢复顺畅的。这是裘海正的版本，《爱情酿的酒》。

11:47，怎么样？刚刚经典作品听了还开心吗？陈小云《爱情恰恰》。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0800-00-123，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哎，这边还是慢慢的哈。这地方主要原因是因为施工封闭的外侧三线车道，所以南下200到204.8公里，国一这边要请你多点耐心呢、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接下来要送上就是李英红的歌，叫做《酒鬼》。

来自 Japan Run 这首歌叫做 Rainwire Supernova， 11:54。好，路况的部分，台61线南下190公里王宫路段，内侧有狗狗。哦，所有相关单位已经前往驱离了啦。那狗狗不要在这边，其实蛮危险的，要把它驱离走。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5号的雪山隧道呢，南下这边是有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目前还要特别留意的呢，这是速度比较慢的，在国一南下彰化路段。如果行经这边要特别注意，是因为这边施工哦，导致说速度上在路网图显示只有不到20公里了。这是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呢，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一稍早比较缓慢的路段呢，现在恢复顺畅，不过施工还是有持续的。这是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一的北上133.3到132.1公里，苗栗路段外车道封闭。然后这边呢，因为国一北上苗栗的入口是封闭的市区方向进入苗栗的北上匝道，所以你在平面的朋友呢，没有办法从苗栗入口北上来走国道一号。另外国三的部分也要帮你补充一下，北上这边在268.9到265.7公里，过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北上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有任何消息继续告诉我们，感谢你的帮忙。0800-000-123。12点前的这首歌来自羊毛衫合唱团 ，I need some fine wine and you need to be nicer。待会整点路况之后继续回来喽。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也愿意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9月10号12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330到322公里之间的乌山头到柳营路段，这边全线车道大量沙石的散落，也通知相关单位来做处理了，经过的话特别小心。再来，国道3号北上54.7到50.3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三北上192.3到190.1公里和美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接着我们来关心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在国道1号这边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这边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吉星，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

0: 脚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脚，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他是有天然情人头顶摸摸地恋爱自己，告诉你 what I'll be the super 一场多的阴谋让你在上
4: 了。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获奖人。12:08来到第三个小时，上门 in the night。博山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大量砂石的散落，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喽。接下来这个小时还是要麻烦你，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4。

张惠妹她演唱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国道一号南下彰化路段，时速还是比较慢，不过跟刚比起来呢，稍微有顺畅一些些。原因是因为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的补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

0: 王乃燕人张飞，今日与二哥相约骑马，要一睹赤兔马的风采。
1: 三弟，我这赤兔马日行千里，你可要看仔细哦。
2: 驾！
0: 不愧是赤兔马，
2: 驾！
0: 哎，前方已是路口处，二哥这速度刹车距离不足啊。二哥，你快乐吗？你快乐吗？
1: 哦，三弟，我很快乐。
0: 哎呀，二哥，你说啥呢？你快乐吗？
1: 我真的很快乐啊！
3: 哎呦，疼死我了！
0: 哎呀，我不是叫你快乐马吗？怎么就是不听弟弟的劝呢？
1: 哎呀，三弟，我还以为你是问我今天出游快不快乐呢。
4: 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并请优先礼让行人通行。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秀罗俊硕。想要随时选播景广的精彩单元 ，Whatever you want， 在景广的官方网站通。

0: 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1: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与你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2: 你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3: 《尚恩与你很爱》，
0: 你的米
3: 扛到。

是秘密，如果真的有秘密，能不能看透你的心？沉默的我退到夜色的烟火里，深深叹息，自己没有倒退时空的能力。当你笑着对我说，朋友之间不会有秘密，我无法当面告诉你，朋友之间还真的有秘密。沉默的我退到艳阳的反光里，汗如雨滴，想把面前的你带进我潜意识中。

告五人歌曲，你看，你看看，12:39。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2023，这边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啊，路间小黑狗走动，再小心一下好吗？然后目前在国道3号这边北上中心系统前呢，路网图显示速度上比较慢哦。但是机器画面看起来是没车啊，怎么会这样？经过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好吗？樱桃帮看清。

来自吴建豪歌曲《爱是你，爱是我》。国道三号的北上315公里，白河前路肩有保险杆掉落哈。国道一号还要注意一下，这边是在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

这是克里斯汀的歌《不要走》，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送上 Karen Cici 的作品《二十》，来说声晚安，待会是秋哥的时间陪伴你到凌晨四点，晚安咯，明天晚上十点见，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早点休息吧。睡前收听警广，让我们用好音乐帮你卸下心中的不安与伪装。你好，我是黄若曦，凌晨一点钟哦，晚安。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前，在路间有保险杆掉落，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以及国三北上330到322公里，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呢，全线车道都有大量沙石的散落。国道3号南下103.9公里过嘉东，路间有小黑狗在走动，这个要请你注意一下。接着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北上85.8到84.7公里过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1号在北上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南下200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
2: 好酷啊！
0: 坐稳喽。
3: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这些我都想要啊！
0: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1: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面对各种压力和流言蜚语，我们仍然要保持初衷，不为谁改变，只做自己的英雄。我是吕强阿木，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9月10号星期四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一点都不开心，在这个舒服的夜晚还是得上班啊。好啦啊，这个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哈，监测到即时的气温大概23到26度，还是有点凉凉的啦哈，所以夜间工作，尤其朋友们南来北往，感觉上应该是会有一些温差啊，要记得哎，这个携带件薄外套备用喽。那么夜间开车啊，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1:00到4:00啊，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夜间开车，留意你的体力状态，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哦。那么也提醒你啊，这个确认有开车灯，前后方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把这个夜晚照亮，也才能照亮安全回家的路。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先送上来自万芳《夜照亮了夜》。

有谁会照亮整个夜晚呢？啊，当然会有路灯啊，会有24小时的便利商店啊，会有南来北往还是要持续工作的苏基问甲啊。我在这个夜晚呢，常常啊要出门之前会有一个习惯啊，就是会站在我家的阳台上啊幸好我家有阳台，这门口有一个阳台，然后呢就先站在阳台上面啊，伸个懒腰啊，然后左看右看，因为这阳我家这个还算是顶楼啦齁，所以呢阳台的视野还不错啊，然后呢就先调整一下心情，等一下上班啊，呼吸一下外面的新鲜空气啊，接下来呢我可能会看一看，哎，这个附近邻居，哎呀，对面的哪一户几楼，哎呀，灯还是亮着还没睡啊，那户睡了啊，有多少人现在还在这个夜晚挑灯夜战，还是谁在夜晚还在看电视勒啊，这是一个怪人，对不对？但是是好像在这个时候看一看大家夜间在做什么，看到大家放松的样子，就觉得啊，接下来3个小时的工作我也要一起放松，在放松当中严谨当中啊，也还是要这个把工作这个游刃有余的完成。不知道你夜间是不是也保持着类似的心情工作呢？时间是凌晨1:13，好，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的315公里白河之前，这里说路肩呢有保险杆掉落，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那么接下来就是夜间的施工，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哈。在夜间的施工呢，我们看到在国一北上的85.8到84.7哦，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然后在国三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莺歌哦，这里内侧3线车道都是工程在进行。中部区域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7.3到3.9公里，这里是深冈到中港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来自伍佰的歌曲《不要放弃》。

我们稍早呢听到万方的夜照亮了夜，夜照亮了夜是伍佰的作品啊。之后伍佰和 China Blue 这首不要放弃啊，这个更不用说了啊，作词作曲都是伍佰本人，收录在2023年《纯白的起点》这张专辑当中。1:17，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南下的4.6到7公里过石碇一直到乌涂隧道之前哦，这里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那么南下的雪山隧道清洗封闭内侧车道，还有这个北上的方向，目前没有看到北上的施工了啊。那省道夜间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起顶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啊。看到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封闭施工，那么下层往内湖的方向哈，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有封闭施工，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哦。好啦，所以今天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啊，看起来都还是以施工为主咯，要麻烦朋友们南来北往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夜间照亮我们的还有星星，张哲瀚变成星星照亮你。

这首歌曲叫做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啊，是来自花莲女中的，应该是毕业歌吧。真的花莲的星星会唱歌吗？那其他各地的星星你听到什么旋律呢？时间是凌晨的1:27啊，稍早在台61线南下的214.8公里哦，桥头交流道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事故已经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道3号北上315公里白河之前路肩掉落保险杆也排除了，以及原本呢在国3北上的330到332啊，这里是330到322号原本乌山头到柳营路段全线车道有大量的砂石散落，现在也已经全面排除，那就麻烦你哦啊，这个小心行车哈，尤其夜间呐、啊，不少的这个大型车朋友哈啊，要趁这个时间载货南来北往，对不对？小心东西不要掉了啊，这个违规也有可能会影响道路交通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苏慧伦这首《黄色月亮》。

0: 好好
1: 趴车
2: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2: 安全停车一鞠躬。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看起来好像蛮稳定的哦。这个首先呢，今天的天气好像不冷也不热啊，大概都是23到26度。还是中南部朋友会觉得比较闷热吗？毕竟也是有可能的啦，现在还是9月初。但除此之外呢，现在并没有特别的大雨特报，然后过去一个小时呢，雨量的监测看起来也都是天气还算舒服还算是平稳。可是呢，因为这个现在流行风向吹东北风的关系了沿海地区呢容易风势是比较强，所以中央气象署有针对像桃园还有西半部的苗栗、台中、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沿海发布路上这个强风特报。除此之外，还有在东半部的台东，还有恒春半岛，还有离岛的澎湖和马祖目前呢都是在路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你要是走在呢像这个巷子口，这风就超大的，对不对以及呢走在这个比较高架地段沿海地区就要留意，可能会有平均6到8级左右的风势喽。

好，那今天九月十号呢，星期四啊，东北季风持续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雨量都是比较多的，而且有局部阵雨的一个天气哈。哎，昨天呢，在北部的确是很准时的啊，哎，下雨的时候就下雨了，然后呢，突然出了个太阳，哎，这个在半小时之后突然又下了雨啊，今天还是有可能会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啊，这个午后啊，在嘉义以南的山区也还是要留意局部短暂阵雨咯。气温方面，清晨都是比较凉的，各地普遍低温22到25度。那白天呢，桃园以北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高温大概31、32度啊，所以白天可能有一点热，清晨比较凉，日夜温差开始逐渐加大咯。早出晚归要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这个早晚要记得添加衣物啊，在白天呢，如果有阳光，在夏天的时候哈，这七月八月哈，或者是不确定会不会有什么秋老虎，对不对啊？这个有太阳的时候，这尽量是躲起来，因为真的是很热。那这两天呢，有一点微热的这个状况哈，哎，我觉得好像蛮适合这个饭后散散步啊，但要记得携带雨具。除了呢这个吸收一下维他命 D 哈这个晒晒阳光可能也对身体比较好哦。哎，有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现代人呢这个大概都是一天当中啊 80%90% 的时间都待在室内，白天接受自然光照的时间不足，然后呢晚上又持续暴露在人工光线下很容易导致生理时钟失去这个节奏，进而影响血糖的平稳度。哎，的确是有一个研究在去年发表的一个国外研究当中，招募了

三位的第二型糖尿病患者进行随机的交叉试验啊，这个受试者呢在连续 4.5 天的白天办公室内啊，这个办公时间之内，就白天了哈，分别在这个窗户引入的自然阳光还有一般人工照明两种环境下工作。也就是呢他把这13个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人呢让他的这个座位在白天在工作的时候尽量靠窗边，也就是说呢他其实除了这个他要工作嘛，对不对，可能要打电脑或是在室内做一些什么活动之类的哈，除了会有这个室内的日光灯的照明之外，事实上他也可以随手看到这个阳光阳光呢洒进来，他也许就能享受到温暖。但另外一组人呢就没有办法看到阳光咯这阳光照射不到这一组人的身上。结果发现一件事情，这个研究人员透过连续的血糖监测还有代谢分析，发现了相较于一直都待在人工照明环境的人当中座位临近窗户能够随处就接触到自然光的这个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身体出现三个有益健康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血糖维持平稳的时间更长第二个变化呢，就是身体燃料使用的方式改变，会更倾向使用脂肪来进行能量来源。如果呢你有这个体脂肪过高的问题的话，哇，这真是一大福音了，对不对第三个这个睡前呢褪黑激素的浓度就比较高，也就是说晚上的时候该睡觉他很自然就累了，然后呢就会有比较高的睡眠品质，更贴近自然生理时钟，并且牵动整个代谢网络所以呢这个平常多多接触自然光，也就是阳光对身体有三个好的变化，血糖能够比较维持稳定身体呢比较愿意使用脂肪来燃烧热量，最后呢这个褪黑激素它在这个调节上面也比较有利于你睡眠。所以呢有这个医生引用这样子的一个例子强调白天曝晒于阳光下的环境活动，虽然说没有办法取代饮食运动来逆转糖尿病但是呢事实上对于这个维持血糖平稳，促进代谢健康还是有一定的功效。所以呢这个平常维持健康除了吃进什么东西，像昨天在这个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了要多吃膳食纤维，对不对现代人膳食纤维摄取不足够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比例不但越来越高，甚至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除此之外，你有没有运动，你到底睡了多少睡眠品质多高，这都很重要。可是呢这些东西好像改善了之后这个身体还是一累累你就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每天接触的日照光到底足不足够。虽然说对于这个夜晚工作的朋友而言白天咧休困哪还有时间接触日光呢，说不定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快下山了，对不对不过呢像我而言就算夜间工作再怎么长，白天我都还是会尽量拨个时间出去外面走走。我想说尽量不要整个白天都只剩下休息睡觉，还是多做点运动多看一看人群。除了呢刚刚在这个研究当中提到的多接触阳光，也许对于血糖的稳定或者是这个脂肪的燃烧更有帮助之外也觉得白天呢出去接触一下人群好像不会觉得自己定时的夜间工作离群所居了，对不对来自郑兴这首现象学。

两首歌曲，我们一连学了两个科学，稍早是郑兴的现象学，之后是徐佳莹的心理学。时间是凌晨的1:54，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除此之外呢，看到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再往北呢，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北上的133.3到132.1苗栗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部分看到在北上的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68.9到265.7过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除此之外呢，在双向的一百九

0: 98.2到1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
1: 可满人都是他是送给你最好够诚意，因为我惹你生气是我太高兴，讲也讲不停，说再多也没意

来自汤猫的这首歌叫做 Lonely， 时间是凌晨的1:58。稍待会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Crossing 跨时兄弟这首《行动 Baby》。时间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这里是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了三莺啊，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00到204.8，这里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那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公里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国道三号双向的198.2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这里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起顶右侧，也就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台十五线在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从越南嫁来台湾，在中文班学会说中文，社区常常有人来帮我们上很多课。
4: 我从菲律宾来台湾工作，认识我先生，他鼓励我

0: 考驾照，现在都是我骑机车接送小孩上学。
1: 好，我从泰国来这边做工程，公司老板好关心我们生活，常常给我们办活动。
2: 我从马来西亚到台湾来读书，一面学中文，有时候也帮忙做马来语的翻译工作。
3: 我从天津嫁到台湾来十多年了，孩子已经上了国中，现在我在社区里教钢琴，还做点小生意。我认为我根本就是个台湾人吧。
4: 无论你来自何方，在台湾你可以跟大家一起过生活、受教育、找工作和参与各项活动。
5: 我在台湾，我是一家人，在台湾都是一家人。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泽祥《嗨熊 and 会》海上的烟火，听着听着呢，突然觉得啊，现在已经来到9月中了呢，啊，是不是又要看年底的跨年烟火了啊？真快呢，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一切都是顺，哎，这个顺畅好走哈啊！但是市区有一些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桥往北台北的地方哈，这个新北三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哦，要麻烦朋友们改走仁义街后，从集贤路右转上桥。那么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啊，另外在新北市板桥区的区运路双向有轮流封闭施工啊，施工的时候就会由对向车道来双向通行了哈。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烟火，那就再送一首跟烟火相关的歌给你吧，吴映诚《烟火》。

夜间开车要小心哦，时间是凌晨的2:17。收音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持续提醒你夜间开车小心啊，当然非常的基本，对不对？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即使呢全台各地的国道省道应该都是顺畅好走，但不要想说哎呀大展身手的时间，哇安内警驾危险哈。那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大灯在转弯变换车道也要确实正确的使用方向灯好像还是有时候会看到有些驾驶朋友这个你已经转弯弯了，你已经变换完车道，忘记把方向灯这个关起来哈。好啦这个种种的一些妹妹嘎嘎都希望朋友们多加留意啦。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要来辟谣了哈。这个九月呢有一些交通新制上路，没有错。可是呢如果你在网络上哈看到最近流传了一些九月的机车交通新制图卡，居然宣称本月份有12项和机车族相关的一个政策，比方说什么强制投保机车第三人的这个责任险或者是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开罚多少钱这个噪音检测还有违规取缔噪音超标到底罚多少钱等等的哈，宾友只要是这个网路的一个相关资讯呢，都要进行查。查证

事实上呢，啊，针对这个网络上哈，你如果曾经看过哈，啊，或者是你如果未来有看到我说这个九月新制有12项跟机车相关的一个政策，里面大部分都是假讯息呢。哎呀，那哎那啊，根据这个事实查核中心指出哈，多数的新制都不是九月的新规，而且细节和金额都有错误啊。这个台北市的交通警察大队也说明呢，啊，这个资讯都应该以官方为主哦，像是有图卡当中提及呢，机车强制投保第三人责任险，哎，其实没有啦哈，这个不能和强制险给它混淆了哈。第三责任险呢是选配，

啊，你觉得有必要呢，你就投保。可是啊，机车还是得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对不对？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金管会是曾经有建议过车主啦，可以是需求增加投保，但是哈，这个强制的部分就只有强制险了而已哈。那么机车呢，预期未投保强制责任险超过半年呢，是可以直接注销牌照的。那里面有提及哦，道安讲习的一个部分呢，是交通违规记点到一定程度啊、的这个记有规定，这并不是新制啦。不过呢，事实上九月的确也有这个应该说九月底哈，即将上路的一个跟道安讲习的制度呢，是新增了18岁以下无照驾驶的再犯班啊，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增加学习的这个时数哈啊，所以呢今年九月底的确啊还是有相关的一个新制上路，但是呢哈、这个内容被拼拼凑凑完全都错掉了。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图卡当中啊，还有讲到如果没有佩戴合格的安全帽会加重处罚到新台币1500元，听起来好像蛮合理的哈，但是呢金额是错误的，因为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未依规定戴安全帽者呢，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的罚款。那么噪音部分是有这个相关罚则没有错，但是根据去年年底三读通过的修法呢，如果违反汽机车噪音管制的标准，是开罚3600到36000的罚款啊。在这个网络上呢啊，讲这个最重3600的罚款，很显然是写低了哈，所以呢有一些罚款呢、这个被写高了，有一些呢被写低了。朋友们这个网络上看到的某些讯息哈都必须要先第一个想到一点 的事情是，这是不是官方释出的正确讯息。甚至呢在这个网络上流传的九月机车交通新制12项新制当中，还有一个酒驾的罚款啊，这个酒驾罚款呢，事实上在2019年就已经上路了哈，这个在图卡当中的罚还金额啊是完全错误的哈。基本上呢，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机车族的酒精浓度只要到达 0.15 毫克以上，就可以开罚1.5万元以上12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累犯呢还会持续的加重才罚啊，第二次直接处罚9到12万元的罚款，那么第三次之后都会逐次再加罚9万，是没有上限的。吊扣牌照的部分呢，不论是拒测或者是酒测超标，都会处这个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啊不等哈。所以这个趁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也在把酒驾相关的一个交通规则再跟朋友们宣导一下啦。

好，所以朋友们，如果日后你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九月有12项交通新制这样子的一个标题的图卡呢，记得确认一下里面讯息的真伪。哎，不过呢明天还真的有一个交通新制要上路，交通部已经正式公告订了外送员交通安全管理规则，在明天9月11号正式生效。这个新法当中明定外送平台业者必须为新进还有在职员工在职的外送员了安排至少1小时的交通安全训练。如果呢外送员半年之内累积2次重大的交通违规，平台没有安排4小时的讲习或者是完成讲习之前仍然给该外送员派单这个平台也会被重罚50万元哦。事实上呢相关的一个新制这个要求业者必须要订外送交通危害防止的计划这个首先呢业者在招募外送员的时候必须主动查询外送员的驾驶记录。

外送员啊，这个怎么外送呢？一定是骑车哈，或大部分是骑车哈，或者是开车才能够来外送物品嘛，对不对？啊，那所以呢，这个交通上面的安全就非常的重要了。确认驾照以及车辆的状态是正常的，而且呢，驾驶并没有被吊扣、吊销或者是注销驾照的一个异常状况才可以选用。啊，另外呢，哈，合理的一个派摊机制啊，有鉴于呢过去啊有些平台派单哈、涉及不符合规定物品或者是包含进行机车的路段，哎呀哈，这个外送员呢可能还是不小心违规了哈，所以呢新法规定业者必须提供的这个订单其运送物品取件地点还有送达地点的安排都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外送朋友们就可能要辛苦一点了哈。那么新加入的外送员呢，未来必须要提供至少一个小时的道路交通安全的教育训练啊，而且在职的外送员呢，必须这个自加入的下一个年度开始呢，每年都要完成一个小时的回训，没有到达训练标准的伙伴呢，都不能提供外送服务哦。

那么相关的一个这个刑法实施之后哈，生效了之后呢，平台业者如果没有依规定配合执行，首先没有办理教育训练哈，经期限未改善呢，是可以处以新台币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没有办理讲习或是违规派单啊，这个是可以处以新台币100,000元以上50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么违反其他的管理义务啊，依照公路法的第77条第一项规定，还可以处以新台币9,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呢，平台业者啊，未来多了一项事情要处理。当然啊，这个安全永远第一啊。未来呢，所有的外送朋友哈啊，这个每一年呢相关的一个回训制度，希望朋友们啊也要遵守参与喽。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七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5: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时间是凌晨的2:3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哎呦，这里说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哈，感谢经过驾驶朋友们的回报啊。那除此之外呢，我看一下台北市在向阳路往北，哈，196巷到松和街的路段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移交的指示，哈，小心的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这里外侧车道施工，而且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省道在台三线南下的38.9到40.8过旗顶啊，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还有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的路段，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喽。来自袁惟仁的歌曲《轻描淡写》。

连续两首歌曲，稍早是来自袁惟仁的《轻描淡写》，之后是王菲的《棋子》。时间是凌晨的2:42啊，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零公里哦，啊，这里已经快要到这个南港系统了呢。啊，说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然后呢，它是经由平林交流道回转北上了啊啊呵呵。那目前呢，啊，我们有相关的一个员警啊，前往拦截道啊，正在辅导他出去了哈。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路肩，以及稍早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啊，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哎，这个夜间呢，啊，哎，不知道你会不会掏卡公公，结果不小心就骑错路啊，呵呵，不小心就走错路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啊，这个要看仔细。哎，虽然说现在其实导航非常的方便，对不对？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啊，这个导航也是有可能会突扯，所以呢，啊，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都还是要做一点 double check。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来自何耀山，举棋不定。

时间来到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零星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啊，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啊。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58.3到154公里，这里是苑里交流道前后，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跑铺工程哦。稍早呢啊，听到的很多歌曲一直在下棋，人生如棋呀、啊。但我们到底怎么布局这一盘棋呢？现在要送给你游兆棋，人生一盘棋。哎呀，好多棋子哈。

刘兆琪林心一半期，时间是凌晨的2:57。好，要一个小时了，等一下3: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00之前，木匠兄妹这首单人棋局又在下棋了哈。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我们持续空中见了。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3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目前看到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全线车道有废弃物散落，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国道三号在南下的56到58.9过埔顶一隧道之前在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就有施工在进行哦。另外，在中部区域的国道一号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56.2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过后，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国道四号在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作业。最后在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穿，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台湾小秘话。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1: 非法的行为，咱拢讲好最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12: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12: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1: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数，过来咧都爱包药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8: 痛不欲生。
12: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害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蒙，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12: 老祖先的话爱听，
11: 那无会跟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13: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14: 老婆，我去上班咯。
15: 爸比再见。
1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1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16: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5: 爸比加油。
1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14: 民众更需要我，

0: 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2: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0: 宝贝，对不起。
3: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2: 爸比，我以你为荣。
0: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5: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东方神起的《平行线》，平行线不会香蕉啊，不是那个肚子饿我们就把香蕉拿出来吃的那个香蕉。可是呢，在他的歌词当中啊，因为不好意思，我听得懂韩文，他说慢慢我们两个人慢慢的靠近了，就看起来这已经不是平行线了呢啊。好啦啊，当然也希望你夜间开车持续的跟警广靠近，但不要跟前后方车辆靠得过近啊，一定要安全的行车距离哦。那么夜间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呢，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以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3C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

Super Junior 啊，里面的两位成员呢，东海和银赫啊，他们两个人常常一起出歌曲，所以叫做 Super Junior D&E。

一，他们最近也发行了新单曲，叫做You and Me， 时间是凌晨的3:16啊。稍早说台61线呢，原本在南下的190公里王宫的路段内侧车道原本说有狗狗哈、啊，但现在已经排除了。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0公里啊，原本说是有白牌机车误闯骑上来，太棒了啊，终于离开了啊，也非常感谢哎，这个夜间呢啊，立刻出勤为我们排除路况的交通大队。那除此之外呢，在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从民生东路到仁爱路之间呢、哦，哎，全线车道有很多的废弃物散落呢，那也安呢，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这里我们已经这个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其他市区的工程，在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左侧车道施工，那么往内湖方向下层的右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了啊。没事没事，他们是 Arkis， 这一节呢一些偶像男团的时间。这首歌想你了。

来自卡莉蕾，这首歌曲叫 Don't Leave Me on the Dance Floor， 时间是凌晨的3:23啊，现在应该没有下雨吧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的即时天气资讯啊，看起来全台各地应该都是晴朗稳定的，好像东北角可能会有一些飘雨，是不是啊？那朋友们在宜兰东北角地区就稍微留意一下，但其他地区呢天气还不错啊，这个也希望你精神体力还不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清洁工程，南下的4.6到7公里石碇到乌涂隧道之前外侧车道还有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封闭施工。好，那其他呢这个道路上面哈啊，这个大致上也都是顺啊啊，这个朋友们如果有最新路况更新，也欢迎你随时利用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为我们做通报啦。我觉得是时候呢应该站起来动一动了，毕竟你还记得吗，就我前两天在节目上我讲到久坐啊对于我们这个大腿血管的一个伤害会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啦啊每隔一段时间有没有起来站起来休息休息啊，除了提振体力之外啊，也让我们的大腿血管通一通啦啊所以我决定用首快歌起来稍微伸展一下筋骨。 Madonna 还有凯利米洛这首 Love Sensation。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喊你早安。
2: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1: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3: 喂，是我的喊你吗？
4: 什么喊你呀、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1: 哈，
4: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1: 啊！阿嬷，
2: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0: 嗯，
1: 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

0: 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啊。
1: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2。好，目前看到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状况啊，这个气温呢大概都是22到26度。说昨天呢、这个清晨的最低温呢还是有局部地区有18度，新竹的关西18度。那目前呢 这个看到即时的低温呢好像几乎都是二字头，今天好像比较暖和一点，比较舒服一点点哈。然后呢也比较没有下雨的状况，但是啊索利马森给那里白天哈、可能就会下雨了，因为东北季风持续影响之下啊，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哈、都是容易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且呢展望一直到这个下一个礼拜哈、比较容易降雨的时间点事实上就是今天和明天哦。尤其北部地区朋友们不但要加件外套，还要记得这个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在礼拜六和礼拜天啊，这个大台北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可能还是有雨的状况啊。那接着到了下一个礼拜，持续都还是受东北风的影响啊，大台北地区啊，这个东半部地区都还是早晚偏凉啊。那这个白天呢，这个高温啊，可能都还是29、30度上下啊。南部地区大致上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了。来自陶晶莹的歌曲《两个寂寞》。

这首歌曲它的风格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啊，然后后面就是有陶晶莹在唱歌的一个风格哈。这首歌曲呢，它事实上是一首双胞胎歌曲啊，它的同样的旋律事实上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然后呢啊，再借由这个廖世贤重新填词，然后一样啊，用这个周杰伦原本的曲呢啊，给陶晶莹唱，变成两个寂寞。昨天呢啊，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曲。是这个庾澄庆的情非得已，然后呢苏永康也有唱了同一个旋律，然后不同的歌，所以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华语歌曲当中有很多像这样子的双胞胎歌曲。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3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宝斗错之前的路段封闭施工会到清晨的6点钟。我刚刚说听到陶晶莹的两个寂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打电玩，很可爱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记住陶晶莹的两个寂寞这首歌曲的双胞胎歌曲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有机会可以听一下，很像一个侦探在破案，这种神秘感。那我们现在送给你来自周杰伦的《止战之殇》。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啊，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在这个市区路段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哦，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这里同时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哦。来自 BTS Make It Right。

在刚刚的 BTS 之后啊，来到 Healthy 带来的 Lucky， 希望你每天都 Lucky， 今天都 Lucky 咯。3:57，等一下在4: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送上，他是张韶涵的《静不下来》。那么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哇，又一个礼拜了哈，好快哦！星期五啊，凌晨的1:00，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8到84.7过湖口服务区，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6

到58.9，埔顶一隧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4.7到50.3，莺歌系统到过三莺这里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中部区域国一南下的200到204.8，彰化系统彰化到埔盐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三北上的158.3到154，苑里交流道前后呢是变成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那另外在国道四号西行的7.3到3.9，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最后省道的台三线南下38.9到40.8，过旗顶外侧车道施工。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之前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较晴。而同样到了午后，嘉义以南的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依然是新竹关西，不过今天有到20度了。现在全台的即时温度20到26度左右。

李圣杰的歌曲《男人》啊，好，我们在练习这几块呢哈。三更没播，特别适合自我剖析哦。4:11，尽管我是雅玲，哎，我孙姐哈，目前录

况方面呐、啊。好，主要还是在国道上，就是要注意一些施工点哈。现在这个时间哦，真的是等爱困的时阵，但是来到施工现场，拜托你把酒来备好，金哦，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谢谢哦。

0: 这真的是过来人的心声哈、哦。梅艳芳，下辈子别再做女人。
1: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4:16了哦，在台北这里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路到仁爱路这一段哈，全线都有废弃物散落哈，注意起来哦，因为一小段时间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排除。阿哥郑萌姐，高雄增雅高铁路跟民族路口先前说机车道许多碎石子，不知道这个情况解除了没哈？赛季哦。来，路况哪些当播出？我们麻烦看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小辣椒的歌声思念在秋天，秋天真的是适合思念，也比较容易思念的季节。你敢在人到了秋季会变得那个思绪会变得比较敏感，也许是周遭环境的变化哈。啊，不要紧哈，不管要思念什么人，心内当思念，重点是哈，你目睭来背后紧吗？你唔当度过呢？所以觉得这个秋夜应该配合一些真的比较美感的歌曲啊！啊，今天已经七月最后一天了，应该是不过年。

梦月想你那一暝，我感觉有真正有秋天的气味哈。在这样一个季节里，喜欢那种甜甜的，带着一点焦香的味道。来，接下来阿乐这一首歌叫做《黑糖》，阿黑糖是什么意象？说爱是最初的黑糖啊。你有发觉无？现在的黑糖跟以前古早味的黑糖真不同哈。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有最新通报哎，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哈，要特别注意路肩哦，有大货车抛锚了。有大货车过境哦，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小心啊。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啦为哈，国一是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的内线要注意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新营地磅站路段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在中部这边，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的内二侧，以及苗栗入口现在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而国一北上苗栗路段的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园系统外三线哦。国三是北上古坑交流到内二侧，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都有施工。再来北上和美路段外二侧也要注意哈，以及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轮流封闭车道进行工程。那北上和美路段。

0: 外二侧也要留意哦。再来，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哈。国五在雪穗南下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那南下还有过石碇到乌涂隧道外侧大客车专用道都在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着火热着全场的歌，一起笑点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41啦。台78线刚通报不久，东向23公里过土库，一定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抛锚停在这里不久啊。目睭背后金毛拜托一下，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大台会车够重，听你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要留意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在去年呢，美国这里呢就有一幅这个壁画，引起很多的讨论。

0: 论，因为这个壁画是意大利裔，然后是美国的画家叫罗马诺他所创作的。那他画的这一幅画是17世纪殖民时地哦时期哈、哦、这样的一个景象。那因为在这样一个年代里面，这个他的画作里面有印第安人哈、哦。结果为什么去年的时候就发现大家一直讨论说这个很奇特哈、哦，明明17世纪，而且那么早以前画的，为什么在那里面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拿着手机？哦。去年就有人发现了，不过最近有历史学者站出来说话了，说不要以为那是穿越哈。为什么在那个年代17世纪说真的会有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因为它那个长方形物体看起来很像手机，因为它会有一点金属还有反光这样一个效果哈。但历史学家说话说，在当时啊，美洲殖民地啊，这个镜子原本就是欧洲人跟原住民之间常见的贸易物品。那他那个历史学家说，嘿，不是手机啊啦，嘿是镜子啦，哈。只是看到那个壁画，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说，哎呦，印第安人提着手机啊嘞，在17世纪的时候，蛮有趣的哦。我挺晓得哈，不过这个看啦，如果这在电影里边哦，那还真的有可能穿越一下。这首歌也是穿越的感觉。古早时代，又来现代。
1: 人我网络是买来去呀、啊。

哦，陈雅兰《熊仔喝喜》，你知道以前那个台湾的歌仔戏，除了传统的那样的一个表演方式，然后后来发展出一段叫做 Opera 喜。那 Opera 就是从那个歌剧

opera 这样子哈、哦、转译过来，但是那个 opera 椅真的是天马行空，非常就是那个剧情有时候已经是蛮无厘头的哈、哦。但就像现在很多戏剧里面都流行那个穿越啊，把这个时空跟下一个时空，然后把它合并在一起，然后就出现一些很不可思议的情节。那就像不同世代啦哈，前辈跟后辈一起合唱，然后把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改得很现代，是 Lina 来担当哦，还是 Lina 来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4:52啦，台78线东向20。

三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哈，大货车泡沫还停在这里，塞吉拜托拜托。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还有国四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嘛是爱塞吉哦哈。千万就算你有用辅助系统，拜托诶，一支持辅助哦，你把酒嘛是爱看好清楚，注意哈。

哦，这是卡蜜拉跟红发艾德一起合唱的歌曲《棒棒》。对，时之前还有赖慧如、郭忠佑合唱歌曲《一曲女人》，你把酒杯旁边停哈。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若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有大货车抛锚哦。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好几个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内线有工程，还有北上苗栗路段外侧，以及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南下是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都有施工，国三呢在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线，还有苑里交流到前后内三线也要小心，以及国三北上呢在和美路段外二侧施工中，国四线西行往清水神冈到中港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哈。国五的话是在南下的部分，雪穗蓬山隧道还有南港石碇隧道都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4哦，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东北季风影响，今天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啊，但是到了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稍微降了一点，依然是新竹关西，但现在只有 19.6 度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0到25度左右。

哦，秋蝉听到是费玉清的版本，非常悠扬，而且我觉得费玉清这个版本温度比较低，真的有秋凉的感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09了。又有新的路况提醒，国一北上在129.7公里，过苗栗哦，注意一下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啊。我确认我都看了好几眼，说全线掉的是铁桶诶、欸、啊，那么的顾打咖，希望他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齁。好，务必留意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有掉落物齁。再来先前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哈。马就背后金毛拜托，一定要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和声非常优美，这王瑞霞加上南方二重唱唱的这一首歌叫做《昏南的灰》，其实是在向这个台语歌坛前辈陈芬兰致敬啊。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5:14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哦都有铁桶掉落，一定要注意哈、哦，拜托。以及国十西行32.5公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刚通报不久。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啊。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共寮的报道。共寮有一个环保公园，就在共寮双溪河畔哈。这边呢，绿地很辽阔，还有自然生态。哦，最近这几年在地来讲，也是很多民众喜欢来这边散步踏青。那共寮区公所最近呢，争取经费哈，进行环境绿化的工程。然后现在呢，他们呢有特别设置了一个叫做落雨松图腾小步道，哦，变成说这边哦要让这个落雨松步道成为新的亮点了哈，哇，秋天到来了，开始有一些这个树叶呢会变色啊，像落雨松也会逐渐由绿转红，嗯，所以他们跟大家来哈，说欢迎啊，那有闲会当来遮行大姐哈。

哦，秋天的夜晚5:20哦，目前路况方面哈，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刚停在这边不久，你把住了背后跟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哎，富贵国乡无为你的共啦，五点二十五分哦。那目前路况方面，台七十八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要小心。然后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有铁桶掉落，在龟咖可能好几个铁桶哈、哦。但希望他也不要在那边滚来滚去啦，哈，注意点，因为你掉落物是铁桶，一定要小心哦，拜托哈。还有台北市先前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之间，全线都有废弃物，注意哈。刚刚说无为力的共啦，蔡健雅这一首歌最直接了，说别找我。

哦，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台78线东向的23公里过土库要特别注意路肩哈，大货车还抛锚停在这里哦。而国一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要注意有铁桶掉落了。国十西行 32.5 公里过旗山端中线要米加拉给加。再来国道现在有好几个施工点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湖口服务区注意内线哦。还有在国一北上南屯到台中内二侧，以及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有工程哈。而国一的北上苗栗入口现在呢封闭了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这边呢。国三北上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要注意，以及北上过古坑系统内二侧也有工程。北上还有和美路段也在内二侧哈。而国三在南下埔顶一隧道前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在施工。国五在南下呢雪隧还有蓬山隧道，以及南港石碇隧道都是南下内侧有作业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

二三。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小花。网络交友别轻易被甜言蜜语欺骗，如果对方一下心肝宝贝，一下提出借款要求，甚至要你去银行贷款，这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汇款或借钱给他。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用我的心想你到飞，
1: 彩色来到顶端。好，五点四十一分啊，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交通网王阿玲。在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啊，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还有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还是要注意路肩，大货车依然抛锚在这里。倒是国十这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十西行过旗山端中线掉落物已经解除咯，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2: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蔬菜的纤维排行啊。我们知道说每一天在饮食里面，你为什么要去吃一些蔬菜？为的要摄取膳食纤维。那有足够膳食纤维，我们肠道蠕动正常，也可以增加饱足感，而且呢，饭后血糖也可以比较稳定啊。来，如果问你，你现在想一下，如果蔬菜谁的纤维排名哈，谁纤维含量比较高？大部分人都想要高丽菜，对不对？哦，你看这么纤维这么多，但是你知道吗？如果在蔬菜排名来讲，我们以同样重量100公克这样来比较哈，高丽菜排在比较后面，哎呦，想不到哈。高丽菜说，它呢100公克的话，它只有1.1克。

的膳食纤维。好，我们来讲一下那排名哈，最高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哈，最高的是紫苏，紫苏呢是第一名，有9.8公克啊，就是100公克的分量来讲，紫苏就有9.8公克，将近一成，哎，很厉害。第二名是黑木耳，第三名牛蒡。接下来山苦瓜、香菇、秋葵、地瓜叶、绿花野菜，最后才是空心菜。哇，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个季节像紫苏进入到秋冬的时候，秋季的时候开始什么螃蟹啊、海鲜类，尤其是这个螃蟹开始是大家喜欢吃螃蟹季节，紫苏跟螃蟹叶很搭，膳食纤维。然后呢再来就是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吃木耳，不管是白木耳、黑木耳，它的膳食纤维都是比较高的。那以黑木耳来讲，哎呀，来煮个汤我真的跟大家推荐，我个人非常偏好的黑木耳加毛豆加红萝卜加洋葱，炖个排骨或鸡汤，哇，真的美味的是，好，又营养又丰富。所以前三名紫苏、黑木耳还有牛蒡啊。

黄小琥的歌声顺其自然，5:49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民生东到仁爱路这一段的废弃物散落情况已经排除，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哦。台86线现在一个新的提醒，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了哈。而台78呢，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啊，以及国营北上 129.7 公里过苗栗全线都要注意有铁桶掉落，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好哦，5:54了。那在台86线刚通报不久，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哈。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依然故障停在这里。然后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说有铁桶掉落。我们在练来练去呗哈，你把揪的背后金嘛。

我们来讲一下麻豆文旦现在进入产期，所以呢在9月12号13号麻豆文旦博览会要展开了。那么当然不只是麻豆文旦啊，各地台湾各地有名的这个文旦柚子产那个产地哈，大概开始要留一个滚滚啊。今年目前来讲哈，就是看到了一些讯息，说至少没有因为什么气候的问题哈，造成产量的影响。那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很多文旦产区真的是饱满的柚子挂满枝头。还有最近在市场里面已经看到那个柿子出现了哈，有的时候看到水果出现就知道季节已经交替了哈。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好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因为有铁桶掉落哈，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处理了。来到这个点，务必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排除哦。国一北上过湖口服务区，留意内线内。还有目前北上苗栗入口封闭市区方向进入苗栗北入匝道哦，以及在北上呢苗栗路段外侧，还有过泰安服务区内二侧都要留意。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三线施工中。国三北上呢苑里交流道前后内三线的工程也要小心啊。还有在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要留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哦，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高雄现在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今天在水汽的部分，东半部桃园以北、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而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新竹关西19.4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哦，北部真的温度比较低一点哈，20到22左右。那南部现在也有到25到26哦。到了中午前后呢，北部高温31度，中部的话是32度。南部今天的上高32度，东部的高温30，离岛也是一样哦。

0: 哦，可卡六来自江静和 MC Hot Dog。
1: 大家好，我是 Starco，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咱提早来安排开车的路线，什么路况拢无。

0: 你好，我是神灯精灵，恭喜你获得许愿的机会，现在你可以开始许愿，总共有三个愿。
1: 那我要卫生纸、沐浴乳、洗发精、洗衣精、保温瓶，还有……
0: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是三个愿望吗？这个根本就是购物清单吧？
1: 啊，可是。

0: 这些我都想要啊。
1: 你直接去捐血拿礼物比较快啦。9月15号星期二早上9:30到下午4:30，尽管要办捐血活动，你想要的愿望清单那里通通都有。
0: 那还等什么？我的购物袋，哎，不是，我的血已经准备好了。
2: 9月15号星期二，尽管要举办捐血活动喽。地点在台北市中正区广州街17号尽管台本部。时间是早上9:30到下午4:30，邀请您一同挽起衣袖，捐出热血。现场准备了丰富的精美礼品，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台湾中油台北营业处、台南芳荣米厂、台南市商业总会、丰智生化科技公司、台北花市以及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热情赞助。邀请您一起加入捐血行列，让爱心持续传递。
3: 好，现在时间6:14了。尽管我是雅玲，高雄新兴区这边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哈，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这里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狗狗被撞到，以及台78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要注意有抛锚的大货车哈。啊，再来是国一啊，哎呀，国一北上129.7公里过苗栗全线都有铁桶掉落哈，所以今晚要各地处理啦，经过还是要小心嘿。好。国5、国3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明天就要进入农历八月了，然后我们来讲九月十二号。哎，这上面喝几季啊？没有，可能因为过了农历七月哦，各地活动又多起来了。然后九月十二号哈，在桃园大溪这里，哎呀，他们的九月雪。那个相关活动就是桃园韭菜花节，十二号就要展开了，在大溪中庄休闲农业区哈。九月雪来看菇菜花。另外呢，同一天哈，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要展开了。九月十二号到十月十一号，在澎湖观音亭休闲园区推出了这样一个音乐灯光节哈，今年共有十四组的作品。

哦，这是陈鸿明所演唱的《观音顶集团》，讲的是澎湖的观音顶哈。哦，6:21了，来，路况有变化。原本国一北上啊，过苗栗全线铁桶掉落情况。哦，嘎仔，现在说已经排除了，非常感谢啊，不然全线都有铁桶，又怕它滚来滚去哈。至少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哈，感谢。然后在高雄新兴区这里要注意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先前有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哦。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还是要注意抛锚的大货车，嘿。

哦，爵士音乐风格的节奏让秋蕙这个版本秋夜哈、哦，显得是那种天气非常舒适哦。不过在我凌晨三点多出没的时候，我觉得比这个更冷一点。自从到了白露节气之后，秋的感觉真的很浓了。哎呦，尤其在那个凌晨时刻哈、哦，真正感觉会寒呢哦。好，6:26啦。哎，来讲一下最近如果有买菜的人，有没有发现，这个已经不是说贵不贵的问题了，你就算想买也不见得买得到菜啊、哦。因为先前八月哈、哦，这个中南部实在下了太多天的雨，再加上现在因为夏秋哈、哦、这样的一个交接的时候，原本菜就会有受到季节的一个影响，然后先前中南部都像你都爱哈，哇，这个菜市场不是说。老板说不卖给你一马不菜，而且呢有的人想说，像我之前有想过叶菜类买不到，不然我们来买豆芽好了，大家想的都一样，豆芽也被扫空了。那说预计呢这个缺菜的情况，说恐怕至少还要一两周啊，阿伯阿内贝诺啊，好，这段时期可能吃菇类或根茎类，用这样来调节吧。

0: 6:31了。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肩要小心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也在路肩，是大货车故障哦。台86线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先前有狗狗被撞到了。而高雄新兴区有小客车机车事故，在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和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美景影片导入26家部立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
3: 3、2、1，正式启动。
2: 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之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部立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的急救照护，并借由导览以及举办永续讲座等交流，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东岳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

0: 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
1: 把这个国家公园署的好跟美哈，还有对这个健康照顾啊，把它带给全民，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跟这个国际半导体协会签了 MOU， 他们未来呢，不管是透过他们科技产业哈的力量，用 AI 的方式，或用其他方式，帮我们把未来在国家公园里面，不管是我们的山和海的富裕计划做得更好。那同时我们要纳入2030里面啊，这个我们国家公园署要走这个国际认证路线啊，这个已经很不简单。那我想呢，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一样，国家公园在那个地方就是让人家用他的身跟心的疗愈呢，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
0: 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这次合作不仅是一次创新的跨部会协作，更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典范。
2: 以前我在医院工作，民众最痛苦就是等，这是事实。那等呢，等着等着，在整间一个就是看，现在有手机可以看，早年还没手机的时候，大家就看电视，电视里面吵什么架，他心里面就是不舒服什么事情。所以进来整间，他已经等，身体也不舒服了，等着等着，看的东西也是不舒服的。那我们在里面情绪也很差，然后在里面一整天，医疗人员其实那个工作非常高度的压力。那真的非常感动，就是说，其实我自己都一直认为，台湾的山、台湾的风景、台湾的土地跟我们的这个环境是全世界少见的宝藏，各位宝藏在各位手上哈。那感谢各位把这个宝藏呢，我们很多人到不到的地方、看不到的风景，那由各位借由国家公园署这边把这些影片带到我们所有临床的工作的伙伴的同仁的面前，也带到我们的病人跟民众的面前。我想这是很重要的，除了促进我们所有民众的身心健康之外，这也是一种鼓励。好，他看着看着。我白一定要好，我白哪好，我就会当来去。我白哪好，就要来爬迄个山；白哪好，就要来看迄个鸟啊。这是足重要的代志。我认为这对我们的民众，对我们病人来讲，不只是在诊间里面，在医疗院所里面，一个是他身心的舒适，第二个让他更了解我们台湾。
0: 国家公园署署长王成基表示，美加等国的医师积极鼓励病人亲近户外大自然，结合现代医学的绿色健康指引概念，作为职场健康促进与慢性病预防的辅助方案。预福会执行长林庆峰也说，双方合作意向不仅深化医疗体系和自然环境连结，更进一步促进全民身心健康，携手迈向健康台湾的永续生活方式。
3: 我们其实好多医院，特别是我们公立，去跟国家公园署哈，那跟国家公园，我们有做所谓的紧急医疗，比如泰鲁阁国家公园，我们花莲医院有去，南投我们南投医院也有去做，然后恒春，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医疗可以跟内政部这边来合作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还要做倡导，就是刚讲幸福职场。我们把我们的员工、医护人员能够带到这个接近大自然的地方。
0: 国家公园署最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朝逐步扩展到全国医疗网络迈进。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8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在120公里过头屋路肩什么情形，货柜车爆胎停下来了哈。还有现在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64.8公里过大溪

0: 班资讯。机场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东部花莲、台东、离岛、澎湖、金门，还有马祖、南竿、北竿机场，目前都是晴朗到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都落在25到26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国内线、国际线还有两岸线目前都正常飞航，没有延误或取消。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也请大家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江恩婷的提醒。6:40，刚讲到说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哦，路肩这边一定要注意有货柜车爆胎哈，马就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呐、啊。然后国三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铁片掉落哈。而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大货车抛锚还停在这里。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少客车机车事故也要小心啊。

0: 哦，来自五五分唱的叫《秋日暖阳》哦，其实有一点无厘头，但是这个节奏好有魔性哦。哦，秋天的阳光，你有没有发现秋天的30度跟夏天30度不一样？夏天的30度那个热度、明度哈，都很足，但秋天感觉是有比较凉啦哈。但是那个热度好像温和许多了。哦，6:45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先前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原本以为中外线是铁片掉落，现在有热心用路人通报说，不是铁片呢，啊，铝门窗哦，当铝门窗让你家哈，哦，不知道几个，OK 哈，要小心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要注意掉落的铝门窗啊。还有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路间，货柜车爆胎刚停在这里不久哈，那才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间抛锚的大货车有一段时间了，不知道车子是否已经离开，要是要哥停你家哈。如果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歌雄区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要注意这个事故哈，有小客车跟 Odobai。注意啊！
1: 牵手去放手，幸福大声走。

0: 也是非常自成一格的无厘头。牵手去分手，吴贝雅。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再过几秒，6:51哦。国一在北上120公里过头要特别注意路肩哈，这个货柜车爆胎还停在这里啊。而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哦，中外线要小心铝门窗掉落了。台78线东向23公里过土库路肩抛锚大货车情况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倒是这个情况解除了，原本台86西行10公里上轮交流道路段外侧狗狗被撞到情况已经排除了。高雄新田区八德一路林森一路路口塞吉哦，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哈，注意安全啊。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美国的外电报道，美国加州参议院在2022年的时候就有一个法案生效哈，他们规定多数的中学不可以上学时间不可以早于早上午8点。那高中不可以早于上午8:30，好。然后呢，2022年开始嘛，然后到现在哦，他们有一些这个调查，最近也发表了一些论文，说发现哦，这个延后以加州延后学校上课时间，有帮助成绩的提升，还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哦。然后车上有同学听到，有没有觉得哦耶？可不可以比照办理？哦，那他们的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延后上课时间实施之后，重点在哪里哈？同学们每天晚上呢，这个睡眠时间至少8个小时，说增加了13%哈，以前。其中男生的增加的幅度最大哈，哇！那为什么说休息跟睡眠其实对学习、对你的成绩、对你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哈？好，所以他们学校延后上学，然后最后得出来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前提如果说真的哈，学校延后上学是叫你要多睡一点，不是在那边看电脑打电玩。

哦 ，BTS 的歌曲《Boy with Love》6:57啊。台北这边最新通报，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哦，两台小客车事故，小心啊！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请阿玲，祝大家出入平安，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伍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三重到台北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6公里哈。而在国一北上120公里过头屋，路间要留意有爆胎的货柜车。国三南下64.8公里过大溪，中外线有铝门窗掉落了。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敦煌路路口，中线有两台小客车事故，才刚通报不久。高雄新兴区八德一路跟林森一路路口，小客车机车事故还在处理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晨，有在家吗？
1: 哎，小郑啊，你怎么有空来？
2: 我们社区配合政府来做独居老人的访问啦。
1: 啊，是要问什么啊？
2: 要了解您平常生活、身体状况、居家环境啊。哦。看看生活上有没有可以帮忙您的地方，像是每个月安排人来探望、送餐、安装紧急救援装置等等。
1: 很周到呢。
3: 独居安老不孤单，社区主动来关怀。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每一个受伤。

0: 伤的心灵都有权利为自己发声。2023年少年事件处理法增订修正条文，赋予少年事件被害人到庭陈述意见的权利，并且透过隐私保护、信赖之人陪同到庭等机制，让被害人能够安心地参与审理程序，为自己发声。少年事件处理法被害人程序参与制度落实司法院大法官解释及被害人人权宣言意旨，让被害人的声音可以在法院得到倾听。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3: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4: 被鸟吃啦！
3: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4: 警广早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0号礼拜四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广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眼睛一直在飘，在看我的那个桌历。 OK， 好，今天是9月10号，哇，今天也是农历七月份的最后一天呢，就我们俗称的关鬼门的日子。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可以稍微安心了点呢？好，还是说根本完全没有影响啊？但是对于一些那种销售行业来讲，好像在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呢，对于业绩来讲是有很大的关系啊。比如说好像那种那个什么买车好像不太喜欢买在农历七月份的时候，当然也会有人反其道而行呢，会认为说这个时候可能车市比较不景气一点，不能讲不景气，就是没有那么热络哈，反倒这时候呢去买车下定的话可以拿到一些比较好的优惠啊，当然也有可能。然后那有没有人买房的时候也有一些禁忌呢？或许吧。好，七点将近过七分了，赶快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刚刚有收到一个最新的状况。好，这个是国道五号北上在13.6公里，这是在蓬山隧道前外侧路肩处有散落物，目前正在处理中哦。好，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正在国道五号出了雪隧之后，到了平林路段还没有到这个，还没有进到蓬山隧道前外侧路肩有散落物，这个是我们刚刚收到的讯息。那国道五号的话，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一下高工局网页，行车速度的话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我们看一下车流的状况哦，这个要看监视器画面了。目前在平林端看起来还 OK 哈，然后头城端这边就雪隧南端这边看起来也还行，车流并没有特别的多，车速也都是正常。

好，另外市区道路部分的话，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都没有看到有什么施工，倒是昨天哇，好多路段都有在进行路容维护啊，有那个草木的修剪等等，今天早上倒是没看到，那有可能不排除比较早的时间可能工程人员还没有开始进行，有可能了。好，有路况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7:14。觉得今天早上感觉上这个温度还蛮舒适的哈，凉快凉快的。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打开那个大门，才发现说哦，地上是湿的耶，表示说之前可能下一些些雨啊哈。好，不过出门的时候呢是没有下雨的。今天感觉上天上的云也稍微多一点点哦，但我刚刚看了一下，我应该一大早起床的时候就看了一下那个落雨小帮手，好像还好哈，早上应该降雨的机会还不没有那么的高。大家一定在想说，哎，不是东北季风报到了吗？开始吹东北风了，应该降雨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一点哦。有啊，昨天晚上西南呢就有突然之间下了一阵，我觉得还蛮大的雨哦。因为那时候我人正在户外，然后正在运动哦，突然间听到哇噼里啪啦的那个雨声哦，但还好没有下很久啊哈。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先前国道5号北上说在 13.6K 蓬山隧道前外侧路间有散落物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好，目前国道5号没有什么状况哦，都行车速度部分都还蛮 OK 的哦，车流也看起来都是顺畅没有问题。我们关心一下一些道路施工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哦。今天我看一下今天跟明天两天的晚上呢，在台二线北部滨海公路，就是乌石港路段哦，内外侧车道有要进行这个是路口改善工程哦，会有进行沥青的一个铺设，还有画设标线哦，这个昨天晚上就已经有在进行施工了，今天跟明天两天还有两天的时间，那它都是利用夜间施工哦，就晚上的我看一下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这个是乌石港路段哦。再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早上9点到傍晚5点呢，在台二线的石城到大理路段，有在进行路口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哦。好，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哈、哦。这是今天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钟，台二线的石城到大理路段，就路口的一个行人友善空间的改善工程。OK， 我们听众朋友说现在头城有在飘雨，那是真的飘，为什么呢？因为雨势不是很大，所以算飘雨。那有没有要到需要那种撑伞的程度呢？有时候要看状况。

好，弦子带来的歌声，我要去旅行，7:20哦。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哎，刚刚提到说头城这边有在飘雨哦，在想说，哎，需不需要到那个撑伞的程度啊？哈，我们听众朋友后来补充说，哦，看到那个路边的机车骑士已经停下来在穿雨衣了，所以大概雨有可能越来越大哈。好，那除了那个头城有在飘雨之外呢，转尾说也有在下雨哎。所以有些地方可能云稍微厚一点的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如果你现在正要出门的话，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天气状况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我们有听众朋友说稍早的时候有经过那个健康路，是不是莱阳女中的宿舍？哎，我还真不知道莱阳女中的宿舍在哪里耶。我们以前念书的那个年代，莱阳女中的宿舍就在那个兰苑，就是在现在的宜兰市公所旁边那个，那以前就救国团嘛，哈，那边是宿舍，我知道那里是宿舍，我不知道现在莱阳女中的宿舍在哪里哈。好，但是我们听众朋友说是在健康路，那不就是应该可能是在莱阳女中附近啊？说有一辆游览车就直接停在路中间，说在等宿舍的学生啊。健康路没有很宽敞哎，双向就各只有一线车道，连慢车道、专用慢车道、机车慢车道都没有啊！这游览车这么大一台，停在车道上面，这个影响会很大哦。所以可能像这种状况，觉得学校方面可能要稍微跟游览车这边要，或者是学生专车要稍微协调一下。像这种情形，比如说像有一些大型车哈，在市区里面哈要停车的确是比较麻烦。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是到外县市去旅游吧哈，然后那时候也是搭游览车，然后那个游览车司机啊都会跟我们协调说，等一下哪个时间点呢哈，他要在哪个地方等我们，然后一定要我们人先到场，然后他车子开过来哈，就是不要让车等你啊，因为比较难停车的地方最好是人等车比较好，就是说人都到了，然后车子一到就停那么一下下，然后赶快上车，然后车子就会赶快挪走，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你要停车子停在那边，然后等人，路又很小，那这样我就觉得不是很恰当了哦。好像可能一般通常比较有经验的那种旅行社啊，都会跟客户方面可能会有做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啊，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是需要搭车的人的话，可能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这样的一个礼貌哦，就是我们在不方便停车的地方，万一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好歹让人去等车，不要车等人啊，就是不要占用道路太多的时间啊。好，7:23哦，刚突然发现我们的网络不太稳定哎，哦，因为我的那个 LINE 上面写说网络连线状况不稳定，会不会我们听众朋友讯息会暂时传不进来？伤脑筋哎，是网络线有问题，我的网络好像断掉了。又可以了哈。刚刚才。

大家讲游览车呢，我们马上就有听众朋友说，在县民大道跟黎明路路口往宜兰市的这个方向啊，有一辆游览车停在快车道上，因为故障了，伤脑筋。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如果您正在县民大道靠近那个黎明路口的这个地方哈，开车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因为它在快车道上哈，快车道上的，我看一下快车道的外侧车道哦，现在停了一辆游览车哈，游览车说故障了。好，这是在县民大道跟黎明路口这个地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路上车子比较多一点哈，像有一些要到那个转运站啊，或者是后站啊，就是铁路东侧的朋友们，有些可能会利用县民大道哈，要留意一下，或者是要往那个高速公路方向的人，会利用到县民大道的话，留意一下哦。好，这是在靠近黎明路口的地方，快车道的外侧车道，好，有一辆游览车故障了，停放在这里，就刚刚好在路口哦。好，7:25，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了。继续我们来关心天气。气象署说，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仍然是偏多，而且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桃园以南的话呢，则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好，气温方面的话，今天晚上还有清晨的天气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大概都在22到25度。白天呢，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高温大约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呢31到32度。所以现在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我觉得今年的秋天感觉上好像有比较明显一点呢，好像也来得比较早哎哦。所以呢，日夜温差现在正在逐渐加大哦。如果说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哈，可能要这个衣服穿着上面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哈，可能薄外套，如果你要骑机车的话，可能就不太够了哈，要不然就是要挡风的功能啊。但是白天还是觉得蛮热的，像昨天我看一下，昨天我下班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车上温度计还有到33度哎。好，今天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宜花东都是良好等级，北部竹苗、马祖、金门、澎湖普通等级，中部云嘉南、高屏是橘色提醒。啊，明天礼拜五的话呢，雨势好像会比今天明显一点哦。

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哦。刚刚有提到宜兰市的县民大道，在靠近黎明路口的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故障了，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处理哦。靠近这个路段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哦。

好，7:29，将近快30分了。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在县政府这边哦，也有已经开始在下雨，而且雨还蛮大的哦，大家参考一下。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与桃园以北地区有局部阵雨，低温约在22到23度之间，高温则是28到32度。而明天的水气还会再多一些，尤其基隆北海岸的降雨比较明显，并有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到了周末，东北季风就会减弱，雨势转为午后阵雨为主。AIT 处长古立言昨天指出，台海若爆发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将超越二战。副总统萧美琴则强调，必须透过国际民主伙伴的合作与科技创新，才能共同维持台海和平。记者 Jason 报道。
2: 由国防安全研究院主办的2026台北安全对话在台北君悦酒店隆重登场，邀集来自美国、英国、日本、澳洲、德国、乌克兰及波兰等国专家，从当前欧亚冲突与科技变革出发，研习印太安全的共同挑战。副总统萧美琴出席致辞时特别指出，强化国防自主与社会韧性，以及与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3: Of cours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s most credible when we can show the work that we are doing ourselves. I hope today's discussions will help us improve this work, learning faster from operational experiences, developing a more comprehensive toolbox to preserve maritime security, bringing Taiwan's technological strengths into defense, and making civilian preparedness more effective.
2: AIT 处长古立言表示，台海若爆发任何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都将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将维护印太地区和平列为首要任务之一，将透过积极的外交手腕，强化第一岛链部署及全力支持台湾提升防卫能力来执行。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跨国人口贩运涉嫌摘取器官的案件，江姓男子等七人以诈欺车手、走私等假求职的名义诱骗国人出境，企图买卖人口并摘取器官牟利。警方依人口贩运防治法等罪起诉，建请从重量刑七年。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因案检视张姓男子遭扣手机，意外从 Telegram 对话发现，一名江姓男子涉嫌联系大陆买家，以诈欺车手、港口走私等高薪假求职，诱骗国人前往桃园中立据点，企图交由境外人口贩运集团控制，再运送出国摘取器官贩售牟利。刑事局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集团先后诱骗三名被害人，其中一人遭带往据点看管，所幸出国计划暂缓。另外两人察觉有意拒绝，三人均未被运出国门。警方陆续在桃园等地拘提江姓等人到案，依法移送侦办。
5: 已有三名被害人受骗，所幸均未成功运送出境。专案小组于今年五月及七月，在桃园、台中等地缉获陈姓嫌犯等八人，查扣手机、云端电池记录、平板等赃证物，并溯源追查江姓主嫌及周姓嫌犯到案。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不实求职讯息，更不要贪图小利从事诈欺、走私等非法工作，以免遭人口贩运集团利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第61届广播金钟奖昨天公布入围名单，警察广播电台的优质节目一共入围8件作品，共6个奖项，其中台中分台的

0: 你现在好吗？更是同时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以及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记者杨欣报道。
1: 社会关怀节目奖入围的有嗨嗨请多指教、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你现在好吗？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
2: 今年广播金钟奖，警广全国网以嗨嗨请多指教以及台中分台你现在好吗双双入围社会关怀节目奖。你现在好吗主持人郑晴季谦更入围社会关怀节目主持人奖。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王淑芳表示，金钟六十一是一个新的起点。
1: 那今年是金钟六十一，那一呢就是一个起点，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期待我们的广播界的朋友呢，在一个全新开始的时候呢，能够更勇敢、更有创意的跨出第一步。
2: 单元节目奖的部分，台北分台不是故意这样啦，以及台南分台雨的旋律获得入围肯定。音效奖则由台北分台冰箱里的二房客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由台北分台有人就有江湖入围。艺术文化节目主持人奖则由华丽变身 Yes Queen 入围。主持人卡尔拽鸡宝贝获得评审青睐。颁奖典礼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行。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9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4到32度，东部地区24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好，时间7点36分哦，哇，现在好多地方都有在下雨哈。我们听众朋友说，除了这个头城啊、壮围啊，还有宜兰市哈也在下雨。我刚刚看了一下我们的窗外，果然在下雨了哈，地面上都非常的亮哈。现在感觉像西北的地区哈，这个雨有下的，不是雨也没下很大啦，就是下小雨啊哈。西南的话倒好像还没有消息哈，我们西南地区的朋友们有没有哪个地方有在下雨呢，帮我们通报一下吧。好，路况上面可能要稍微请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有地方在下雨，所以可能有部分路段车速会变得比较慢一点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
5: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号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6: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7: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6: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吼，有30000块的大红包。
7: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6: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7: 啊，如果选现金呢？
6: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8: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7:39，我们听众朋友说。

好，温江的心情啊，哎呀，拄到落雨，温江的心情应该袂讲介好啊，哈，是安那呢？因为车真济啊，哈。真的耶，会觉得好像下雨天啊，路上车子好像平常感觉上没那么多哈，上可能车流其实也是差不多，但是因为一旦碰到下雨，你就会觉得道路特别的不顺畅哈，然后你的通勤时间就会花的比较长一点。想到这，我才想到刚上上礼拜上上礼拜，那时候我们宜兰不是雨也下很大吗？哈，就会突然之间下哇很大很大的雨。我看到我们有听众朋友在 LINE 上面写说，那个雨下到哦，他是开车哦，下到都不想要把车门打开下车。

很厌世啊。好啦，今天没有下那么大了哦。好，我们先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听众朋友说，国道五号北上 53.1 公里，这个应该比较靠近苏澳路段哈。但是如果你是从苏澳上来，交流道上来要往北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路肩这边说有两块的轮胎皮散落。好，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品控这边来通报了哈，请他们来协助处理。然后我们看一下哈。转为乡公所前面这个五岔路口有在进行路面工程哦，因为挖土机就停在旁边哦，所以这个地方也稍微注意一下哈，就转为乡公所前的五岔路口这边有在施工。哎，所以我看三星大洲这边也在下哈，也有在下雨，所以感觉上现在好像很多地方都有在下哦哈。啊，我们听众朋友还说，那个天上的云感觉上好像被国道五号给做了一个分界线一样，哎哈，就是靠海边那边云比较多一点，然后内陆地区好像就还好哈。可是现在有些地方都有在下嘞，所以也很难说哈。我们听众朋友说，哦，宜兰雨下好大，尤其在县政中心这边雨很大哈，但是过了南洋大桥就 OK 了哈，地上都干了，所以西南西北还是有差哈。刚刚听众朋友说，那个以国道五号为分界线，然后靠海边云很厚，然后靠这个平原这边好像就还好。我觉得也可以说以那个什么以南洋西为界线，西北跟西南有些时候真的是差很多哎哈。

好，现在有部分地区就是比较局部啦，雨下的比较大一点哈。那有些地方雨就没有下的那么大，但是也有在下雨，大家这个注意一下下哈。雨中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然后注意前方的状况哦。打起精神来呀！哈，等一下我们听完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我前几天的一个状况，真的觉得蛮怪的。但是我后来有给自己做一个解释，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哈。

好，7:51。好，我们再关心一下哦。先前提到宜兰市的县民大道靠近黎明路口这边，在快车道的外侧车道有一辆游览车故障停放在这里哈，所以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下。刚刚在讲说，我前几天有发生一些状况，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啊，哈。就在路上，就从我从办公室哈，然后回到家的这一路上呢，我碰到好几次，大概至少三次哈，就是差一点发生事故。然后讲事不过三，我真的是那一天下班就发生了三次哈，差一点点，每一次都是差一点点。我为什么想到这个事情呢？因为先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早上健康路车子非常的多，然后有游览车停在路中央的事情，我就想到健康路也是靠近南洋女中这边有一家那个便当店，然后生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每次下班哦，有些时候甚至不到4点钟，哎，经过这个路段呢，我都觉得很危险啊，因为来那个排队买便当的人太多了，然后这边路幅又不是很大，所以常常会有那种路边停满了车，然后机车、汽车都有哈。然后我那天的状况是我下班的时候也是这个路段啊，车子停很多哈，然后就我就发现我旁边有一位那个妈妈哈，她骑着那种类似微型电动车哈。他本来是骑在我边边的哈，因为我开车嘛，那前面车多又速度比较慢，所以我是比较慢速的，然后就从我后面过来，我有看到他哈。然后过来之后呢，他就窜到我的前车前面去了，但是是靠近那个路边的地方，但是是人，他的人车是在我的前方啊。当下我心里面有在想说，他有没有可能要去买便当？就正在我还那个脑袋的念头都还没有结束这个想法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就停下来了，哦，真的是差一点把我吓死了哈！因为他真的离我非常非常的近，还好那时候我车速真的很慢，我有刹车了，又停下来了，但是真的被他吓醒了哈。然后继续啊，就继续开回家嘛哈。只是我那时候当下真的觉得有点吓到，想说还好我有预判了他的行为哦。啊，后来第二次、第三次什么样状况忘记了，可能也是那种岔路啊，突然之间就有机车啊那种窜出来的那种情形也是。但是我就觉得离他们很近，我真的是吓到了。我在想说奇怪了，怎么今天下班的路上？怎么会发生这么多次那种？我觉得就至少三次很惊险的状况哦。后来我想想，也有可能是我那天精神状况不太好哦。会不会我的反应速度也慢了点哦？所以呢，发生第一次的时候，他就是在警告我了，要振奋精神哦。第二次又来一次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说，哎，不会吧？又到第三次，我真的觉得很诡异哦。但我觉得啦，自己精神状况不好，真的有些时候要很小心啊。还好那天还是平安度过。在这边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我不是要讲到说什么灵异事件，那个跟灵异事件没关系。我要讲的只是有些时候路上很多状况哦，是你没有办法掌握的。那因为

我每次经过那个便当店的时候，我都知道那边车子很多，所以我都已经大概可以知道说很可能很多人哈会突然之间，会就给你突然停下来哈，或者是突然之间就会有人从那个马路对面这样窜过来的，那个你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去说，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哈？就是反正就是会有人这样子做，而且那边又很靠近那个路口，所以有些时候前面有红灯、绿灯啊等等状况非常多，所以我都有一点点预判。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你每天经过一些你很熟悉的路段的时候，你可能还是要打起一点精神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最常发生事故的点会在我们很熟悉的路段上，就是因为你太熟悉了，然后你也习惯了，然后有时候反而你会忽略到很多一些其他的突发状况。

后顺便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哈，你如果要去买东西，一些很热门的店，某些时段，拜托大家还是要停好车哈，不要随便乱停。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很夸张的状况，一辆脚踏车就给他直接横在车道上，因为停了太多机车了，他插不进去啊，那又懒得停得比较远一点的地方。